0: 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3: 滁州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3: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3: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3: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3: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3: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2: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13: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12: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13: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12: 美丰农业。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4: 淮南调频95.5兆赫；
1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4: 凤阳调频95.5兆赫。
1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7: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18: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欢迎大家来到安徽广播电视台金色田园节目当中，我是宗颖。我们了解一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安排的节目内容啊，会带您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环节三下进行时，了解最新的一些农事信息。我们在这之后呢，也将会连线到我们的一些专家老师，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农建方面的知识。首先呢，我们将会连线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当前我省主要的农事建议。如果大家呢有关于此方面的一些内容想要进行一个深入的了解，或者想要沟通交流，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呢，还会连线到天长市稼农家家庭农场的厂长，天长市稻香稻麦种植协会会长、乡村振兴高级农艺师陈红平老师，来介绍夏收夏种田间管理的注意事项。我们的参与方式0551634588008，0551634588已经为大家开通了，这是我们的热线号码，您可以来拨打。同时呢，大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天气信息。接下来时间，我要带大家进入到我们为大家安排的三下进行时这个环节当中了。
3: 麦浪翻滚迎丰收，
4: 三下农忙正当时。
3: 三下进行时，直击江淮田间动态，
4: 解读农事要点，
3: 护航江淮大地颗粒归仓。
2: 好，跟我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为大家安排的三下进行时环节当中啊。首先我们了解到咱们安徽的麦收进度情况是怎样的啊。截止到5月30号的时候，我省麦收进度过两成，麦浪翻金，颗粒归仓。眼下我们来看一看安徽的全椒县。全椒县的马场镇的3万多亩小麦陆续进入到一个收获期，金黄的麦田当中，收割机啊也是轰鸣穿梭，运粮车往来不息，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展现在大家的眼前。其实丰收的底气是源自于科学种植的全程护航。小麦生产期间，从选种整地播种到田间管理，马场镇呢也是全程推行标准化的种植模式。根据马场镇党委委员张思表示说，在今年年初呢，该镇便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推广一些好的方法，指导农户做田间管理，还有像这个春季追肥和病虫害的防治，在供种、保障、配方、设施、技术帮扶等方面都是全方位进行一个发力的工作，为小麦的稳产丰产筑牢基础。那进入到麦收的关键期，马场镇统筹调配农机力量，组织了大约有100多台的这个收割机投入到一线作业，抢抓有利天气，全链推进抢收工作。针对此前的阴雨天气导致的局部麦田倒伏影响夏收进度的问题，马场镇也是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通过微信群等一些渠道第一时间发布气象信息和抢收提醒。那么趁着天放晴，镇村的第一时间增加收割机台数，充实作业力量，全链的来加快这个收割进度，同时向烘干环节提前部署，也做到了收一片烘一片存一片，不误农时和农事。放眼整个全椒县啊，夏收工作正在全面提速，有序的铺开。今年向全椒县种植小麦35万多亩，组织县域内收割机1300多台，协调跨区域作业收割300台，预计到了6月上旬完成小麦抢收。同时呢，也是全面启用了63家粮食烘干中心、283台烘干设备，日均最大的烘干量也是达到2万吨，全面的满足了随时随烘、硬烘、静烘的需求。夏收进步同度也在刷新，看江淮大地收获呢也是正在展现。目前呢，我省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割。 像安徽的铜陵、池州、安庆、芜湖、宣城收获基本完成，满山约80%，合肥过50%，六安呢过40%，阜阳约30%，淮南大约是25%，滁州近20%，蚌埠过10%，亳州、宿州、淮北零星收获。根据气象预报，从现在开始到这个6月8号左右啊，我省的这个小麦的主产区呢，也是以对应到晴天为主，是利于大规模的抢收作业。继续来关注下一条啊，到太和县去看一看，眼下也是正值小麦午收的这个关键时期，大批的外来跨区作业农机手奔赴太和县的赵集乡开展了下收作业。那为了保障这个下收工作高效有序的推进，解决外来农机手生产生活难题，赵集乡呢也是精心打造了麦克之家服务平台，全方位做好保障服务，以这种暖心举措护航下粮抢收，守护颗粒归仓，夯实后勤保障，暖心安顿农机手，让农机手安心投入收割作业，精准供需对接，提速下收作业，有效地破除了农户找机难、农机手找地难的问题，全力地抢抓农时，加快抢收进度，靠前排忧解难，扫清了午收障碍，第一时间也是化解了作业难题，同时呢，更是提供了农事咨询、政策讲解等便民服务，全力保障跨区域作业顺畅推进，严守安全底线，规范下收秩序，筑牢午收安全防线。

0: 好，我们的三峡进行时环节呢就先到这里，接下来时间呢带您进入到我们为您安排的下一个环节，将会有专家老师们在线为大家解答一些问题，和大家交流农技方面一些知识，进入到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专家热线。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当中，在前面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连线到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省的主要的一些农事建议啊。大家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8，055-1634-5808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大家呢有任何问题，或者有任何想要分享的一些好的内容，都是可以参与进来。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你也可以留言互动啊。下面时间呢，我们先把张建群老师的电话给接进来。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0: 嗯，
2: 听众朋友们好。
0: 嗯，张老师，很高兴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能够连线到您啊。因为我刚才也把这个大提纲和大家说了一下，我们今天主要和大家想聊一聊这个农事建议，对不对？现在都已经进入到这个6月1号了，您看这个天气也是变化无常，有的时候会有雨天呢，也是晴了几天。像这样天气当中，我们可能更加要注意很多的一些农事方面的一些田管技术，对不对？
2: 好的，是的。是这样。我现在在我们那个乡镇，在寿县安丰塘镇，我们寿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呢，在这边做的小麦品种试验。我们这一片呢，总共有57个展示品种，8个示范品种，今天开始收割。所以今天电话连线呢，我是在野外，有可能，受一些风啊，还有其他的拖拉机那个收割机的声音影响。可能讲那个播音的质量不是太好，是这个情况。
0: 没关系，我们听的音质是挺好的啊。您在这个农田当中，正好我们也可以更加的深入的了解目前的一些农田的一些状况，对不对？那您先跟大家重点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的。什么情况呢？我们这片试验田啊，我们寿县农技推广中心每年都做试验，小麦品种试验、水稻品种试验，也都做好多个品种。今年小麦品种呢，就是我们展示品种做了57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一个品种种一亩地都是新品种，然后从这个新品种中选就适合比较适合我们寿县种植的品种作为示范推广品种，是这样做的。今天从目前的收割情况看呢，这所有的57个品种表现都是不错的。具体的产量呢，等到晚上才能出来，因为我们现在只有收割之后要去掉水分，去掉杂质，按照标准的水分，然后才能算出具体的产量。从这几天我们在乡下，就是其他的试验田测产情况看呢，今年的小麦产量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们本来认为呢，今年播种期，去年播种期这么晚，对吧？那小麦产量肯定不会太好的。今年呢，我们昨天我们在安丰塘这边，就是做了一个有机硅肥的实验。硅肥的实验呢，就是喷硅肥的呢，它的产量是。亩产是920斤，就是清水堆照的，没有喷硅肥的呢，产量还能达到880斤。我讲的呢是我们倒插小麦，我们寿县这边倒插小麦能达到800斤以上高产了。今年所以这个它播种又迟，它播种在11月底12月初播种的，能达到这个800多斤，我们根本就想不到的事情啊。
0: 那说明这个产量还是蛮好的啊。
2: 产量蛮好的，出乎我们的意料啊。今年那个晚播小麦呢，有几个。比较好的就是这几个优点，一个呢就是讲虽然播的比较晚，但是最后呢就是我们采取好的那个技术，就是经验，我们就是采取一锄到底的情况，就是真的它的就是我们机会失的比较多，机会就是因为它播的种比较晚，机会失的多，然后呢就是我们最后出苗过之后有追溯的尿素和复合肥，一直促它生长，促它生长，它是一个大的群体才有大高的产量。我们这边小麦也，稻茬麦基本上看不到稻谷的，但是整个施肥量比较多，所以，在我们农技推广中心的技术指导下，整个小麦、红麦长得都非常好。我们这红麦就是我们家的春型品种，我估计我们寿县的产量应当在400公斤、800斤以上没有问题了。是近十年来应当是第3个高产年，高产年，近十年。
0: 那其实要。 其实要总结一下，这个高产年的话，它首先就是咱们可能就首先对于这个品种方面选择也是特别特别的重要。您一开始就说到这个品种嘛，对不？
2: 是的，是的，我们涉县，你看主推品种、风味品种，我们筛选出一个是洋麦25，一个是粟麦126，一个是浙麦18，这三个品种今年表现都非常亮眼，都非常好，所以大户种植的和农户种植的红麦品种基本上以这三个品种为主，播种的面积也大。这三个品种就是，红麦品种呢，它一个耐碎花芽，一个是抗赤霉病。所以今年这个天气，如果赤霉病防治不好的话，小麦赤霉病是比较严重的。但是这红麦品种比较耐小麦赤霉病，它基本上我们防治的好，基本上看不到一个病穗，是这个情况。另外呢，就是去年冬季到今年春季这个桑芹比较好，雨水比较好，所以它生长的比较好。它的千粒粽，包括它的穗粒数，千粒粽可以这样说，都超过它审定公告的千粒粽。它的穗粒数呢，就是说比我们想象的穗粒数要多。它的那个有效穗呢也比较多，是这个情况。我分析的是春性红麦品种，但是白麦品种呢，白麦品种有半能性的品种，它们有不少。我们首先因为这个土地流转的速度比较快，有不少百荒的。那个大户到我们碎县流转土地，他种植的半能性小麦品种比较多。你比如说像怀远的，像那个宿迁的，江苏宿迁的，还有蒙城的，他们的种的白麦品种，白麦品种今年产量也不错，但是呢，有一部分的种的比较早了，就是正好遇到5月25号前后有几场连续阴雨天气，有部分的碎花芽，另外呢，它皮芽萌动。这个呢，对它的商品性就产生了影响，它销售的价格呢，肯定受到一定的影响。它的这个效益呢，就没有红皮春性小麦好。是这个情况。所以呢，我们一直建议，就是如果晚播小麦，还是播春性的，就是红麦品种比较靠谱一点。因为白麦品种，我前几次讲座也在讲，因为白麦品种它本身生育期又比较晚，比较长，对吧？你这个。这一场地播种的晚，它肯定成熟期要晚一点。一晚的话，它又遇到干燥风，或者是连雨天气。你看今年也遇到干燥风了，当时在5月13号前后，我们岁县大概遇到了4天，那个温度在32度以上，湿度在小于30%，它的那个风力都在2级风以上，干燥风对它的影响也大，它的那个千粒粽受影响。就千粒粽比较低，然后呢，就是5月25号前后，又遇到连续阴雨天气，连续阴雨天气呢，就是对小麦有部分小麦品种呢，就是芽萌动或者出芽了，所以它的整个的，商品性受影响，它的，就像它效益肯定要有所下降，我前两天呢，正好高原保险查灾，我陪他们下去，搞了3天半时间，我们也看，确实这样。他们大会表示，那明年还是种，今年秋季还是种红麦比较好，是这个情况。所以在我们沿淮淮南这片，

0: 不是高产好，高产因为它不同年份不一样，一旦遇到天气异常的话，就容易有一定的风险，所以他们都想，今年秋季如果要是比较阴雨天的晚播的话，还是播种那个红皮的春性品种。所以很好的这块我感觉很好。我们在推广技术方面，反正也值得也得到了大户的认可，种植户的认可，我们也很高兴。小麦这块是这样啊。
1: 那春性品种在安徽咱们各个地方都是比较适合的，对吧？
0: 春性品种是这么回事。就是它审定的区域就是淮河以南。在安徽就是淮河以南。
1: 淮河以南
0: 、对。淮河以南地区它比较适宜，因为淮河以南一直到沿江这一块，它春天阴雨天比较多。另外呢，就是我们这边江淮这边的水稻茶比较多，水稻茶也多呢，它那个水稻田，它那个地下水位比较高，它的伤情也不太好。像这个我们现在种的红皮小麦，基本上它的来源就是宁镇阳系列，宁就是宁麦系列，镇就是镇麦，就是镇江的镇。江苏镇江的镇麦系列，还有杨麦就杨麦系列，宁麦系列呢？宁麦系列，你要像，原来我们也开始推广的，像宁麦十三那个品种都不错，还有那个宁麦之幺二六，现在我们在推广的主题品种很好。杨麦系列，你看像，目前市场的，杨麦二十五是完全准确的，这个品种也是很不错的。镇麦系列的，你看像镇麦十八、镇麦十五，这个品种都是很好的品种，现在，都非常适宜。就是在那个沿淮河以南推广，它一个是抗耐赤霉病，一个是抗碎发芽，是这个情况。
1: 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还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地域情况，对吧？
0: 对，还有播种时期，如果要四期播种的话呢，可以播半冬性的，白麦品种。如果四期播种，因为我们沿淮这一块到沿江这一块，它秋收的时候，收水稻的时候。收地遇到阴雨天，一遇到阴雨天呢，就延迟播种时间延长，所以延长播种时间呢，还是我感觉还是播红麦品种比较好，是这个情况。就从我们这些年的试验示范和这个农技推广的经验，就是这个情况。
1: 好的。在小麦这块啊，大家如果有小麦这块，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好，我们的贾敏老师。
0: 小麦可以问，我就是做小麦品种实验的，这些年是在做，接触的品种也比较多。今年我们试验田就是57个试验品种，就展示品种，品种也多，基本上就是安徽省的主导品种，我们试验田里都有，它每个品种表现都不一样的，我再讲讲油菜吧。
1: 好，我们再
0: 油菜这片我们也收割了，油菜现在基本上收割完毕了，今年的油菜产量呢不尽人意，油菜总体产量，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今年参加高产竞赛这一块。我们选的高产竞赛的田块产量都比去年都要低，还是天气问题啊，总体油菜产量是偏低了啊。
1: 最适合它像什么样的气温是比较适合它？
0: 我们去年油菜一个是晚播，播种期比较晚，另外呢就是油菜，今年春季雨水比较多，你看我前段时间就是出差到浙江那边去。回来从房山那边过，他4月8号我们走那边过，他那田内就是已经发生了大面积的菌合并，菌合并主要是菌合并的影响比较厉害。今年春季五季油菜的菌合并如果不防治的话比较厉害，甚至有的田块啊，可以这样说吧，能减产1半以上，所以农户一定要，如果在那个油菜发期一定要进行油菜菌合并的防治，特别是那个以前就是春茶的油菜，以前种过油菜的，还有特别是一些旱地油菜，一定要重视油菜菌合并的防治。如果不防治菌合并，要是在油菜开发期遇到连续阴雨天气，菌合并是非常厉害，菌合并它的产量的损失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减产幅度甚至达到1半以上。这个我们都有调查数据的。今年有部分菌合并防治不好的产量就不行。
1: 那接说到这个油菜的菌合并，它防治它这个误区主要集中在像用药时间太早啊，或者太晚，或者喷洒部位不全，是不是这样的？
0: 油菜菌合并怎么回事呢？一般情况下在初发期的时候，就如果天气预报有连续阴雨，就可以喷第一次用药。但是我们有一些农户呢， 他第一次。

0: 这油药就没喷，然后呢时间很短的，就是一个星期，它一下排抽出来，然后一次分支生长开了，生长开过之后，一般小农户他就没办法下去喷了，因为整个都长满了，他下不去，下不去呢，他一旦到盛发期的话，他整个田里面长满了，根本下打药都下不下去，打药是这个情况。
1: 嗯，
0: 一般大户呢用无人机打药可以。嗯，你要像我们涉县几个大户，我们就叫他今年就防治两次油菜菌害病，防治过之后，我们调查他的病株率，最多都不超过5%，这样的产量就高了。嗯，
1: 嗯，那要选择这个没有风晴天的时候打。
0: 不是没有风晴天的时候，一个是没有风，另外就是哪怕阴雨天，天不下雨了都要打。
1: 天不下雨的时候也要打。
0: 嗯，对，我们现在呢就是比较好的药剂呢，一个是辅佐菌线清安，加上其他的酸酸类杀菌剂，或者是给的菌唑，效果也很好。这两个药剂效果都很好，打过之后，如果像今年这个天气，一个初发期要打一次，一个盛发期肯定要打一次，这个效果特别好。嗯，我们今年就是一个试验田，去年10月25号播种的，实际上在我们寿县这块，在延淮，如果往年那个天气10月25号以后，我们都不建议种油菜了，因为我们延淮这一片10月25号以后，一个天气变化异常，一个遇到急剧的降温。寒潮的都比较早，一个遇到干旱，对油菜生长不利。去年因为天气总体上冬季气温是偏高的，它雨水偏多的，所以油菜长得都比较不错。我们在前天，我们市淮南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的油菜高产竞赛，
1: 测产
0: 我们测的就是我们10月25号播种的。那个就是一个叫霸油979的那个油菜，它我们总共当时测的是6.88亩，实际上其中还有一亩地被水淹了，我们测了它平均产量还达到201公斤，也就402斤，10月25号播种的，还能达到400多斤，我们都不敢想象的啊、嗯。那个大户它平均产量450多斤，因为我们测产的时候它基本上收完了，它因为抢收，就留了那一小片。那一小片呢没注意，中间还有1亩多地被水淹了，都长得很差，那个都当时那个植株都发黑，最后产量还能达到这些。所以这个油菜品种我们在想，一个就是说在我们延淮这块种油菜，一个悬耐寒性好的，包括抗性，对菌合病的抗性，菌合病的抗性因为不同油菜品种之间它那个差异性非常大。这个油菜这块我准备在今年秋季秋种前，我准备搞一个电话连线，搞一期专门的讲座，因为油菜品种我们也在观察，在做这一块。今天的油菜我就不准备展开讲了，好吧？嗯，
1: 好的。
0: 嗯，当前一个什么情况呢？水稻方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水稻的二化名。二化名现在呢，就是一代二化名，一代二化名今年是近些年来是少见的，见不到。今年我们最近一直在下面看查看什么情况呢？就是常年就是一般其他秧的育秧田对吧？那个秧盘上面都看不到囊块的。结果我们前几天看那个其他秧那个秧盘上面，那个秧苗才一星期，就刚刚那个叶片才展出来，结果那二化名就在上面产卵了。它没有合适的产卵地方，没办法，它就在上面产卵。这常年根本见不到的，今年我们都见了还不少。另外那个手插秧的，就是那个旱雨秧也好，水雨秧也好，那个卵块的密度是非常大，落卵量很大的。我就看一块田，它1平方米有4个以上的卵块，那如果折合成1亩地的卵块，能达到2000多块。如果要不防治的话，任其的发展下去，我可以这样说，那个秧亩田的，能形成很多的枯性苗，枯效枯性苗，到时候连栽秧都没办法栽秧。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醒农民朋友，一定要注视是一代二号名的防治。今年这一代二号名，我可以这样说，不得了，非常非常厉害，非常非常严重，这些年是没有的。我们还有一个什么情况？我们寿县植保站有那个病虫吃饱灯下面，就是幼蛾观察它的蛾量是常年的大概2倍以上。
1: 嗯，
0: 并且蛾更多，就像它那个。羽化的时间不一致，比如说今天是高峰，等3天以后又是高峰，所以这个二化名的防治难度比较大。我们现在建议呢， 一个是在横岛田，一个呢就是像那个早茶的那个单吉岛田，还有这个样母田，一定要防治，最好能防治两次，一次因为它那个产卵的时间拖得太长，很难就是防治住，这一块一定要注意。
1: 嗯，
0: 因为这些年没有发生这个二哈明这么严重，一代二哈明这么严重的情况，今年我们的种植户一定要引起重视。
1: 嗯，好的，好，那我们这个提醒我们先放到这儿，后半小时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再来着重给大家来重点说一说，好不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广告时间马上到了，我们待会儿再回来。那您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啊。好，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稍后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和我们的张建群老师在节目当中进行交流，大家呢也可以参与进来，0551634588 0551634588，这是我们的热线号码，包括呢抖音直播间，你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互动啊。好，那这里呢我们就一起要进入到我们的广告时间，后面的时间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互动，一会儿再见。
2: 有一种前进的动力，让我们始终坚信，小窗口也能承载大梦想。用行动让大家过上好日子，甚至可以用生命去守护生命，用创新的精神耕耘创业沃土，让祖国的绿水青山更加美丽。

0: 初心，牢记使命，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做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1: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2: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3: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4: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5: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6: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3: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7: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那百川
8: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9: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0: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11: 嗨，
12: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13: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1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5: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16: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15: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16: 美丰农业。
17: 北京时间12:00。
18: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9: 新时代，
17: 新机遇，
19: 聚焦三农，
1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我们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是宗颖。那么，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已经为大家开通了，这是我们直播间参与的热线啊，大家可以来拨打。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进行当中，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现在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和我们一起分享农技方面的一些知识啊。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把我们的嘉宾老师的电话给接进来。张建群老师，
3: 你好。
2: 张老师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前半个小时呢，我们正和大家聊了一些重点，提醒的时候呢，因为广告时间到了，那我们接着前半个小时继续聊，好不好？
3: 好的。我还继续讲一讲二花明吧。二花明最近几年就是这个上升的比较快，前几年基本二花明危害是很轻的，特别是从去年开始，这个二花明危害是越来越严重。这个什么情况呢？去年就是我们如果按照以往的那个惯例想，应当说去年的二花明三代，就是三代二花明不会严重发生的。当时呢就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植保站病虫植保灯下面有很多很多的那二花明成虫，那时候都8月20几号那个水稻都抽穗了，对吧？水稻已经抽穗了，抽穗过之后，我们想那个茎赶紧变硬了，变硬应当说那个二花明那个益民，就是那小虫子钻不进去，结果没想到它那群体太大，竟然把好多的那个就抽穗过之后的那个茎杆都被它都被它咬断了，那它都钻进去了，所以这个二花明防治现在是越来越难防，越来越要重视防治。这个一代二花明呢，就是今年这么严重是这些年没有的，所以我一再提醒，再一次提醒，就是广大的水稻种植户一定要重视这个秧母田的防治。秧母田因为防治成本比较低，你如果不防治的话，你要把这个二花明这个小一代二花明这个幼虫，你要带到大田去，那更麻烦。大田面积那么大，它防治成本更高，所以这个在移栽前肯定要防治，防治一到两次，一定把这二花明给它防治好。另外，防治二花明的同时呢，就是在水稻移栽前啊，要重视什么呢？一个是，防治

看这个二化名，房子最后有不少填块，因为房子的不好，再加上10月15号前后，我们沿淮这边，是暴雨加上大洪，有很多的稻田倒伏了，倒伏呢有不少填块，就是因为二化名没有防治好造成的。这个二化名是鱼王后期越南房子，怎么回事呢？它因为最后一报告二化名二代、三代这一块。 因为那个水稻已经长高了，长高过之后，有的是用无人机飞访的，无人机飞访呢，我们一再强调用水量不能低，我们现在强调房子二化名用水量至少在7到10升，怎么回事呢？因为水稻长高过之后，它这个二化名危害它是在茎秆基部的上面一点危害的，你那个药水都打不下去，你再打那种就是促发性的药剂，你根本就没有效果的，现在有不少药剂。 虽然说它登记在黄色二化名上面，但它没有内吸性和内吸传导性能比较差，它的效果比较差。现在呢，就是从目前的推广的这几个新药看呢，它的传导性能、内吸传导性能都不太好，所以我们建议啊，就是种植户在黄色二化名的时候，还是带点杀虫丹或者杀虫霜，效果比较好。因为包括我们去年在寿县这边，有不少农户。 其他药剂都没用，就是用杀虫霜或者杀虫丹、防治三代二化名，效果都很好。反正用了价格高的药剂呢，没有防治住，它主要用水量达不到，它根本就碰不到那二化名的身上，所以二化名幼虫根本就死不掉，是这个情况。所以这个二化名防治一定要注意后期防治，一个要选择内吸传导性能好的药剂，一个呢就是选择。 选择用水量大，要不然它那打不到，菌感的下部的效果差，是这个情况。另外还有像我们以前推广的那个康宽，就是绿松本家酰胺，通过这些年的推广，推广过之后呢，它的那个二化名的抗性增加的特别快，所以你现在如果要用它登记的剂量，打根本打不死的，那它那标签上面就是按照袋子上标注的那个用量。 根本就打不死那二化名，特别是大龄二化名根本打不死的，所以这个药剂一定要选择要内吸性好的，另外就包括以前的杀虫丹都可以再用一用都没问题。我现在还是一直担心水稻，特别我们沿淮这块二化名今年可能说又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现在开始一代二化名的冲口期数就这么高，是这个情况。我现在就重点把这个二化名的这块就讲了一下，讲了一下呢，现在。 这水稻，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插秧了，对吧？现在小麦收割之后马上要插秧，这一块呢，我来从这个插秧这块开始注意事项开始讲。刚才呢，我讲了就是插秧前一定要药剂，要送假药，就我们说的叫送假药，一定要打。打呢主要就是防治，一个是预防它的螟虫，一个呢就是稻蓟麻，还有灰灰虱这一块，一定要打送假药，这一块一定要打。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插秧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其插秧这一块，从我们的工作经验看，从我们的试验看，这个其插秧，特别在我们沿淮这块，不要插的太密，特别是中心杂交稻，杂交稻这块本身分裂率比较强，我们建议一般情况下能插到12000鞋到12300鞋就行了，不要插太多，另外每穴呢。 尽量多插一点，今年说下去。你比如说，每穴能插到3株以上，它那个枝伤比较小，它那个佛科快。你如果插的基本苗少了，它的枝伤大，它那个秧苗插过之后，你比如说，我们以前就调查的时候，下乡调查，就是每一穴平均今年说只有基本苗只有1.几株都不到2株，它插过之后有的根本。 那个机械损伤，更是损伤和者净损伤，它插下去过之后，前一个星期基本苗都发黄，一丝不还青，所以你这个插的多一点呢，它那个机械损伤就小一点，它还青的快，花科的比较快，它分裂就快，这个就是插秧一定要注意。另外，我不建议插的太密，一般情况下，在我们这12000到12300穴，如果超过15000穴的话，它最后就是容易倒伏，另外。 也产生很多的无效分裂，它那个容易增加它的病虫害的危害程度。它考田这边，我们特别像我们寿县这边，

0: 鱼那个，羊田那个水又，水供应的又不是太好，因为我们这缺水，比较缺水，要水的时候没有水，所以这块呢不要插的太稠，太稠的话，到时候农民要考量是舍不得往水放掉，它最后就无序的生长，整个田都长满了，最后，它的阴密度大，它的蚊虫病啊，包括它的倒回收最后的发生比较严重，是这个情况，所以苍蝇的密度这块，一定要。
1: 一定要选择就是插的不要太稠，但是没有选呢要增加它的插秧的季节数要增加就行了，这是插秧这一块。
0: 那您再
1: 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要机会使用这一块，机会使用这一块呢，就是我们一般要求就是高档复合肥，高档复合肥呢就是麦茬稻，麦茬稻一般是25杠12杠12的，半人荚就是25杠12杠12，一般是到。 80斤到100斤做机肥，做机肥就行了。然后呢，在返青期，就是插过5天左右，就是然后再撒下10斤到15斤的尿授下去，这个尿授可以和那个除草剂拌在一块除草就可以了。另外，我们水仙这块除草这块，我们一般现在就是推广什么情况呢？就是两次封闭除草，第一次封闭除草呢，就在坝田的时候。 在坝田的时候，把它除草剂，给它带下去。带下去过之后，这个因为这个秧田坝过之后，基本上3天以后，3到5天以后，它那个，田那个，土那个泥土成熟过之后，才能插秧。这一段时间呢，正好能把那个，萌发的那个杂草种子能够，把它那个扎出个沙面，然后插秧了以后呢，再封闭一次。如果要不缺水的话，基本上就不要。
0: 在防止杂草啊，是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一般是推广就2次封闭，是这个情况，封闭除草这块。后面除草这块还要注意什么呢？就是我们这边也有部分乡镇，它就是坝田时候带下去，带下去呢，它那个水比较少，就田里面秧田的水比较少，特别坝，因为坝坝呢，坝的有一部分它的那个除草剂没有完全的分散开，最后造成要害。 特别是他们用的那个叫乙草胺加上变密黄酮，或者是丁草胺加上变密黄酮，它那个没有均匀的分散开，造成局部的要害，这一块要注意，一定要注意，你一定要把那个除草剂，特别是一些像分散性的那个除草剂，什么还有那个成颗粒状的，然后直接丢下去，然后它自己分散开，那个一定要有水深比较深至少2-3厘米以上的水深。 并且撒的比较均匀一样的分散开，并不是说一亩地撒几个地方就行了，这一块都要注意，要不然到时候非常容易产生要害。我们从前年开始，前年去年，这个就是将他们其他秧田啊，就出现一片一片的，就因为除草剂，用的不好产生要害，是这个情况。因为产生要害一片一片产生要害，比较麻烦，一定要注意这一块，就是将大田管理这块，这个除草剂。 一定要用好除草剂，是这个情况。然后呢，就是说，如果水源条件比较好，这个烤田是不可少的。烤田这一块呢，就是我们一般建议，你如果一万二选穴的话，一般情况下单穴能达到13株，今年说能达到13到15个就可以烤田了，就可以晒田了。这样晒田呢，就是晒田比较早，它存的穗能成大穗。一般情况下，就是最终有效穗在。 18到20万每亩，这样呢，就是一个是一个是它的穗的数比较多，穗子长得比较均匀一致。另外呢，它那下面通风透光，不利于水稻病害和虫害的发生，特别是一些叶片比较宽大的一些水稻品种，你比如说像全游系列的品种，它的叶片又宽又大，它如果烤田烤得不及时的话。 它整个田块，长得阴密度太高，它马上蚊虫病就严重发生。它那个蚊虫病发生和水稻的倒回虱，特别是白背蚊虱，它成正相关的。你一旦蚊虫病发生严重，基本上这个田块的白背蚊虱发生也比较严重。所以我们这个烤田一定要重视烤田。有好多农民觉得这个田都没有长满，不烤田，实际上一定要烤，一定要早烤田，出大穗。 这样你也不容易倒伏，后期也不容易倒伏。另外，像我们烟槐这一块呢。 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还有这个水稻旱青的病，这个水稻旱青的病如果要在水稻的分裂末期到这个拔节期，如果是说不烤田的话，像那个白薯田，还有就是以前那个旱田水时间甚至比较长的那个旱田，很容易发生这个水稻旱青的病，就是我们农民讲的枝头热，然后那个阴嘴瘪舌，就是那个叫旱，我们学名医叫水稻旱青的病，就这个病害。这个病害呢，就是一定要种烤田才行。如果烤田烤得不好的话，要是再是加上连续雨的话，它那个水稻旱青的病发生是很严重的。我们寿县呢，就是以前就是甚至发生过，面积在20万亩左右，所以这个旱青的病一定要注意预防。到后期发生过之后，是很麻烦的，但基本上是绝收的。像这样的旱青的病，是这个情况。这些水稻旱青的病这一块呢，我们也做了一些试验，做了一些，这近几年我们一直在做试验。如果真正发生水稻旱青的病了，因为这个其他秧在我们延淮这片，基本上是在8月20号前后就抽穗。你看它抽不了穗，那个颜色发黑，一剥开，那个茎杆一剥开又没有穗子。你可以在8月25号之前，用镰刀把这个上面的叶片割掉，叫它重长。我们在陶店，在我们前几年在陶店乡做的一个实验，就把那个上面的老叶片割掉过之后，重新从基部再发。最后我们做的实验呢，就是产量，就是二叉稻的产量高的还能达到1000斤。所以我们要及时采取措施，像我们延淮这块，如果晚了呢，就是说你割过之后，我们害怕它不能安全取穗。在我们延淮这块呢，我们安全取穗期基本上在9月20号之前取穗，都能够安全取穗，都是水稻收成都不会受多大影响的，是这个情况。以前呢，就是发生水稻旱青的病了，农民就不管不问了。实际上你撒点尿素，一亩地撒20斤尿素的，你包括磷钾肥都不要用，它一亩地只要管理及时的话，管理好的话，一亩地1000斤不会有问题的。这是我们做实验做出来的结果，都是很好的。这一块我们寿县农技中心，连续4-5年时间一直在做这个实验，一直在研究这个课题，基本上算这个实验也成功了，一些技术也成功了，是这个情况。
2: 那刚才您介绍的这一块啊，其实咱们在这个田地头实际过程当中，您发现大家我们有个别的农户朋友们，他们最容易忽略的错误的地方在哪里呢？
0: 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他一旦发生这个病害过之后，看到水稻不抽穗了，不抽穗呢，一个什么问题呢？一个就是说他要及时的把这个上面的那个穗子，就有的抽几个穗子，马上割去。他有些农民呢，不是割稻穗，而是去找卖种子的种子公司，将你这个水稻假掉了，就是你看都抽不了穗，对吧？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他认为这个水稻旱青那边发生过之后就绝收了，没有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让它再重新生长了，他们不知道有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一直在推广这个技术，在这一块一直在推广，特别是遇到连雨在它整个分裂末期到抽穗期，如果遇到连续阴雨天气，一定要注意后期的一些就是预防措施一定要有。我们现在这个措施是很好的一个措施。这个措施可以这样说，从延淮到沿江都可以推广这个技术，是没有问题的。
2: 那除了这块的话，我们还有补充的吗？
0: 还有这个拔节肥的施用这块呢，就是有好多农户就是水稻拔节过之后不敢施肥，施肥这一块呢，他就是怕倒壶。实际上水稻拔节过之后，第一节定长过之后，对吧？以后它那个长也问题不大，不会倒壶的。你可以酌情的施呢，就是根据它水稻生长的一些情况，一亩地施3到5公斤尿素，然后再加上5公斤到10斤以上吧，10斤到15斤的氯化钾进去，这个对产量的增加是效果非常好的。一个增加产量，另外施用钾肥呢，能够增加。它那个稻谷的纤维重，改善水稻稻谷的品质都非常好。另外呢，像钾肥能够增加水稻的综合抗性，这一块应当推广这一块。我们这边呢，就是有好多农户，他是。

0: 这个八节回是不敢希望的，就是我们让它吃它都不敢吃，它吃过之后怕倒伏。实际上八节回这块，如果讲这个钱块这个回的水平又差，前期长得又不好，你肯定要吃八节回。你不吃八节回的话，后期运穗期从运穗到成熟又30天时间，从成熟到成熟又30天时间，30多天时间，这70天时间需要大量的肥料。
1: 它的氮肥不足和钾肥不足，后期引起早衰，早衰呢一个影响它品质，另外影响它的稻谷的牵累重，最后减产是非常严重的。你这个收割之后一亩地，要多收20斤产量是很容易的，是这个情况。好。
2: 我们大家呢，在听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或者想要互动的话，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啊。我们的热线0551163485800，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包括抖音直播间，您有问题呢，也是可以在上面留言互动啊。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会和大家一起进行节目当中，像这个农事方面的一个技术方面的交流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0: 抖音平台上一个朋友发来信息啊，他说他前两天打的这个药要不要再打？发现有很多飞蛾、白色和黄的蛾，还发现白色的卵块和黑色的卵块，不知道这什么东西。
3: 那个就是二哈明的卵块，它的白色卵块呢，就是头天晚上产卵的，就是白色的，头两三天白色，它的卵块孵化呢，就是由白色慢慢转成黑色。
0: 那个黑色的卵块就马上就要孵化成一米了，就那二哈明长得一个小蚂蚁一样，你就出来了啊。
2: 嗯，
0: 所以它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说比白色的基本上早一个星期以上。
2: 嗯，这个一旦出现的话，我们这位朋友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去进行一个管理呢？
0: 他要打药剂，药剂呢就是因为现在秧苗比较矮，对吧？长得比较小，比较小的话呢，就是像。 一些杀虫剂，基本上都可以用，可以到当地就是做农资生意比较有信誉的那个农资店去购买一些药剂。现在基本上药剂都是可以的，你包括那个应虫，微效果都不会差，这不会差。你一亩地多喷点水，效果很好。秧苗期好防治。我们建议呢，就是最好能防治2次。那个飞蛾就白色的飞蛾，黄白色的。
2: 飞蛾就是二哈明的成虫，所以今年的成虫特别多。嗯，
0: 那就是二哈明，对，是的，是这样。
2: 是这样的啊。
0: 对对对对。
2: 好的，好，其他朋友们，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抖音平台上发送过来啊。看来这位朋友是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位老听众了啊。他说，一基多杀菌素防治二哈明效果怎么样？
0: 那个现在我看是一直在推广。 推广这个效果，应当说不错的。我看质保站的各种情况哈，一直在迭代低位的，应当说效果还是不错的。嗯，但是你如果用这个的话，一代二哈明防治可以，二代、三代的防治的话，最好能加上杀虫单。嗯，你包括绿松本家酰胺现在都要加量用。你如果按照登记剂量，根本就是不靠谱的，因为那个产能抗性产生的特别厉害。嗯，好的。
4: 好，我们来迎接热线啊！感染热心肠朋友有什么问题啊？喂，你好。喂，这位朋友，哎，你好。
2: 您请说。
4: 我请问几时专家，就是我们地那个大豆啊，是黑色的大豆，外面是褐的，里面是青的。再过一个礼拜，能不能解呢？
0: 这个大豆我是非常难的，这个大豆方面我。
2: 不太了解，我不好具体更多的建议，好吧？好的。
0: 我们这边只有水稻、小麦、油菜，我这边主抓的就这3个品种。你等于有大豆的老师，北方的他们知道种什么时候播种最好。
2: 好，没有关系啊，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呢记录下来，然后呢，我们导播会转给我们相关的专家老师，然后为您解答，好不好？
0: 北方的这些白色一白的，他们都知道什么时候播种是最佳播期，好吧？
2: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啊，抖音平台上一位朋友，他说他家的秧苗是四叶一心，能不能打多效错？
0: 四叶一心，
2: 嗯，
0: 他是不是长得太旺太高？四叶一心的话，秧苗那可以摘了，使太阳都可以摘了，基本上都可以摘了。
2: 嗯，
0: 嗯，可以摘了，打多效错，他想控旺。

0: 想空啊，他有多长时间准备摘秧了？什么时候插秧？
1: 那我们这位朋友没有说啊，我们这位朋友可以补充一下。
0: 嗯，现在啥时候收插秧？
1: 我们这位朋友听到老师问的这个问题，您可以补充一下，然后我们老师根据不同的情况来给他稍微分析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的时间快到了。
0: 还有水稻品种什么品种？如果是不太抗倒的品种，打多少算好？如果抗倒的品种打不打的无所谓的，因为手插秧这块，四叶一星期的基本上都也有分裂了，也有分裂。因为，我估计像我们延怀这块，基本上还有一个星期到十天时间就可以插秧了，是这个情况。如果一个星期到十天时间也可以打，但是量不要太大。一般情况下打一个30克到50克，15%的，不要打太多。
1: 好，我们这
0: 你如果秧苗不是下的不是太密的话，不要打，也不需要打，除非的抗倒性不好。要太密的话可以打，太密的话因为长，它有没有分裂，一直往上长，不太好。
1: 我们这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啊，就大家来问的问题的时候，可以稍微说的详细一些啊，这样的话我们专业老师可以更好的分析。
0: 对，不同品种之间也不一样啊，有的品种抗倒的，有的品种抗倒性比较差一点。它都是不一样的。对，另外它的秧苗如果要是太稠了，就是说太密了要打，如果秧苗比较稀的话打不打也无所谓，因为现在正在分裂期。另外多少作用的不要用的太多，太多的话你栽到田大田里面它一直也不长。它多少作用主要是碰撞的嘛，对吧？
1: 好的，今天呢，我们的张建群老师呢和大家交流这么多啊，也感谢我们的张老师，辛苦您了。希望下次还有机会，我们请能够在节目当中继续和您交流，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好。
1: 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呢，也不要走开，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在后半小时呢还会有我们的专家老师们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农技方面的知识。那么在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将会连线到天长世稼农家庭农场厂长，天长市稻麦种植协会的会长，乡村振兴高级农业师陈红平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相关的一些农技常识和一些内容，大家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都是可以的。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啊，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这是我们的热线号码，依然为大家开通当中。抖音直播间呢，依然在直播进行当中，你可以在上面留言啊，会转达给我们的嘉宾老师的。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好了，那我们在后面的时间将会继续带大家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当中，我们的专家热线依然会连线到专家老师和大家一起互动交流。一会儿再回来。

0: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1: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旁、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黍，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0: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1: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0: 美丰农业。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是宗颖。那我们接下来这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将会连线到天长市稼农家庭农场厂长、天长市稻麦种植协会会长、乡村振兴高级农艺师陈红平老师啊，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夏收夏种田间管理该注意到的一些方方面面啊。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先把陈红平老师的电话给接进来。陈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嗯，很高兴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能够连线到您啊。我刚才呢也是把我们今天要和您聊的一个大提纲和大家说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您先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好的。我们这个天长市这块呢，处于这个皖东这个地带。我们这块呢，今年这个小麦这个收成这个情况呢，应该将在近三年还是比较好的。这个主要的是呢，我们这个这个春天呢，这个小麦正在这个拔节孕穗的时候啊，这个降雨比较充分，这个虽然比较频繁，但是降雨量比较小啊，这个一般的都小到中雨，没有下什么这个暴雨啊，还有大雨啊，这里的那个形成这个内涝自害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呢，今年的这个小麦呢，这个长势比较好，收成也比较好，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天长这块呢，种的小麦呢，这个大部分都是春新品种，这个今年呢，这个小麦这一块呢，就是一般的我们的这个种植大户啊和小农户，这个平均单产都在这个400到450公斤啊，这个左右。这个有的大户种植水平比较高的这个春新品种，都在这个500公斤左右，所以说呢，我们天长市呢这块呢，今年现在这个春新品种呢，陆续呢进入这个收割期，我们天长这块呢，这个小麦呢，这个现在呢就是全部已经进入开镰收割阶段。从天气预报看，最近7到10天左右，中长期天气预报，我们天长这一块呢，虽然这个没有降雨，但是呢，这个为了呢，这个防止特殊的恶劣天气出现，我们这块呢，这个种植大户和农民都在抢收，确保呢颗粒归仓，这个避免呢。遇到突发性天气，避免这个烂场木晾烂场小麦，还有呢就是防止这个突然的这个台风暴雨的影响，防止小麦倒伏后期的霉变发芽以及影响产量和卖价，所以说呢，现在我们这块呢，基本上都在这个集中一切。机械进行抢收，天长我们这块呢，这个小麦这块的收割情况，另外呢，在这个小麦呢，这个成熟期这个把握好成熟期这块呢，我们天长这块呢，就是农业农村局这个专家组呢，成立了这个专家服务工作队也到各个乡镇。各个村这个种田大户进行指导，就是既要抢收，还有适时收割，因为这个小麦在进入腊熟这个腊熟这个 末期的啊到晚熟初期这阶段呢，属于小麦收割的黄金收割期。这个俗话说得好啊，小麦呢是九成熟啊十成熟，十成熟九成熟，啊，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小麦籽粒用手捏的时候，很硬，不软。如果小麦手捏的时候过硬，咬在嘴里面啊，这个嘎嘣嘎嘣脆，这个时候呢就是过于成熟了，那么这个过于成熟啊，小麦它会出现这个营养倒流，那么从籽粒向根部啊输送营养啊，这个会导致纤维容下降啊，再加上这个过于成熟啊，收割会造成落籽啊，这样呢反而会减产，这个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天堂这块呢就是既要这个把握好这个收获期啊，这个适时收割啊，又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就是我们天堂目前这个小麦进入收割期啊这么一个情况。
2: 那像这块的话，咱们在这个田管这块，大家根据这个天气，包括已经进入到六月份的嘛，大家还有没有一些非常要注意的地方呢？
3: 这块呢，主要的就是要注意的呢就是小麦啊，既不要让它这个过分的这个这个过分的成熟啊。这个错过啊，这个最佳的小麦啊收割黄金期，也就是从拉熟末期到晚熟啊初期啊这个阶段，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呢，如果说遇到这个阴天或者是有降雨过程，那么我们就不要在田里啊等到这个过分的成熟，也就是水分点啊降到我们理想的。这个市场能接受的这么一个收购的这个一个水分点，那么这样呢它是会造成减产。这个我们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啊，我们做了一个试验，如果说小麦这个错过了啊晚熟初期到这个过分的这个过分的这个成熟，也就是水分点它在13%以下的情况下，这个甚至到11%这个阶段，实际上它的这个阶段收割它是减产的减产的，因为它的营养造成的那个营养倒流向根部输送营养营养倒流，那么造成小麦的这个籽粒它的纤维重会下降还有一个这个影响的小麦这个卖价籽粒重，它这个纤维重下降，它会影响它的这个出面率那么这个用收割的标准就是容重它会降低这个它就主要的小麦收获就是把握两个点，第一个就是在这个没有这个降雨这个很长的这个降雨过程的这个情况下，或者是突发性的这个恶劣天气的情况下，我们要把握好这个时期收割这么一个窗口这么一个窗口。那么遇到这个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如果说遇到这个降雨过程这个或者是突发性这个降雨，像这个暴雨或者台风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抢收，那么就是宁愿空麦不能让它这个等到这个突发天气来的时候收割，那么那样会造成这个很大的损失。我们算了一个比账，那么小麦在晚熟初期这个收割的时候，那么虽然它水分点大一点如果说我们给它烘干的话，用我们当地的这个小麦，这个如果水分点在这个20点左右，那么烘干到14点13.514点以下到13.5之间，那么它的烘干的价格也就是这个6分钱一斤左右，那么6分钱一斤相当于这个100斤小麦，也就是6块钱，1000斤就是60块钱。那么如果说我们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收获期，那么 它的营养道理的话，最多的减产啊，可以在这个啊30公斤到50至60公斤之间。那么这样的呢，这个损失啊反而会大，反而会造成减产。那么它这个晚熟初期收割的时候，啊，还有利于我们这个早期啊盆查啊留足整田坝地啊这么一个啊这个窗口期时间啊，这样嘛有利于我们这个秧苗啊这个啊失灵啊移栽啊是啊防止这个固灵啊秧苗啊这个移栽下行啊。另外呢，就是给我们这个这个整地的时候啊，杂草封闭啊，也提供啊这个窗口期。
2: 嗯，张老师，有个朋友问，
3: 我们太阳的时候，就是尽量那个做到呢，就是能叫这个田等秧差啊，不能叫秧等田。那么具体的这个我们这个抢收抢种的这个主要的目前呢，主要的就是抢收。
2: 好，
3: 我们现场这块就是什么情况？
2: 啊，张老师，有个朋友问到这个关于一个稻相关的一个问题，我转达给您好吗？
3: 好的。
2: 啊，这位朋友问到，他说他今年的旱稻田生了很多去年的单季稻，问有没有什么办法？
3: 在去年的单季稻，也就是田里面的野稻，野稻。那么野稻呢，这个目前呢，这个这个除草剂这块呢，它有。这块的这个除草剂，但是这个除草剂呢好像在土壤当中呢残留比较大，对它这个对一些其他的这个不抗这类除草剂这个防止达到的这种除草剂它会这些这个水稻品种它会造成伤害，甚至对夏茬的油菜或者是经济作物会产生要害。这个目前这个农业执法部门还是这个制止这方面的水稻除草剂的使用。
2: 我们这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啊，其他朋友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留言的方式啊发送过来都是可以的，包括我们的热线号码0556345008啊。那陈老师，刚才您在这个回答朋友信息之前呢，我们说的这个小麦这块还有一些吗？
3: 小麦这块目前呢就是收割的是我们主要的呢就是到这个晚熟初期阶段就主要的呢还是要突出一个抢子那么我们也是我们下收下种的这么一个特点它的特点就要双抢嘛抢收抢种这个一个呢它是一个是季节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下收下种这个时间段呢特发性天气比较频繁所以说呢预防万一还是突出一个抢子
2: 突出一个抢子。

0: 字啊，这个时候也是非常关键的啊。
1: 啊，对。
0: 那除了这块小麦这块，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其他呢，就是我们小麦收割了以后，主要的还是为这个下茬这个水稻啊移栽啊做好准备。那么下茬移栽这个这块呢，关键的时候我们要这个管理好秧苗。那么我们不能为了抢收而忽视秧苗的管理。啊，我们要这个争取壮苗移栽。那么俗话说得好啊，苗好到一半，那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育出好秧苗就相当于收获了水稻的一半。那么这个好秧苗，那么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壮苗，那么它的特征呢就是这个分裂分裂力强分裂力强。根系发达，那么壮苗下田移栽，它能为后期这个作物结穗结大穗打下基础，直接影响产量的上限。我们经常这块呢，绝大部分都是畸胎秧畸胎秧这个。下田移栽的时候，畸插移栽的时候，主要的就是我们这个要突出一个带分裂下田，带分裂下田，这个不提倡单根独苗，这个生长不健壮的秧苗移栽，那么那样呢，它会影响以后的这个产量，这个提升，直接影响产量上限。为这个水稻高产打下基础。那么如何培育壮秧呢？首先呢，我们要施好肥施好肥，施秧苗施肥主要的就是要施好这个
0: 施
1: 基
0: 好
1: 底。
0: 肥啊，施好基底肥。好，陈老师有路电话进来了，我们先来迎接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我是宗颖，您请说。
1: 喂，
0: 请说。
2: 喂，是我的吧？
0: 您请说。
2: 我是4月5号种的早稻，能不能种杂枝早稻？
0: 4月5号种的早稻是吧？
2: 对。
0: 然后呢？
2: 能不能种杂枝早稻？
0: 能不能再种什么早稻？
2: 那都打出来了，能不能还种早稻？
0: 好，陈老师，他问他
2: 对。
0: 能不能再种这个早稻？
1: 他是就是意思就是说，我没有听懂，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已经种了早稻了，咱们再种早稻这个，
0: 是之前是4月份种的是吧？4月5号种的早稻，现在还能不能再种？现
1: 四
0: 在
1: 月五
0: 种，
1: 号
0: 对。
1: 种的早稻，他已经种下去了，咱们再种是什么情况？
2: 这到目标干嘛？割啥子给人种植不？
0: 他说现在要割了之后能不能再种？
1: 割了那个他那就这个那个可以可以，这个
2: 那
1: 一
2: 还管洗脑子还是我洗脑子呢？
1: 喂，
0: 您刚说什么？
2: 还得管干那个稻种还得。还搞去年的稻种好哎，
0: 稻种怎么选择？
1: 这个稻种呢，这个选择呢，这块呢，就是我们天朝这块呢，没有这个种早稻，这个那么如果说你这个早稻它有再生能要用有那个再生能力的，那么就可以不用再种了，那么这个把它脱茬割掉以后施肥打药，那么让它这个再生，具体的这个早稻这一块呢，我们天朝因为这个没有种过早稻，所以说这个对早稻这个具体的它的这个栽插时间要求田间管理这块呢，我们不是太熟悉。
0: 好吗？这位朋友，您可以参考一下啊。 好，我们的热线呢05163488008也是继续为大家开通，抖音直播间呢依然正在直播经营当中啊。那陈老师呢，我们就接着聊啊。
1: 好的。那么刚才提到了就是培育壮秧，那么施肥，那么这个小那个秧苗施肥啊，它是比较讲究的，它跟大田的这个插下去的秧啊施肥，它有啊。这个标准很高啊，标准很高。他如果说这个施的过量，以及这个施的时期啊，这个不在这个施肥的这个窗口期，它可能对秧苗形成伤害。那么就是我们最好施什么呢？就是施有专门的这个秧苗这个育秧专用肥专用肥。那么按说明，那么决定它的这个。施肥量，施肥量。那么，比如说，小猫，我们可以在秧苗这个准备创作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秧苗专用肥把它这个苗床土，把它混合起来，如果说单纯的那个育秧专用肥，那么它不用提前发酵。如果说我们用大三元复合肥这类的肥料，那么要提前这个20天以上那么我们要把它堆放起来，而且通过发酵防止它这个双苗。另外呢，就是我们对一些这个前面的这个张老师也讲了，我们对一些抗爆发能力不太强的水稻品种，我们要做好这个化控，那么目前在化控这块呢，使用的呢基本上都是杜硝唑和西硝唑那么它的这个化控的目的呢，第一个这个降低植株高度还有呢这个为后期这个水稻这个进入拔节期呢，它缩短它的节间长度，提高抗爆发能力。另外呢，就这两种呢，这个目前呢就是用的比较常用的这个控旺的控制生长的提高这个节间这个缩短节间长度，提高抗爆发能力的这个激素力这个化控药剂，考虑到成本问题用的使用比较多的就是杜硝唑、杜硝唑。那么这个杜硝唑呢，在秧苗的使用的时候呢，它的最敏感期，那么是在一叶性期使用这个时候它对这个杜硝唑敏感度最强，最强。一般呢，15%含量的杜硝唑。用电动闭覆式喷雾器的话呢，大概有60克至80克左右。那么这个呢，兑水量要充足兑水量呢，大概要在1亩地30公斤这个进行喷雾那么我们在这个喷雾的时候这个要事先把它进行2次稀释劈成抹液防止它那个沉淀。这个对秧苗造成药害。另外呢，注意呢，这个苗床不能有积水不能有积水要等这个露水干。
0: 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提醒了很多这个细节方的问题。咱们的农村朋友在细节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忽略的地方呢，都要多加注意啊，这样才能够更好的进行一个田管啊。那这样看看时间呢，我们请我们陈老师把我们今天的话题给他总结，然后把重点拎出来，您看可以吗？
1: 好，可以。除了化控这块呢，就是我们要做好苗床水分。管理这块都很关键。那么俗话说潮长芽，干长根。那么秧苗好不好，除了施肥防病虫草害这块呢，我们关键它的根系要壮。那么更好秧苗本质。

0: 秧苗呢，栽插的时候损失力就好，打田呢漏插力就少，那么一般来讲，那么秧苗这个水分管理啊，在一些叶叶新以后啊，就要经常保持这个苗床湿润就行了，严禁大水漫灌，啊，最后用有条件的话用喷灌装置进行啊喷灌，这样呢，有利于这个秧苗啊扎根，啊提高秧苗素质。 另外呢，在这个病虫草害，这个防治这块，我们要做好二化敏、稻疾马、蚊枯病、豆瘟病、白叶枯病、细菌性条斑病的防治。近年呢，由于强调高产，一些有高产潜力的这个宽叶水稻品种，这个以及带菌感染品种，那么使得白叶枯病、细菌性条斑病有蔓延趋势。
1: 那么要做好这方面的这个细菌性病害的防治，特别是要这个带药下去一再，也就是打好最后一遍封甲药。好，这是我们今天把节目当中的一些重点的内容和大家分享了一下。辛苦您了，今天陈老师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希望我们下次节目当中还能够连线到您，和您一起进行交流，好不好？
2: 好的，再会，陈老师。
1: 再会，好，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是到这里呢到了尾声部分了。我是宗颖，在节目的尾声呢也代表我们的节目监制汪倩，郑德阳，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您的参与。每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专家老师针对不同的领域和大家进行一个技术上的交流，希望能够对所有的农民朋友有更多的一些提示。好了，那今天节目呢要收尾啦。那节目之外呢，
3: 大家可以下载安徽卫视ATV客户端，手中有我感恩生活。本节目的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好了，明天节目当中再会吧。在你的眼中，谁是最美的？出嫁的新娘，出生的婴儿，还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在我们的身边，最美的还有他们。
4: 千钧一发之际，用双手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
5: 有机会为别人做事情，也是很幸福的。
6: 生死关头，舍身救学生的最美教师。
7: 老师，我想你了。
8: 平凡的好人，让平凡的生活闪耀着不平凡的好人之美。
9: 甚至让我们觉得，做一个平凡的好人，这本身也是一种伟大。
3: 行好事，存好心，做好人，好人最美。
10: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11: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新。
12: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环保城市。
13: 家离单位很近，我步行上班，减肥我美，城市更美。
10: 你的每一点改变，就像拂过城市的一缕风。
12: 讲诚信，做善事，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14: 奶奶，我扶你起来。
15: 小朋友，谢谢你啊。
10: 每一个善举，一份正气，就是滋润心灵的雨滴。春风化雨，润泽华夏。
16: 哎，王大妈，你家小六大学毕业之后在忙啥呢？
17: 他呀，在村办公室帮忙弄什么乡村旅游互联网电商。
16: 那是个啥呀？
17: 好像就是把咱村的农产品挂在网上，让城里人动动手指啊，就能看到、买到、吃到。
16: 哦，这么方便呢？
18: 是啊，李大爷，这叫乡村旅游加智慧农业。咱们让乡村旅游搭上互联网加的快车来发家致富啊！不仅可以让城里人随时随地买到咱村里的各种农产品，还能把咱村的美景拍成照片挂在网上，吸引城里人来咱这儿农家乐，一举多得呀！咱们也共享与国家和时代一起进步、共同致富的好机会。
16: 这么好啊！哎，快快，把我家那几亩葡萄大棚啊也挂上去，我得和大伙一起脱贫致富。
3: 美好乡村，迎客天下。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1: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9: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8: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9: 美丰农业。
10: 北京时间13点整。
1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10: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您的收看。今天呢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首先跟随员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这种夏天手上爱长的小水泡到底是什么呢？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凤台县人民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副准医师王林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手术安全的生命防线，关于麻醉术前准备。欢迎您，今天如果说有关于麻醉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或者是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直接的沟通交流。那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每到夏天啊，就有不少的人手上会长小水泡，瘙痒难耐。那一旦挠破呢，里面还会流出一些不明的液体。这种困扰啊，好多的朋友啊都会出现啊。那这些透明的小水泡到底是什么呢？这大多数情况下，其实啊叫汗疱疹，它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皮肤疾病，那具有呢鲜明的季节性的特点。汗疱疹呢多发于手指的侧面、手掌、指端皮肤，多为米粒大小，有的呢稍高于皮肤，也有的会隐藏在皮肤之下。汗疱疹啊也叫出汗不良性湿疹，那主要呢是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呢就是像小栗子粒的这么大小，大概呢也就是直径1到5毫米，范围内的颗粒状的物体的这样的一个水泡会成群的发生，左右呢会对称发病。水泡里呢有清澈的泡液，还可能会伴有瘙痒和烧灼感。水泡的位置也比较深，不容易破。水泡啊，一般2到3周之后呢，会干涸脱皮，露出皮肤。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有疼痛感，而且常常见于青年群体、儿童，或者是老年人呢，是很少见的。反复的发作，并且呢，在数月或者是数年间频繁发作。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汗疱疹它不会传染，但是掐破水泡呢会导致皮肤破损，手呢又经常的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东西，会增加感染的风险。那除此之外呢，像一些首癣、足癣，还有接触性皮炎、虫咬皮炎等等，这些呢也会长在手上或者是脚上，也常常呢会被误诊为汗疱疹。这个时候呢也需要进行加以辨别。那必要的情况下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及时的就诊，请医生帮助来判断啊。那汗疱疹的病因啊也是不明确的，目前呢被认为是一种皮肤湿疹样的反应，在水泡形成的过程当中，汗腺导管并不受影响，而是一种发生在皮肤上的

0: 说明书或者是您遵医嘱来使用。那瘙痒厉害的时候呢，也可以增加一点止痒的药物，外用的像有这种薄荷脑的软膏啊等等，必要的时候可能也需要在医生的医嘱之下来试着口服抗组胺的药物，比如说像西替利嗪。那如果反复治疗还不好的呢，也是需要及时的寻找相应的专科的医生来进行疾病的一个评估方案的调整。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避免汗疱疹呢？首先要保持手部的清爽干燥，平时呢也要避免搔抓烫洗，生活当中啊尽量避免过度的清洁，少接触消毒液、洗手液、酒精这些刺激性的化学物质啊，避免接触某些金属，留意像戒指啊、手表啊、手链啊这些首饰，长时间的接触水分之后呢，合金的这个成分啊可能会释放，会引起皮肤的问题。如果说有可疑的情况，也是建议您少戴或者是不戴首饰，或者是在接触水之前先把它取下来。还要注意保护好您的皮肤屏障，夏天呢避免强烈的日光的照射，外出的时候做好防晒。手部的皮肤保湿可以增强屏障功能，降低汗疱疹的发病概率。洗手选择温水，洗后呢擦护手霜，少用香精等添加剂较多的产品。工作或者是做家务的时候，如果不得已要接触特殊的化学物质，也请您戴好手套来进行操作。总的来说，汗疱疹它是一种自限性的疾病，一般半个月左右可以自愈。但是如果说您长期反复都不好的情况下，或者还出现了感染化脓这些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呢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凤台县人民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副准医师王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手术安全的生命防线，关于麻醉术前准备。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添加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是可以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准。王准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很高兴今天在空中医院和大家聊一聊关于麻醉的一些事情。
0: 王主任，我们说这个，说到麻醉，其实可能很多的朋友啊，第一反应还是会有这种害怕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啊。那其实可能也有一部分是大家对于麻醉的认识是比较有限的。那究竟麻醉是什么？咱们手术前要做什么样的准备，让麻醉更加的安全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到王主任给我们来答疑解惑啊。那其实我们可以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不管是大手术还是小手术，只要涉及到麻醉，其实我们很多的患者和家属也是会有很多的疑虑啊，甚至也有一些朋友很焦虑很害怕。那到底这个麻醉是 怎么一回事，我们怎么来正确理解呢？我之前听到过一个说法，就是大家会觉得这个麻醉嘛，就是患者躺在这个手术床上打一针睡一觉就结束了，是不是这样呢？
3: 首先必须纠正大家一个误区，麻醉绝不是简单的打一针睡一觉，麻醉是通过药物或其他方式让患者

0: 整体或局部失去感觉，从而达到无痛、镇定、肌肉松弛的效果，为手术创造条件，同时全程守护患者的生命安全。麻醉医生被称作为手术台上的生命守护神，从手术开始到结束，全程负责患者的呼吸、心率、血压、血氧等所有的生命体征评论，处理术中各种突发状况。而麻醉前准备是保障麻醉安全、手术顺利的第一道，也是最关键的一道防线。可以说，术前准备的越充分、越规范，麻醉的风险就越低，患者术中安全性就越高，术后恢复的也就越快。反之，哪怕一个小小的准备疏漏，都可能引起麻醉的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去年我们科室就遇到一位患者，因为术前隐瞒了长期服用阿司匹林的药物时，术中出现了大出血，虽然最终抢救成功，但也给患者带来了额外的风险与痛苦。所以说，了解麻醉前的全部流程，认真的完成每一项的术前准备，对于手术来患者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1: 那其实就像您刚才给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个病例还是挺危险的啊，
0: 是的，
1: 甚至是会危及到生命的。所以这个麻醉对于我们需要手术的患者来说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的，在这个术前准备的这部分大家其实也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那其实我们很多的患者是住院以后可能才开始准备这个手术嘛，想问一下王主任，就是从办理住院到咱们确认手术的日期开始，麻醉前的这个第一步的准备工作是什么？那么在这个阶段的话，对于患者、对于家属来说，需要配合做些什么吗？
0: 患者住院后，首先进入的是术前的基础检查，也就是麻醉流程的第一步，是由外科医生和麻醉医生共同主导的。核心目的是全面评估患者的身体基本状况，判断患者是否能够耐受麻醉和手术。很多患者不理解，为什么平常身体很好的，手术前还要做一大堆检查？其实这些检查并不是多余的，每一项都是为麻醉的方案制定提供了依据。我们医院去年就接诊过一位65岁的农村大叔，要做胆囊潜出术术。他觉得自己平常能干农活，身体硬朗，拒绝做心电图，说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可后来在医生的反复劝说之下，才同意做。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发现了严重的心肌缺血。如果没有发现，就直接马上进行手术，术中有可能诱发心肌梗死，后果就不堪设想。
1: 那非常危险。
0: 是的。
1: 嗯。
0: 常规的术前检查项目主要分为有三大类，第一类是基础的检查。就是基础化验检查，包括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凝血功能、肝肾功能、电解质、血糖、血脂、传染病等筛查等等。去年有位阑尾炎患者，他的血常规提示有严重的贫血，血红蛋白只有60克每毫升，正常的男性应该是120到160之间。我们提前给他输血，纠正了贫血，然后再手术，避免了术中因耐氧能力的差导致的休克风险。还有会患者凝血功能异常，我们提前使用了止血药物干预，才顺利的完成了手术，不然术中可能发生大出血。
1: 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阿司匹林的服用，它是会影响到这个凝血功能的，
0: 是
1: 吗？
0: 是的，对。还有第二类就是影响，就是影学类和功能检查，比如说心电图、X 片、胸部的 X 片和 CT， 还有肺功能检查、心脏彩超。针对长期吸烟的患者，肺功能检查尤其为重要。前年有一位50岁的烟民要做肠癌手术，肺功能提示肺功能严重下降。我们让他术前戒烟2周，做了呼吸训练，术后没有出现肺部感染。然后恢复的就非常顺利。
1: 就是先把这个肺功能给纠正一下，是吗？
0: 对，是的。
1: 然后再进行这种手术，再进行麻醉，相对更安全。
0: 是的，是的。还有第三类是针对特殊人群的专项检查，比如说糖尿病患者要加强糖化血红蛋白，高血压患者要做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老年的认知要评估他的认知功能、营养状况，儿童患者要检查他的生长发育和免疫功能，这些情况都要。具体的检查一下。
1: 就是刚才王主任给我们说到了有一系列的这些术前的检查，其实一方面也是在为我们能够更安全的去耐受麻醉在做相应的一个准备，所以这个身体的一个评估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既包括基础的一些化验检查，也包括像这个心电图或者是一些咱们慢病的一些朋友的这个血压血糖的这些稳定，其实都是对我们这部分的患者在

0: 手术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安全，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啊。
1: 是的，是的。
0: 那这些检查结果出来之后，是直接就可以安排麻醉和手术了吗？
1: 不是的，检查结果出来之后，首先由外科医生初步评估，然后筛选出异常的指标，然后交由麻醉医生进行下一步的麻醉前的访视和评估。患者在这个环节的时候，主要是配合积极配合医务人员完成自己所有的检查，不要漏项，不要拖延，同时还要提前整理好自己的既往史、用药史、过敏史，方便后续和麻醉医生的沟通。比如说今年有位患者术前就没有说自己患有哮喘时病史，麻醉诱导时就突发哮喘急性发作，我们紧急使用了支气管扩张药物才控制住，差点出了危险。所以大家一定要想清楚自己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哮喘、胃病等这些慢性疾病，有没有做过其他手术，比如说有没有对任何药物或食物过敏，平常吃什么药物，这些信息都至关重要，千万不能隐瞒。
0: 就是咱们患者千万不要隐瞒自己的一些健康信息，或者也有一些这个患者朋友会说，哎，我好像没有用什么药啊，我就用了阿司匹林，可能都快手术了才告诉医生这样的一个非常关键和重要的信息，那确实是会给我们可能即将进行的这个手术带来一定的风险。所以在术前准备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麻醉准备的这样一个阶段做相关检查的时候，同时也是要把自己的一个病史进而详细的告诉咱们的麻醉医生和主刀医生，这是为了保障生命安全的。
1: 是的，是的，这一定要跟麻醉医生提前沟通好。
0: 好，我们也明白了，这个基础的检查其实也是为了基础麻醉再打一个基础啊。那接下来是不是就是咱们麻醉医生介入了？比如说您刚才提到叫麻醉术前访视这个环节，非常的关键和重要吗？
1: 对，这个术前麻醉访视是非常关键的，是麻醉前流程中的最核心、最不能省略的环节，是麻醉医生为患者量身定制麻醉的方案，排查麻醉风险的关键步骤，一般是在前一天手术的前一天下午进行。这个环节里，麻醉医生会和患者和家属面对面的沟通，前面细致的完成麻醉风险评估，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要详细的病史采集，这部分患者一定要如实回答，不能有任何隐瞒。麻醉医生会重点询问他的既往史，里面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律失常、脑血管意外、哮喘、慢性阻塞性肺性疾病、肝肾疾病、凝血功能障碍、精神力疾病等等，还有他有没有手术，麻醉手之前有没有做过手术，接受过麻醉，麻醉过程中有没有出现过过敏、呕吐、呼吸困难、输血延迟等不良反应，还有病人有没有过敏反应，是否对药物如抗生素、麻药、消毒剂等等食物花粉过敏，尤其是麻药过敏属于高危因素，还有病人的用药史，近三个月内有没有服用过所有的药物，包括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阿司匹林、方法林、氯吡格雷、中药、保健药品、安眠药物等等，其中抗凝药物会增加术中出血的风险，大部分患者都要术前停药。还有患者的个人生活史，他是否吸烟饮酒，他的吸烟量多少，饮酒量多少，有没有长期的熬夜过度劳累，有没有恶性高热家族史。还有女性患者一定要告诉麻醉医生他的月经情况，因为月经的凝血功能一般都是比较异常的，一般是不安排择期手术的。其次是体格检查，麻醉医生要亲自为患者做检查，重点关注生命体征，包括血压、心率、呼吸、体温、气道情况，包括张口度、颈部活动、牙齿情况是否判断为困难气道、心肺听诊、腹部检查、四肢活动情况等等。去年我们有位患者张口度只有2厘米，属于困难气道，我们提前准备了支气管纤维镜，就麻醉诱导时顺利完成插管，避免了窒息的风险。最后术前检查是之前检查最后结果呢是要复盘的，麻醉医生要结合所有的化验检查报告综合评估麻醉风险等级。目前临床上常用的是 IS 分级，一般分为5级，级别越高麻醉风险越大，根据评估的结果确定合适的麻醉方式，预判手术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并制定相应的方案。
0: 这个是我们在做这个术前访视很多需要做的这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如果有高血压的话，做手术的当天降压药要不要停，还是按照平时来服用呢？
1: 一般是不需要停的，就可以他正常的服用他的剂量，然后当天根据他的血压的情况还有病人的综合情况，麻醉医生会告诉他一般不需要停，是正常的服用就可以了。
0: 正常的服用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好，刚才我们也了解了很多这个相关的一个内容，原来我们的麻醉医生会在术前问这么多的一些问题，那其实主要就是在排查相应的一系列的风险，包括王主任刚才也给我们举了一些相关的这个病例啊，都是因为某些各种各样的原因而给麻醉风险埋下隐患的这样的一些例子。如果说患者隐瞒了病史，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吗？
1: 会，后果非常严重。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例真实的例子。3年前，一位40岁的患者，他做大眼静脉曲张，这位患者隐瞒了他长期使用氟化铃的病史，术中出血不止，最终出了输血800毫升才血才出手。所以说，患者和家属一定要记住，对麻醉医生要做到言无不尽。言无不知，言无不尽，这对自己生命的负责。
0: 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因为刚才王主任说的这个静脉曲张的手术，应该也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常见的这种手术类型。
1: 是，
0: 但是就是因为他隐瞒了这个服药的病史，而导致大出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也是给自己的生命带来了风险。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要强调麻醉的术前准备，应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和一个部分啊。那完成了麻醉的评估之后的话，那接下来是不是咱们需要确定麻醉的方式？还有我们知道好像做手术之前都会签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知情同意书等等这样的一些文件啊，也有不少的患者看到了知情同意书上写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风险，也很害怕，甚至是不敢签字。想问一下王主任，就是能不能给大家也讲一讲这种麻醉的方式，我们怎么选，我们怎么来理解这种风险的一个知情的同意书呢？
1: 是的，是的，没错。麻醉评估完成之后，麻醉医生会根据手术的类型、手术的部位、身体的状况，确定最优先的麻醉方案，然后和患者家属沟通麻醉的方式、麻醉风险，签署麻醉同意告知书。首先是全身麻醉，就是大家常说的睡一觉。麻醉的药物通过静脉注射进入体内，患者完全失去意识、痛觉，全身肌肉松弛，术中没有任何感知，用于颅脑、心脏、胸腹部、脊柱、大型骨骼手术等绝大多数手术，以及小儿科的手术，不能配合的手术患者。比如我们医院开展的腹腔镜手术就采用了气管插管，全程守护患者的生命安全，手术比较顺利。
0: 就是很多的这个手术类型采用的都有这种全身麻醉的这样一种方式，来保障大家的这个手术过程的一个顺利和安全啊。好，那王总我们先说到这儿，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来自安庆的李女士，你好。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2: 哎，麻烦你把声音调一下，我这听不清。
0: 我们这边能听到您说话的声音。
2: 哦，我听到一定话。哦，我来问一下，我们家有个病人，他一直都在医院的住院，他一直都是当那个呼吸内科住院的。他也告诉我，他之前也告诉我，他说他肚子疼，肚子疼，我也跟那个呼吸科医生说了。他说那是他睡觉，他的嘴一直都是扎的，他是，进了冷风，才会肚子痛的。睡觉之后就不是了，之后他是，内部出血，都不知道他，一直都不知道他的内部是怎么样的出血，最后把血全部都给窝掉了，之后人家去世了，他连死的时候都不知道是哪儿是出了问题。
0: 您是想问什么呢？
2: 我是问，他一直都是在吃那个阿司匹林和那个肠溶片，血压药呢一直都是吃的，高血压药一直都是吃血砂糖胶囊 和那个地平线。
0: 嗯。

0: 对，他这个，
1: 是想找这
0: 他
1: 个
0: 的
1: 出
0: 吃
1: 血的
0: 饭，
1: 原
0: 我不知
1: 因
0: 道
1: 是
0: 是哪
1: 吗？
0: 儿出血了，不知道他是胃部出血还是肠胃出血，都不
1: 哦，
0: 知
1: 就
0: 道。
1: 是可能有这种出血的情况，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出血。可能李女士想问一下，是不是有可能跟哪些因素是有一定的这种关联性？
2: 对，这个情况有可能是，就是他们找一下子他们的内科、消化内科进行一下会诊，然后有可能是或判断一下是上消化出血还是下消化出血，最好是能做。他如果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最好能做一下子胃肠镜的检查，确定一下病因，看看然后这个病因到底是应激性溃疡造成的，还是内部的血管还是肿瘤出现的出血。
1: 他是不是怀疑？就刚才好像提到说有吃这个阿司匹林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药物，是不是怀疑会有一定的这种关联性？
2: 有可能会应急性的溃疡也
1: 但
2: 会影响。
1: 是要做相应的一个排查
2: 对，要排查一下。
1: 好，因为我们今天说的是麻醉哈，所以这个李女士如果想要了解这个相关的这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去寻求，比如说像这个消化科，或者她刚刚说病人在呼吸科，住院就诊的话，是不是也是有相应的一些相关的这个问题，可能还要再去咨询一下，问一下。好，这是这位朋友所咨询的问题。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是关于麻醉，那麻醉的安全性确实可能跟李女士所提到的，比如说像阿司匹林啊这些相应的药物，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这种关联性和风险？所以术前的这个准备、检查，包括医生的问询，大家一定要言无不尽，知无不言啊。那这是刚才这位朋友的热线，我们刚才呢也说到了咱们。进行麻醉评估以后，咱们麻醉医生其实也会根据评估的情况来制定术中麻醉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刚才王医生是说到了，一个是全身麻醉，这是可能相对我们现在了解的也相对比较多一点的这样的一个麻醉的形式，就好像大家说的，哎，睡一觉这个手术就做完了，可能就回到病房了那这是全身麻醉。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哪些麻醉的方式呢？
2: 还有就是，还其实就是一个椎管内麻醉，就是大家常说的半身麻醉，包括腰麻、腋膜外麻醉、腰隐联合麻醉。麻醉药物是注射到椎管内，阻滞的下半身神经，患者保持清醒，但下半身失去痛觉和运动功能，适用于下腹部手术、盆腔、下肢、肛肠、剖腹产手术等等，但对心房功能影响较少。我们医院很多产妇都选择做剖腹产，都选择了腰隐联合麻醉，既能保证手术的安全，又能让产妇清醒的迎接宝宝。还有就是神经阻滞麻醉，就是将药物注射到神经干、神经丛周围，阻滞单一区的疼痛，患者清醒，只有麻醉手术部分，比如只有麻醉的手术的部分，比如上肢骨折手术，就用臂丛神经阻滞。去年有位60岁的大爷做手腕骨折复位，就是用了臂丛神经阻滞，术中全程清醒，还能和医生聊天，恢复非常快。最后是一个局麻手术，麻醉药物直接注射到手术部位，然后组织失去痛觉，患者完全清醒，适用于皮肤肿物的切除、清创缝合等极小的手术。麻醉的方式选择不是患者自己决定的，也不是麻醉医生随意决定的，而是综合手术的需求、患者的身体状况、麻醉风险三者确定的。比如说，一位80岁的老奶奶要做髋关节手术，置换手术，有高血压、冠心病史，我们就选择了椎管内麻醉，减少对心肺功能的影响，术后恢复得非常好。关于麻醉的知情同意书，大家不必过度的恐慌。知情同意书是法律的文件，目的是让大家充分了解麻醉的过程、可能出现的风险、并发症以及应对的措施。上面列出的风险都是潜在的，发生率极低，比如严重的过敏反应，发生率不到万分之一。去年我们医院做了2000多例麻醉，没有出现过一例严重的并发症。签署患者同意书的时候，麻醉医生会详细的讲解，大家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当场问清，然后理解后再签字。
1: 那听您这么讲完的话，我想可能大家对于这个麻醉的方式啊，还有包括这个知情同意书，应该说也就不那么害怕了哈。签完同意书呢，接下来呢，其实也是轮到咱们患者做术，根据医生的医嘱吧，做术前的一些相应的一些准备。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听到过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 说法哈啊，包括我之前就听到说，有麻醉医生交代患者，比如说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他说不能吃饭，他说我没有吃饭啊，我就吃了一个苹果，常常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啊。那我们也请王主任给我们详细的来说说，到底这个术前啊，比如说像饮食这一块，我们需要怎么做相应的这个准备呢？
2: 嗯，是的，那个术前进食进饮是麻醉前患者的自我准备中最重要的一项，直接关系到麻醉的安全，绝对不能马虎。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例子，5年前一位阑尾炎患者术前2小时自己偷偷喝了一碗粥，全身麻醉时突发呕吐，食物反流到气管里面，引发了吸入性肺炎，术后在 ICU 住了7天时间，不仅增加了治疗费用，还延长了恢复时间。之所以要严格要求进食进饮，是因为在麻醉状况下，人体的吞咽反射、腔格反射都会被抑制，胃里的食物和水容易反流到咽喉部，进而被误吸到气管和肺部，胃酸的腐蚀性极强，食物残渣也会堵塞气道，轻则引起吸入性肺炎，重则会窒息、呼吸衰竭、危及生命。哪怕是半麻神经阻滞麻醉，也要进食进饮，因为术中有可能会临时改变麻醉方式，改为全麻。随着现在的加速康复康复医学的理念的普及，现在的进饮进食更为科学人性化，不再是传说中的术前12小时进食、8小时进饮，具体的时间根据人群和食物的分类。
1: 嗯，根据人群和食物的分类会有不同的这个时间上的选择，是吗？对于这个麻醉前的这个进食进水。
2: 是的。
1: 啊，那您具体的给我们说一说。
2: 嗯，具体的就是成人患者是固体食物，像米饭、馒头、肉类、水果、牛奶、酸奶、豆浆等等，这术前6到8小时要需要进食。清淡流质食物，像米汤、面汤、清粥，这术前4小时进食。像清流质液体，像白开水、无糖茶水、无渣果汁、运动饮料，这术前2小时进饮，总量不超过400毫升。婴幼儿患者是母乳是4前4小时进食，配方奶、牛奶术前6到8小时进食，清流质液体是术前2到3小时进饮。这里要特别提醒，口香糖、薄荷糖、零食都算食物，术前也不能吃。如果患者有胃反流、糖尿病、胃肠道动力不足等问题，进食进饮的时间都要遵从医嘱适当延长。去年有位糖尿病患者术前胃肠动力差，我们让他提前8小时进食固体食物，避免了术中的反流风险。
1: 嗯，这个是我们进食进饮的一个要求啊。现在呢，也是随着这个一些这个技术的一些发展，咱们对于不同的食物也有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啊。那除了进食进饮之外的话，咱们患者在日常生活方面还有哪些需要准备的呢？
2: 嗯，生活方面的准备也很关键，细节决定安全。具体要做好以下几点：一个戒烟戒酒。只要接了手术患者，术前至少要戒烟2周，戒酒1周。去年有位肺结节患者，术前没有戒烟，术后出现严重的肺部感染，咳嗽了半个月才好转。还有位患者术前喝了白酒，麻醉时药效受到影响，用量增加了30%，术后还出现了严重的恶心呕吐。皮肤的准备是术前要洗澡、清洁手术区域和全身皮肤，减少皮肤。表面的细菌，降低术后的感染，不要使用护肤品、化妆品、香水。进入手术前要拆除所有的饰品，包括项链、耳环、戒指、耳钉等等。金属物品会影响术中电刀的使用，还有可能压迫皮肤导致损伤。去年有位患者没有摘取戒指，术中操作电刀时就戒指发烫，烫伤了手指的皮肤。还要摘除假牙、假套、隐形眼镜。活动假牙麻醉后容易脱落，堵塞气道，隐形眼镜会导致眼部干涩损伤。不要带着贵重物品进入和手机进入按手术室，交给家属保管。那个还有一个睡眠与休息，术前一定要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要熬夜，不要过度紧张。去年有位患者就因为术前紧张失眠，第二天血压升高，手术推迟了1天。 过度的焦虑失眠，就可以告知医生，必要时可以少，可以服用少量的镇定安眠药。
1: 就是如果说，这位患者第二天要手术了，那头天晚上确实是紧张的睡不着觉，这个时候是可以咱们去寻求医生的帮助，比如说开一点小剂量的这个助眠的药物，是吗？
2: 是的，是的，可以少量的服用一点安眠药，帮助他睡眠。
1: 好，那还有什么准备？
2: 还有一个就是肠道也要准备，胃肠道手术，盆腔患者的手术，要遵从医嘱进行肠道准备，比如说口服泻药、清洁灌肠、排便控制、排空肠道，方便手术的操作，减少术后的感染。还有排尿困难的患者，进入手术前要排空大便、大小便，避免术中膀胱的充盈，影响手术操作，也避免术后排尿的困难。
1: 好，我们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啊，他想问一下，如果说第二天要做手术，晚上口渴了，能不能喝一小口水，也会有影响吗？
2: 这是可以的。刚刚说了嘛，是亲子留子，我们是可以要求喝的，但是总量不要超过400毫升，可以喝的。
1: 就真的口渴了，喝
2: 就
1: 一
2: 得，
1: 点点
2: 对，那总量
1: 啊。
2: 得不要超过400毫升就可以的。
1: 好，刚才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很多我们术前生活上的准备，包括在这个饮食上的一些相应的一些准备啊。那其实我们说在做手术前，我们也有一些患者啊，会术前会比如说被要求服用一些药物，这些药物是不是就算是术前的这样的一个用药？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不是所有的这个患者在做手术之前都需要用呢？
2: 这不是的，这是并不是人人都需要的。这术前一般用药都在手术前30分钟到1小时内由护士执行的，是根据患者的情况制定的。核心的作用只有4点，是缓解术前的紧张焦虑，抑制呼吸道的分泌物，减少胃酸的分泌，预防药物过敏，同时提升辅助麻醉效果，减少麻醉用量。患者需要严格遵守医嘱用药，用药后不要随意下床，防止头晕摔倒。针对老年人患者和儿童、慢性病患者、特殊人群，术前的准备更要精细化。老年的患者主要重点评估他的心肺功能、肝肾功能，严格控制血糖，提前练习深呼吸、咳嗽排痰，家属协同沟通，停用抗凝药物。去年有位78岁的大爷要做髋关节做股骨颈置换手术，他有高血压、糖尿病史，我们让他术前规律的服用降压药、降糖药，将血压控制在14090毫米汞柱以下，血糖控制在7毫每升左右。手术和麻醉都非常顺利。儿童患者家属要做好心理安抚，避免恐吓儿童，严格遵守禁食禁饮的要求，做好保温预防感冒。感冒期间是禁止手术的。去年有位5岁的孩童术前感冒发烧，我们就推迟了手术，避免了术中出现的呼吸衰竭风险。高血压患者和糖尿病患者术前要规律的用药，将血压、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刚刚有个患者就问术前能不能使用
1: 对对对，
2: 服用
1: 血压药、降压药，
2: 我们一般现在做术前都是正规的服用，不需要停用。对，患者，可以，高血压患者清晨可以少量用水服用降压药，避免术中血压较高。糖尿病患者进食期间停用降糖药、胰岛素，防范低血压的形成。
1: 这个是属于咱们高血压、糖尿病患者需
2: 对
1: 要
2: 呀，
1: 注意的地方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妈妈80岁了，想问一下麻醉风险是不是特别大，需要额外的准备什么吗？
2: 80岁的患者属于高龄患者，一般看着他需要做什么手术。如果是做比较大的手术，做需要全麻手术，就做好心肺功能的锻炼，查评估他的心肺功能，他有没有基础疾病。如果是些小的手术，就是我们用的药引联合麻醉，我们就要看看他的，平常服用的药物有没有对手术中有没有形成影响，特别是服用 SP0 这种对出血有没有倾向。其他的就是根据他的手术的要求，还有这个病人他需要开什么刀来确认他的麻醉方式。
1: 就是麻醉医生会在术前进行相应的这
2: 对，
1: 个
2: 沟通。
1: 评估和沟通的啊。
2: 对对，
1: 刚才您提到了一些用药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包括像现在比如说我们一方面刚才像这种年龄比较大的老年患者，还有一些中老年患者或者是慢病的患者也有一些朋友是长期会服用一些药物，比如说像这个降压药啊、降糖药之外，那还有呢，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一个患者还会长期服用像阿司匹林这一类的这个药物。我听到的也有很多关于这个药的这种疑问，就是尤其是在需要做手术的这部分患者当中的话，对于像这样的一些药物是要特别的来进行处理和对待吗？
2: 是的，这样的药物特别是那种像阿司匹林，我们要术前我们要根据他的情况，他需要做什么手术，是不是要停药，是不是要进行肝素的调节，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他血压能不能达到我们的理想范围之内啊？还有高血压的患者，一般我们现在都不建议他停药，就是正常的，他的每天定时定量的服用他的高血压的药物。还有糖尿病的患者，我们术前要基本上就是手术当天，我们要停用他的降血压，防止术中的出现低血糖的风险。
1: 嗯，
2: 这种情况就是这种东西，就是特别是孕产妇，
1: 嗯，
2: 我们要联合产科跟麻醉科评估，执行双一组选择对孕妇还有儿童，对孕妇还有胎儿有没有影响最少的方式来做，保证母婴的安全。
1: 嗯，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3: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4: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5: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6: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7: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8: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6: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8: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9: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1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媛媛。那我们的节目呢，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都市新资讯以及安徽视讯的 APP 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名医坐堂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凤台县人民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王林，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手术安全的生命防线，关于术前准备。也欢迎大家有问题同样可以通过我们刚才所说的几种方式来进行咨询，以及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啊，直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啊。好，王主任，再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如果说我对某种麻药过敏，比如说以前拔牙的时候心跳快或者起皮疹，这个怎么提前告诉医生呢？
2: 这个是在手术之前你要跟医生他会询问你有没有麻药过敏史的，你要跟医生，如果医生没有询问你，可以跟他说，你要我在某次拔药的时候用了什么麻药，当时出现了好比他说的皮疹，你跟医生说皮疹有没有，当时有没有发生休克，就血压有没有下降，有没有出汗，心率是快了还是慢了，你跟医生沟通，当时的医生他会评估你是当时是过敏，是你是的是身体原因造成的还是药物造成的，可以沟通一下，然后他根据你选择其他的麻醉方式或者麻醉的药物来避免再次的发生麻醉过敏的事情。
1: 这个问题也让我想到了，因为像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朋友，比如说是属于这种过敏性体质的一些人群，比如说有这种过敏性鼻炎啊，或者是过敏性的一些皮肤疾病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朋友，或者是也有一些朋友说，哎，我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对某些食物或者是药物过敏，像这部分的朋友的话，在比如说要做术前麻醉的话，是需要特别的评估吗？
2: 一般像这种，如果他告诉了病人 告诉了麻痹医生，他麻痹医生会特意会麻痹下麻痹医生会特别的询问一下的，他到底是对哪些药物或者是过发生了过敏，他是术中我们备的各种像能抗过敏的药物、阻碍类的药物，我们术中都备的比较有。如果真的发生了过敏的反应，我们术前会用一些像如地塞米松、强激松、可利松这种激素类的药物，会抑制这种激素的那个过敏的反应。对，如果

0: 发现了，发现如果事中发现了这些问题，我们事中会有各种抢救药物。如果事前沟通好之后，我们会事中会多备一些这种药物，这个特别关注的东西。一般这个麻药它属于那种很少会发生过敏反应，只有像那种恶性的就家族史的，像那恶性高热才会发生那种麻醉风险。基本上麻药基本上没有很少发生过敏反应的。
1: 就是哪怕比如说我日常生活当中对某些这个食物或者是药物过敏的话，提前告知医生，医生也会有相应的一些方案来进行处理，或者是备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药物，以备不时之需。
0: 是的，是的。
1: 好，这是刚才我们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前面呢也是聊到了关于我们在进行术前麻醉的这个准备的阶段，其实真的是方方面面非常多的一些细节是需要大家配合咱们的麻醉医生共同来完成的，才能够更好的进行术前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工作。那这些我们可能大多都准备好了，那比如说到了手术当天了，咱们患者呢也从病房被送进了手术室。那这最后一个阶段的这个流程的话，是否还有一些需要去做的一些准备的工作呢？
0: 是的，最后一个环节，我们还是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的，就是手术当天的即刻准备，就是麻醉前的最后一道把关。这流程是非常严谨的，首先是病房的交接，护士会再次和这个患者的姓名、性别、年龄、手术部位、手术方式、麻醉方式、检查术前准备是否完成、测量生命体征，确认无误后，用平车将患者送到手术室。进入手术室之后，手术室进行三方核查。进入手术室护士、手术室麻醉医生、手术医生都会再次进行三方核对，反复确认患者的信息、手术部位、注解、手术差错。去年有位患者要做左侧的疝气，手术时术前标错了部位，三方核对时发现了错误，及时纠正，避免了严重的医疗事故差错。还有要建立生命通道，麻醉医生会在患者的手臂上扎静脉针，建立输液通道，这是术中给药补液输血的生命通道。还要连接监护设备，给患者贴上心电极片，绑上血压袖带，加上血氧指甲，全程实时监测心电图、血压、心率、血氧饱和度。麻醉医生会实时关注这些数据，最终术前确定与麻醉医生最后一次询问患者的感受，有没有头晕、恶心、不适等不适。确认所有的准备无误之后，正式开始麻醉诱导。到这里，整个麻醉的全部准备就完成了。接下来就会进入麻醉实施阶段，整个流程环环相扣，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只有医护人员和患者的完美配合，才能保证麻醉的安全、手术的顺利。
1: 只有医护人员和患者的
0: 对，
1: 完美配合，才能够保证咱们麻醉的安全和手术的顺利。所以，哪怕是到手术当日最后的这个术前的准备，也是非常的重要和关键的。我就听说过有这个咱们的麻醉医生，可能到病房之前最后一次询问病人，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刚才我们前面也说到，有医生问病人啊，那是不是确保自己没吃没喝？结果他说，哦，我是没吃饭啊，但我吃了个别的什么东西，或者是我喝了一杯，我是没喝水啊，我喝了一杯奶茶。那像这种情况，那王医生在这个临床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
0: 遇到，特别是那个长辈对小孩子，他比较关心。下面小孩子做手术的时候，他会偷偷的给他喂点牛奶。
1: 对，
0: 他问他吃了没有，他会告诉你他确实没有吃，但是他喝了
1: 喝了点牛奶。
0: 牛奶。对啊，但是你问老年人的时候，老年人一般不会讲，只有问小朋友的时候，小朋友会讲："哎呀，我今奶奶有没有给你好吃的？"他会讲："哎呀，给我一块糖，或者给我点牛奶。"这时候我们
1: 吃了一块巧克力。
0: 对，然后这时候我们发现了之后，手术就可能
1: 就得延期
0: 就
1: 了。
0: 要延期了，或者推迟，就上午手术改到下午，或者下午的手术改到明天，这样的。对呀。
1: 所以确实就像王主任刚才说的最后一句话哈，就是咱们的这个患者和医护人员要完美的配合，才能够让这个手术能够如期的顺利的进行，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的啊。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他想问一下，说老人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很严重，想问一下，如果做手术的话，麻醉安全吗？会不会容易出问题？
0: 这个需要是

0: 需要到武汉科去，还有麻醉医生，我们就共同看一下这个他打呼噜是他自己疾病引起的，还是他这个腮腺，还是他的有自身
1: 有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种情况。
0: 对，是不是这引起的？然后我们要观察一下，然后我们可以做个检查，做个睡眠监测，看一下子他的血氧饱和度是不是能控制在90以上。如果血氧饱和度非常好，那我们就可以术中就可以，我们就可以安全的进行麻醉，或者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选择就是我们俗称的半身麻醉，就是硬膜外麻醉，对心肺功能影响比较少的，保证病人清醒状态下，我们进行麻醉或者神经阻滞都可以。这根据病人这个老年患者他的要求，还有我们评估他的风险度大不大，来根据家属还有家属能不能承担这个风险，医生能不能承担这个风险，共同来决定他都是不是哪种方式，我们来保证他那个手术的安全准备。
1: 就是麻醉安全无小事，咱们的术前准备非常的关键和重要。而且，通过今天王主任的这个讲解，我们也发现，其实这个准备的工作还是相对比较细致和复杂的。我们在可能准备，比如说咱们的相关的主治医师说啊，可能这位患者需要通过手术来治疗，从住院的那一刻开始，可能我们就要开始进行相应的一个这个准备的工作，一个准备的这个流程，到最后真正推进手术室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工作，只有把它准备好了，我们的这个手术才能更加的安全和顺利。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王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也是再一次的提醒咱们的很多的患者朋友，尤其是即将手术的患者朋友，要积极的配合医护人员，如实的告知病史，千万不要有隐瞒，你哪怕多说一点，可能都比少说几句要好啊。
0: 是的，
1: 那这样的一种方式，用科学的态度来面对麻醉和手术。感谢王医生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明天呢，我们王主任还会继续的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再说说麻醉的这个术后的康复，其实也有很多的讲究和学问。欢迎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7: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10: 真的零风险吗？
1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7: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9: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2: 怎么回事啊大姐？
1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4: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15: 四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1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2: 北京时间16:00。
16: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3: 新时代，
12: 新机遇，
13: 聚焦三农，
1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思春的虫子面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装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3: 笨小孩，
2: 我急什么了？再来。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2: 哎，好，就这样。
0: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3: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4: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3: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4: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3: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4: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5: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6: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

0: 幸福，牢记使命，不为群众。
1: 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1: 真的零风险吗？
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哦，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刺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6: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9: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8: 淮北调频103.6兆赫；
9: 京寨调频103.6兆赫；
8: 安庆调频103.6兆赫；
9: 滁州调频103.6兆赫；
8: 淮南调频95.5兆赫；
9: 泗县调频103.6兆赫；
8: 凤阳调频95.5兆赫。
9: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8: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9: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10: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呢4月17。转眼进入了六月份，六月份呢进入了这个小麦大面积收获的阶段，六月份也是进入了农事繁忙的三下大忙时节。我们说黄金六月天，农事要抢先。伴随着六月的到来，我省小麦开始进入大面积收割阶段。六月有芒种和夏至这两个节气，芒种呢是表明麦类等有芒的作物成熟收获，芒种那是芒收又芒种，而夏至节气则表示炎热的夏天已经到来，万物生长进入了旺盛的生长阶段。春蒸日夏蒸时啊，是这个时节的最好写照。从芒种到夏至，

种到夏至节气，全面进入了夏收夏种夏管的三夏大忙季节。而来自中国气象局的信息显示，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五月份以来我国的整体气温偏高，降水为近十年来最多，南方多地遭受了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极端性显著。那么六月南方也将再迎大范围的强降雨，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区将会出现阶段性的高温热浪。安徽省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一周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其中三号江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北部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其中五号到七号局部有雷阵雨。在六月六号之前，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2度，其中二号到四号淮北地区北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七号到八号全省气温会有所下降，希望农民朋友要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各位想了解一下您的小麦收获，您的小麦收获了吗？您周围的小麦已经收获几成了？能给我大致说一下吗？咱就以您这个村为例，比如说你家里邻居啊，你大致在村里转上一圈，你是哪里？你们当地的小麦是收获了八成，还是收获了三成，或者收获一半了？你们当地今年小麦的产量如何？价格几何？也欢迎各位给我们分享反馈，互动一下。

刘化江老师所在的寿县的北部，他说他的小麦已经收获结束，而且他及时的就是销售了。他的干小麦在寿县北部的销售价格1.16元到1.17元。好，这个微良人他说淮河以南的小麦1.05元到1.1元，种田人是蚌埠的，他反映蚌埠的小麦是1.13元。一滴泪他说他们当地好麦子1.1元，芽麦出芽的是9毛。二王是霍丘的，他说霍丘啊，这个前两天小麦1.1元一斤啊、没有出芽的1.1元一斤。张家书老师是长丰吴山镇人，他说他是12月中下旬播种的小麦，没有倒伏也没有出芽，产量在700-800斤，标准水分是1.15元一斤。这是在长丰吴山镇啊，这个标准水分的小麦1.15元一斤，去年12月中下旬播种的小麦，没有倒伏没有出芽，产量在700-800斤。寿县的听众说当地小麦质量很好，价格是1.12元，价格1.12元。而在这个昨天的节目当中啊，蓝色的海洋说凤台的小麦是1.18元，枫叶反馈5。

您是哪里？你们当地的小麦价格是多少？欢迎各位和我们交流互动，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我们能了解到各地啊这个小麦油菜籽的信息，以便做到心中有数啊。谢谢萍水相逢，他说河南商丘市，河南商丘市睢阳区古宋乡1.15元。小麦价格1.15元，1.15元到1.16元都收完了。还有我们这个地方的小麦1.15元，您能告诉我你们这个地方是哪个地方吗？我们农民朋友常常会说我们村，俺们村的小麦，俺们村是哪里，我们村是哪里，能不能告诉我们您的坐标呀？因为只有你知道你们村，我不知道你们村，我们的听众朋友也不知道你们的村在哪里，能大致说一下吗？比如说啊，这个定远卢桥，比如说这个寿县安丰堂啊，这样子标注一下价格，因为各地的这个价格不一样，还有的是上门来拉的，还有人是送到收粮的地方，这价格都不一样，对不对啊？好，这个过去的往事说安徽农村广播播出的频率是多少，现在都通过抖音看直播了，通过频率去收听的真的没有了，越来越少了。实话告诉您，现在广播往频率覆盖的投放都逐年减少了，因为现在都是新媒体直播了。你既然都能来到这个直播间，你还会通过广播去收听吗？落伍了，很多农民朋友一旦进入这个直播间，就不会采取广播的方法来收听，好吗？就是不管是安徽农村广播还是其他广播，现在往广播频率不是要投一些钱嘛，要做好覆盖嘛，比如说啊几十公里的发射范围，覆盖周围80公里还是100公里，但是现在真的是广播的往这个就是往广播频率的投放的这个成本都减少了。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通过这个抖音平台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因为这里你知道你要听广播，那不就一对一吗？你也看不到这里大家的发言。您看，您在这里可以随时提问，随时能看到其他农民朋友发放的。哎呀，在湖北，小麦价格多少？油菜籽价格多少？在这个安徽各地，小麦、油菜的价格情况。啊，真的是，您都进入抖音直播间了，您还问调频？这个安徽农村广播的调频，它不是全省同频的。啊，它比如说在有些地方是 95.5， 有些地方是 103.6， 所以它不是全省同频。我也建议您都通过抖音直播了，还听什么广播呢？好，平平安安说寿县南部的红麦是1.18元。啊，谢谢楚德才说安徽滁州镇麦151.18元。安徽滁州镇麦15，春秋红皮小麦1.18元一斤。梁氏益友说我们凤阳1.08元。一生平安说我们这边1.1元。我们最怕听的就是我们这边，我们村，俺们当地。因为只有你知道你们当地，但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也不知道，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是哪里的听众呢？千万不要说我们这里啊，不要说我们这里啊。因为谁都不知道你们那里是哪里，还以为你们那是世外桃源呢啊。好，过去的往事说收听广播比较稳定正常。主要是我跟您说，这两年往广播投放的覆盖的费用都是大幅降低，因为现在通过广播收听的听众越来越少了，我们直播间的热线都越来越少了，因为大家都是通过抖音直播间来进行啊。您可以关注一下 103.6， 我不知道您是哪里，因为安徽农村广播不是全省同频。你比如说安徽新闻频率它可能全省同频 95.5， 但安徽农村广播在各地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它可能大概有5-6个频率，所以我就没办法告诉你啊。好，什么时候种黄豆？夏种无枣，越早越好。什么时候伤情好您就种吧，好吗？如果您现在小麦割了，伤情正合适，能够保证一波全苗，别管那么多了，抓紧种啊。好嘞。好，这个乐行者说我是固镇北部，产量出来了，每亩滑到1300，远远超过往年的产量，价格在我们这儿1.1元到1.14元。价格是1.1元到1.14元。

这是固镇北部小麦产量每亩收到了1300斤，远远超过往年的产量，价格在我们这儿1.1块到1.14块，这是固镇的北部啊，这个就分享的特别详细，不仅说到了固镇县，而且特别说到了固镇的北部啊。谢谢您这位听众，开着大拖去北京，我们是大宿松县啊，人人都夸自己的家乡好，所以自己的家乡都是大宿松大蒙城。好好，这个阳光说长风小部分收到1块钱一斤，丫头说通过广播搜过来的啊，还有通过广播搜过来的啊，谢谢。但不管怎么说，我对农村广播还是有着非常就是非常浓的这种情谊啊，因为从2005年农村广播开播，我一直坐在这个主播台上，感谢安徽农村广播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也感谢众多的听众朋友参与关注我们的节目，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好，谢谢丫头。

好，随缘说天长阳村镇一块一毛八收购价格，天长的阳村镇一块一毛八小麦价格。好，老倪说阜南收到了一块零八分，阜南收到了一块零八分。王凤金说我们定远的小麦一块一毛钱一斤，一块一毛钱一斤。皖北农家生活说请介绍好的大豆品种，好的大豆品种。什么叫好的大豆品种呢？您看您是在沿淮淮北，还是在江淮之间，还是在长江流域？长江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您就可以选择一些中黄系列啊，中豆系列，中黄系列。好，乐行者说了，抖音最方便最实用，还能积极参与互动。你不能，你不仅提出自己的问题，你还能看到别人提出的问题，还能看到别人的经验的分享，所以抖音更加方便快捷，更加实用，是不是？好，杨军说我是颍上县的，请问黄化站现在可播种吗？播吧，已经到了六月份了，咱们水稻也不能播得太晚。说你播早了怕抽穗杨花遇高温影响结实率，你播晚了你还怕寒露风来得早啊。我们说秋分不出头不如割了喂老牛啊，我们也建议130天左右的水稻品种该播要播了。因为六月份已经到了130天的水稻播种的下限了，我们要求啊，江淮之间尽量在6月10号之前给它播种下去啊，130天的最好是在6月5号前，最迟6月10号之前。所以现在水稻别等了，该播的该直播的抓紧直播吧啊。好，5866说我家这边一块一毛五，我有的时候一听我家这边，我家是哪家呀？你家是哪里呀？能不能告诉我们呢？真是急死个人啊。就是做这样的节目，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主持人不知道主持人的烦。因为农民都说俺们村的小麦多少钱一斤，你看这边说我家这边，你家这边是哪边呢？安徽这么大，长江淮河把安徽分成三个区域，我哪知道我家你家是哪里呀？啊，你能说个我们是宿松的吗？我们是滁州定远的，我们是亳州蒙城的，能不能说详细一点呢？拜托，你既然发了这个信息了，就让我们知道您发的这个信息是有效的信息。什么叫有效信息呢？我们能看到，刚才有人说了，我是固镇北部的，你看是不是该为他点赞？所以从这样一件小事就能反映出你考虑问题是不是全面，你给别人提供信息是不是为别人着想，而不仅仅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当然我首先要感谢各位的参与啊。那么在参与的同时，我们希望大家提供有效信息，比如说您是哪里的，您的小麦水分，我说的是标准水分，你要是不是标准水分，比如说昨天有人说啊，鸡口麦就是刚刚收上来的小麦卖九毛钱一斤，你能说详细一点，你这个信息才能成为有效的信息，对不对？就是如果你在这里当主持人，你听到说俺们家一块一毛八，我们村一块零五分，这些都是无效信息，因为我都不知道你是哪里的，你发这样的信息别人也没有一点参考的价值。大家都习惯了说我们村，你不能光站在你家一亩三分地上来考虑问题哦，咱们要眼光放远一点。咱们既然是全省各地甚至全国各地的农民朋友都在这个群里，都在这个直播间里，咱们能不能发一些有效的信息，告诉我你是安徽哪里人，你是安徽的沿淮淮北，还是江淮之间，还是沿江江南，具体是哪个县的，能不能说详细一点？因为我们这里可能还有河南的，还有湖北的，还有江苏的听众，好不好？各位要发信息就发有效信息，告诉我你是哪里，你们当地，别说俺们村，别说我们家，你们村你们家究竟是在哪里？好，丁大哥说也是固镇北部的，为您点赞，丁大哥啊，这个他说也是固镇北部的，他说我也是固镇北部的，他说的不切实际，正常的是1100左右，有1000的，有1200的，价格是1.1啊。其实关于这个小麦的产量是多少，你也不能说1300人家就是虚的，你1100就是真的。同样一个品种在不同的人手里种，种的时间不一样，播种量不一样，在不同的年份种，那产量都是不一样的。咱就说同样是去年的小麦，你说你是什么时候播的，你播了多少斤，你是机条播你还是撒播啊，你管理的到位不到位，那产量都是不一样的呀。那一个品种有1100的，有1200的，有1300的，这都是正常的呀，这咋不正常了呢？
所以你说谁不切合实际，人家选的品种好，人家管理到位，人一千三吹牛吗？不吹呀，对不对？那有的品种它抗性好，它管理到位呀，是不是？你多播十斤少播十斤产量不一样，对不对？你追肥多追20斤尿素，少追20斤尿素，多追一点钾肥，抗倒能力不一样。你不能说我1100斤他就不能1300斤，他说1300就不切实际，这样的话不能说，对吧？那你在一个班里的老一个老师教的，那还有前10名后十名嘞，人家有的硕学能考到95，那你指定还有考不及格嘞。同样一个老师教的，一个班级里差别都这么多，你凭什么说人1300不切合实际呢？你凭什么就说你的1200是真实的呢？你就不允许人的学习成绩比你好，人的管理比你到位吗？要学会面对现实，客观看待。人又没有说1600，你要说1600吧，有点吹牛。人家说的1300呢，半冬性白麦搞个1300斤，咋就不行了呢？我还在节目中说过，小麦亩产1500，你说吹牛不吹牛？丁大哥说是1块1毛啊。好嘞，这个皖北农家生活说是阜阳，谢谢您啊，谢谢您啊，特别提醒了是在阜阳。面朝黄土说咱五合升级才1块1毛5一斤，五合升级的小麦1块1毛5一斤。乐行者说丁大哥你是哪里的，我今天卖的就是这样的啊。我们也可以在这里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你可以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关注他，关注他，成为朋友，交流沟通农业生产方面的信息。我们也可以在这里找到志趣相投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啊。好，皖北农家生活说收听农村广播啊，这个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这一句话已经印在了我的心中啊。还有我是安徽阜阳界首市光武镇，小麦价格今天上午1块1，谢谢您。丁大哥说我也是一个种地大户，固镇县北部的，现在是1块07分到1块1。刚才那个师傅说的不准确，我也是大户啊。我就是说是丁大哥是这样的，你是种植大户，你可能不能精耕细作，你粗放种植你能达到1100、1200。那如果那位听众他是一个种植小户，他能精耕细作管理到位呢？你说你种了300亩跟种30亩的管理上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咱也不能说咱的1200才真实，那1300是不真实的，也不能这么说，对不对啊？如果你是300亩，他是30亩，他的管理比你到位呢，他的播种的量掌握的正好呢，对吧？他要是机条播一波全苗呢啊，他要是这个追肥追的巧，比如失足底肥追好，拔节肥氮肥没有多，他没有倒伏，他没有发芽，也许他就有更好的产量呢，对不对？好嘞，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啊，科学种田不是1+1=2那么简单，也不是说咱们村要1100都1100，我1100你凭什么1200呢？那不一样，品种不一样，管理不一样，价格那个产量也不一样啊。龙说我们是天长的，你们来过？是的，天长的我们来过。天长那个地方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特别啊，整个都划入了安徽的划入了江苏了，但是在却属于我们安徽。乐行者说产量多少是有差距的，价格多少也是有差距的，我不是大户，我是自己种的10几亩地。你看乐行者特别说了，我是自己种的10几亩地。允许别人的好，允许自己的不足，允许别人的好，允许自己的不足。我们刚才说了，他说我是自己种的10几亩地，那1300斤那也是可以的啊。那你种了300亩地，你的管理不到位，那你1100、1200也是合适的，也是正常的，对不对？好，所以希望大家理解，理解万岁，理解别人做别人，理解自己做自己。丁大哥说他说的是价格，我已经看过几个收购点了，绝对没有说他说的这么高。丁大哥说的是价格是吧？抱歉，这我你看我这个人多狭隘，我刚才说以为是产量呢，价格差别有多大呀？差别有多大？他是寿县北部的啊。这个甘蔗哥他说我华油杂550今年亩产400斤，肥东县华油杂50今年亩产400斤，给您点赞
啊，因为今年是考验油菜品种抗病的一年，能达到400斤的产量实属不易啊。尹龙说，麦茬稻里面的老草能打药吗？麦子已经收割，稻子已经撒下去了，能打药吗？你的麦子出，你的稻子出苗了没有啊？你这没有清茬吗？你这个在，这是什么？麦茬稻，麦茬，你是麦茬直播的还是麦套稻啊？它的老草棒能打药吗？麦子已经收割了，稻子已经撒下去了。如果你的稻子撒下去，确保它没有出芽，没有出苗，你还可以用灭生的方法啊。但是，一旦出芽了，就会有影响啊，就会有影响。所以你要告诉我，你的水稻播下去几天了，有没有出苗，有没有露芽呢？好，丁大哥说我是种星的啊。爱书一族说1300，你说是个例啊。我们这小麦1.2块一斤，又来个我们这，你们这是哪儿啊？喂，你们这是哪儿啊？这能不能说别说我们这，因为只有你知道我们这是哪里，我不知道，他不知道，我们这个群里的人都不知道。你就拜托你能说一个我们是定远卢桥，我们是怀远万福，我们是蒙城双剑，拜托各位要发就发有效信息，不要说我们这，不要说俺们村。我一听的这话我头都大，你老是说我们这，我们村，我们家，谁知道你家是哪里？谁知道你村在哪里呀？能不能说一下，多说多打几个字好不好？你看刚才说一个固镇北小麦价格不一样，那个大家都杠上了，对不对？你说1.15块，我卖不到呀，我只卖到1.1块，你在那吹牛是不是？咱们要想成为有效信息，就是写一个我是怀远万福的，我是定远卢桥的，我是蒙城双剑的，今天上午的价格水分13标准水分的是1.1块，只有这样说大家才能信任你，是不是？所以你们提供说俺们村我们家的价格，这些都打了都白打，因为我也不知道你是哪里，大家都看不到你是哪里，就没有做参考。刚才有人说固镇北，有人说那你说的有点不对，我都跑了几个收购点都没有卖到1.15块，只有1.1块，你凭什么来说1.15块呢？所以我希望大家要不发就不发，要发就发有效信息，告诉我您是哪里。1300干麦产量不好干，个别田啊。这个乐行者说我也是种星的啊，你看他们俩为一个小麦的价格大家有点杠上了啊，有点杠上了，是不是品质不一样？爱书一族说今年农户是农村里一般农户能1100，那就谢天谢地了。好了，还有谢谢陆陆顺啊，河南永城市小麦1.1，给河南永城的陆陆顺点赞，说的非常到位，说出了是河南里，说出了是永城市的啊，小麦1.1，只有这样的信息你才能成为有效信息。我们最怕的就是我们村俺们家这样的东西，这是到底是哪里谁都不知道，所以你发的这个信息谁也看不懂不理解哈。就是有的时候从发一个信息也能看出来谁心细谁心粗啊，这个粗心大意的人就说俺们村，谁知道你们村呢？全世界全国有那么多村啊，一个县有那么多村，谁知道你们村是哪里？谁知道你们家在哪里啊？好嘞，乐行者说我的播

0: 的少点，出的不好又浇了一水。二叔一族说，这个什么，让他算去啊，让他算去吧啊。刚刚撒下去没有出芽，你如果这个老草还有的话，刚刚，哎呀，你就应该在播种之前灭生呀。你刚刚撒下去没有出芽，如果是小草，你就选择草安林或者是荆草安林，好吧？如果是老草，你选择草甘林要注意，一旦水稻出芽了。草甘膦是内息传导的，一旦水稻露芽了，危险就很大了。你比如说你昨天撒的，今天还可以，你有没有露籽呀？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学会清查，先清查，知道吧？灭查清查是第一步。你要么水稻出来了，小草草那么大了，草大苗小，你怎么除？所以我们说庄稼千万条，灭查是第一条啊！你别急着播。你赶了个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你就应该先等到小麦收获过以后先灭查，或者说你在小麦收获前三五天也就可以灭查了，知道吗？你现在想播下去了，你草如果大，你再用草甘膦，用草甘膦，草甘膦是内息的，一旦水稻露芽了，那就有风险。你用草安膦吧，大草又除不掉，草安膦是触沙的，见绿沙，它不能死根。如果是大草，你要死根，你再用草甘膦。但你用草甘膦的话，你水稻一旦沾到水稻芽上，或者是水稻出芽了、出苗了，那都是有危险的。所以你这就很难搞。还有的就是油菜茶种芝麻，结果现在出了一地的油菜苗，不好搞啊！油见油，见面愁，就不应该油料作物轮作。你看芝麻田这个直播田芝麻。直播芝麻有油菜怎么办？无解，不能怎么办？没有办法可以办，因为芝麻田里的阔叶作物本来就不好除，而芝麻对除草剂敏感，只能用金杜尔封闭，金杜尔只能封住大部分的尖叶草，不能封阔叶草。所以种芝麻，你最头疼的就是阔叶草的问题。你这个油菜苗不就是阔叶的吗？虽然马上随着温度的升高，或者说随着温度的升高，可能油菜苗也会慢慢的枯萎。但是它在苗期会和芝麻蒸肥蒸水蒸光的，对不对？无解，没办法啊。所以芝麻田里出的油菜苗没有办法可以除掉，你水稻田里出的野稻没有办法可以除掉。凤阳今天播种能打盖草能吗？今天播种能打盖草能吗？如果是今天播种啊，今天刚刚播种，那你可以打盖草能，你不能单用盖草能吧？你要么草安膦加盖草能，你要么草甘膦加盖草能吧。好，嗯，我爱叔一族说，我太和的今天，玉米播了，当一次赌徒啊，那就说小玉米播了，到底是早还是迟？从谚语说，夏种无枣，越早越好啊，这是越早越好，这是经验之谈。夏种无枣的确越早越好，早播有利于利用前期的温光资源，促苗早生快发，有效的让它。能有一个更好的产量，但是这是经验之谈。现在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天气一年比一年热了。我昨天有一条信息告诉大家，昨天全国多地发布了高温预警，最高气温有的都突破40度了。昨天呀，6月1号呀，山东气象台昨天发布了这个高温黄色预警，6月2号到3号，山东内陆地区将出现40度的高温天气。河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6月2号当天，张家口以及石家庄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河南安阳昨天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气温最高气温在37度以上，刚刚进入六月，气温一路飙升。这预示着今年又是一个炎热的夏天，今年是厄尔尼诺年。什么叫厄尔尼诺？可能就会理解为极端天气增多，气候形势非常复杂，可能旱，可能涝，可能高温来报道，高温也可能来得早，也可能走得迟，就是可能会出现高温，可能会出现干旱，甚至会出现旱涝急转，也就预示着极端天气增多，天气形势复杂。所以如果你现在播玉米，今天是6月1号啊，我们说玉米一般正常情况下播种55天左右抽穷，咱们算一算，从6月2号到7月2号到8月2号啊，它可能是正在7月26号开始抽穷。如果这个时候有高温再叠加干旱，哇， 如果你抽熊的时候遇到高温再叠加干旱，一般高温和干旱总是如影相随，紧密相连，那你那时候再浇不上水，那就会突尖花粒空壳啊。所以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是下种无早越早越好，这是经验之谈，没问题，有道理，没问题。但是现在与时俱进，是天气发生变化了，气温越来越高了。以前我小的时候还能看到三九严寒，屋檐上有冰凌垂下来，我年轻的时候还能感受到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但是我现在感受不到了。现在你的毛衣穿不了几天了，要么就一夜入冬，要么一夜入夏。今年每一年都在说今年可能是未来十年最冷的一年，也就是说温度一年比一年高，2024年创下了温度的新高，又说有说今年明年又是创下一个新高。就现在极端天气增多，高温干旱叠加，会影响玉米的抽熊，水稻抽穗杨花遇高温，你又补不上水，那就会结实率下降。你玉米抽熊的时候遇高温叠加干旱，那就会突尖花粒空壳增多，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有的农民朋友说，那我们怎么办呢？我其实说干农业就是赌一把，也洗早也洗晚，也洗勤也洗懒，就看老天他可睁眼。所以如果你现在小麦收获，反正如果小麦收获伤情好，他说再等两天有可能又要抗旱浇水了，那你现在就播吧，咱管不了那么多了。一旦抽熊遇高温干旱，咱能及时浇上水也行啊。好，太和的能播就播吧，你也不知道今年高温在什么时候，说今年三伏四十天。定远猪湾小麦1.1元一斤，1.1元，谢谢冷暖自知。好嘞，师傅说小麦价格13年水分才1.15元，我们无为市按水分推算啊，标准的13点水分1.15元在无为。六哥说今年的小麦多少钱一斤？六哥，各地的价格不一样，有高有低呀。寿县现在的价格不怎么美丽。刘化江老师说他上一周已经卖了1.16元到1.17元。我们蒙城双剑的小麦13个的价格是1.11元一斤，1.1元啊，1.1元。寿县。寿春镇前几天1.17元，今天1.15元。不一样说直播水稻夏天多久打除草剂，多少天打钻心虫。唉，现在的问题太多了，今年下播我们会遇到很多问题。第一呢，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野稻出来没办法，油菜茶种芝麻油菜苗出来了没办法。野稻水稻田里的野稻出来了也没办法。那当前最严峻的现实，水稻的一代二化民，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专家热线，来听听专家的指导意见。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们接下来为您邀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玉印老师，就当前的农事管理要点给各位介绍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啊，就当前的田管要点给各位做重点介绍，也欢迎各位在收听收看的同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好，有请丁玉印老师。丁老师您好。
2: 张老师好，农民朋友晚上好。
0: 已经到了6月2号了，刚才有农民朋友遇到的一些问题，有些问题解决不了，比如说芝麻田里出了油菜苗，这也不好搞啊。水稻田里的野，
2: 那就没办法。
0: 水稻田里出了野稻，哎呀抱歉，也不好搞啊。
2: 是的
0: 啊，
2: 水稻田的野稻你可以诱杀，然后呢你
0: 他水稻都种下去了、他水稻都种下去了，野稻也出来了。
2: 啊，那不行，没什么好办法
0: 啊。
2: 那就没什么好办法喽。
0: 好，有听众史先生问，凤阳的今天播种能打盖草能吗？我理解的是他今天播种啥呀？是播种水稻吗？能打盖草能吗？
2: 他如果是打盖草能的话，他应该是打的是旱稻或者是黄豆、玉米等等是可以的啊。他加上草甘膦、草甘膦配在一起打是可以的啊。但是这个草甘膦一定浓度比较和，
0: 它不是草甘膦，
2: 纯度比较高。
0: 他说他说的，你说的是他水稻播种下去还没有出苗，能不能灭生？他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它是汉中嘛，因为它这个盖草能，它不就是灭生禾本科的嘛？那个，比如说田里有老草啊，有些这个长得比较那个的啊，就是你干种的播下田没上水之前是可以打的，打完之后，过个两三天啊，然后再上水，再这个进种啊，是可以的，没问题。
0: 嗯，好，引龙的问题是麦茬稻里面的老草棒能打药吗？麦子已经收割，稻子已经撒下去了，能打药吗？
2: 可以在上水之前啊，他要把小麦秸秆拔一拔弄，然后呢把草露出来之后可以打的啊。打完之后两天之内先别上水，等这个草黄了之后，然后再上水可以的。嗯，
0: 好嘞。当前的农事管理要点，请丁老师先给我们提醒一下好吗？
2: 好的。安徽省的水稻其实比较复杂。我们从南到北看，现在南方的再生稻，江南的再生稻已经处于烤田末期，都开始撒八碘硬碎肥了。我前天去查的话，他们的这个水稻的孕穗已经达到第三期，那么可能接下来20多天它会抽穗了，这个月底会抽穗，但是今年的再生稻整体表现不如往年。不如往年什么原因？就是4月下旬的低温导致水稻的基础比较差，而且今年的再生稻可能产量低的还不得了。我估计啊，看一些苗子，那个往年收1500呀，1400，今年的收下1200就算不错了。再生稻长势，不尽如人意，但是呢，它的生育期，基本上还满足了这个再生稻的这个特点。所以说，南方的再生稻，首先一个要做好管理，这个保证第一茬的这个产量，这是第一步。那么，更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的中稻。我们的这个叫六安地区、淮南地区、合肥周边有些空茬田，很多的空茬田的水稻，就是说没种小麦、没种这个油菜的，现在都处于分界的盛期。那么这一批稻子，包括再生稻在内，那么现在是6月初，是我们省的一带二化敏防治的重点。今年我从南到北查了一下，今年的二化敏的数量比较多。越冬的虫苦呢比较复杂，最近几天可能有些朋友说，我天天上面还能看到蛾子呢，就是什么原因呢？叫世代重叠，今年的二花米比较难防的啊，比较难防，因为一个拉的这个生育期比较长，第二个数量比较多啊，这是当前存在的问题。那么怎么打？我们是建议，现在是比如说六安地区、淮南地区、合肥周边这样空茬田，正处于分界盛期的。赶快打药，打比如说阿维氯醇苯呐、甲维隐虫威呀、什么石马尿呀、这样的药剂都可以。打完之后了，大家记住一个特点，就是7到10天之后，不要等着其他的情况，7到10天之后紧跟着再补一次，这样的话可能把这个世代重叠的问题给它解决掉。因为现在你打虫的时候，现在我们发现了也研究很多枯窍，把它剥开里面的虫子都是一窝一窝的，有人达到30了。那么还有田里还有蛾子。说这六天非常复杂，采取两次防治的这个首尾相接两次防治的这个一个方法，可能以一次管道从60虫子，就是越冬的60到30的虫子之间的所有的这个代差把它解决掉，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再向北呢，就是合肥以北，我们小麦正在收割，小麦收割，那么叫紧跟着就要给小麦田进行直播。我们的旱直播、我们的水直播、我们的机插秧、手插秧，那么紧锣密鼓的在进行，那么叫三下大忙。其实淮河两岸和沿淮淮北叫三下大忙，一个忙什么呢？忙收，就是收我们田里的小麦和这个少量的还有一些吃的油菜嘛。第二个呢，就是下种，下种无早，越早越好。你现在种大豆呀，种个什么那个这个麦茬花生啊。那这样的是可以种的，是吧？抢商播种，因为商情比较好，这是可以的。但是强调一点，我们的玉米现在最好不要种，因为玉米今年的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基本上已经成型了。什么叫厄尔尼诺现象呢？就是西太平洋的暖流，叫副热带高压，比往年强呢，它就会出现它的这个覆盖范围比较大。那么我们的淮河以南可能今年的这个要温度偏高啊，降雨多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可能在我们8月下旬的时候，8月中旬前后高温不一定能退得掉， 你比如说现在播种6月2号播种，那么55到60天它抽雄吐丝了，那么可能在7月25号7月27、28号它抽雄吐丝不正好赶上高温嘛，所以说现在我建议现在还是玉米还是要等一等啊，等一等这个播种叫下种，第三个就下管。我们一般在下这个春播作物，你像春大豆、春玉米、春花生，现在田间长势很旺，因为这最近的温度好啊，降雨量比较充沛啊，长势比较好啊，做好田间管理。你像玉米，现在春玉米大喇叭口期，正处于防治这个玉米敏的关键时间啊，这是一个。那么这个什么春花生，现在正是控旺的时间，已经开花了。所以说现在这个所有的管理，还有一个我们的水稻秧苗，田里的秧苗正等待着要下田了，这个时候要管理好。一个，我们都在秧苗上查到暗化敏的这个卵块，在叶子上面能看到一像鱼鳞状的一排一排的，大概一个卵块现在往年我们查只有40到100粒之间，今年我们能查到一些卵块特别大，大概有300粒。今年我也觉得奇怪，今年虫子大的这个好像这个产卵量比往年大，所以今年这个暗化敏要重中之重。为什么呢？那么秧田怎么管理啊？插秧之前就三个字，松下药。今年一定要打好松下药，就说这个让不要这个卵块不要让虫子带到你大田里面去啊，打好松下药。这个时候可以秧田好稍微好管，因为一亩秧田你要经常让它带100多亩大田的，所以说呢这种是比较好集中管理的。比如说用沙卵的，这个时候可以考虑到石螨尿了啊，甲烷蝇虫威啊、石螨尿呀、阿魏氯醇苯呐，这药剂都可以打。一亩秧田可以用到2到2.5倍的大田的药量啊，但是水量你要用足，可以把全这个秧苗打得干干净净，这样的话是没问题的。另外，如果你的小麦田，小麦收割完了，哎，我准备插秧了，那么我在这个田里准备霸田了，建议大家啊，可以想方设法的杀灭大田里的一些这个越冬的老鼠、虫子、蛾子，或者是一些卵块。现在有些卵块产在哪里？产在我们出的那个茭白、野茭白，啊，野茭白，还有菖蒲，就那蒲草，还有一些禾本科草，草叶上也有暗化敏的卵块，这个就很麻烦。所以说我们在霸田的时候，旋耕田之后上水的时候霸田，可以带一些，比如说氯醇苯甲酰胺的颗粒剂啊，和其他的杀虫单、杀虫霜等等带到田里，那么上水一泡田一闷啊，把田里的越冬的一些老虫子、老鼠幼虫，或者是田里的已经产生的一些卵块啊，给它拔掉。因为今天我们的水稻小麦田里有很多的水稻，那个这个在自生稻嘛，自生稻的苗都已经出来了，在自生稻苗上都可以看，都可以看到暗化敏的卵块，所以今年的这个暗化敏比较猖獗。还是建议大家选田的时候，上水泡田的时候，霸田的时候，把杀虫霜、杀虫单，或者氯醇苯甲酰胺的颗粒剂撒到田里，这样的话呢，这么过个2-3天啊，田里的这些虫子给它灭掉。秧苗是干净的，大田是干净的，那么你插完秧之后，至少15天之内，因为我们接下来才会插秧啊，这是说这个防治的这个叫，下收、下种和下管三下大忙。做好这些田间管理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0: 好，来，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不懂就问，不会就学。科学种田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每年天气不一样，管理的措施也都不一样，所以今年一旦二化敏这种钻心虫，今年的防控形势尤为严峻。去年水稻的倒伏很多都是和三代二化敏有关系，所以二化敏它有一代、二代和三代，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我觉得二化敏难就难在，首先它是钻住进去就不好打了，第二呢，就是它世代重叠也不好干，是吧？你这个药剂选择到底是杀卵的还是杀大虫、杀小虫的？所以刚才丁老师说了，首先秧田在打送架药的时候，一定要把持效期长的药剂加进去。还有我们在选田霸田上水的时候，可以撒一些这个氯醇苯甲酰胺的颗粒剂啊。来迎接一下定远的柏先生，您久等了，柏先生。
3: 喂，
0: 哎，
3: 我家种过芝麻，能不能打那个风蛰啊？
0: 芝麻能打封闭，但是芝麻田的阔叶草封也封不住。丁老师，您的意见呢？
2: 记住啊，对封闭，但是只能封禾本科草油，
0: 就是
2: 它封不住的。
0: 芝麻对除草剂比较敏感，如果你要封闭，只能选择一种药：金都尔、精益丙甲草胺。但是这个金都尔。

0: 而只能封大部分的禾本科杂草、尖叶草、阔叶草封不住。
1: 哦，那这都芝麻还是麻烦死嘛？他这个
0: 你
1: 我那这个有那我拉姆斯裤子，还有那种都是杂叶草，本来就是种植封不住呢。
0: 那你这种情况下就不应该种芝麻。
1: 你那地花生种茶你不种啊？
0: 哎呀，你是点花生，你是上次就是花生是吧？嗯，
1: 对。
0: 点花生重茶不种，那你，那你种，
2: 你可以种玉米呀、啊，可以种大豆呀，大豆其实也不好，在这属于卷盐的，种玉米是可以的。嗯，
1: 我们现在地是荣光镇阜阳村杨后组，现在正在抢救收麻了。
0: 啊，
1: 但是给你讲那个张老师，只是你讲那个不退牛，为什么不退牛？小麻了，我在提起数的。妈，正经五十多里了，小的准备40多里了。
0: 哦，你家小麦今天栗数比较多是吧？
1: 对，下周下第一场大雨，现在我们家里那个家里仓库都堆的都满满的，
0: 哎呀，
1: 滑到1300-1400，
0: 都滑到1300-1400是吧？哎呀，
1: 对，真过劲，真的妈，
0: 今年麦子真过劲吧？今年的栗数多，你别说这个40-50常见，比比皆是啊，多是吧？
1: 对，那个芝麻吧，没倒的麻吧，还收不过那个米的，倒着那个麻了。
0: 那新麦子肯定啊，人家说孬麦子不倒，好麦子倒嘛。
1: 对吧？那个麻倒着的，跟那个不着，他只能搞到1798。
0: 倒了就不行了是吧？
1: 倒着的，那米的米的比较米的倒着了，那不影响收，就划到1123。
0: 啊，密的不影响，划到1300-1400是吧？啊，
1: 对，
0: 你就说今年达到1300斤，那这不是吹牛，今年的麦子还是比较过劲的，是吧？
1: 不吹牛，那个栗子，那大栗子跟那小栗子，我手里跟那正整到50多、40多粒子，
0: 啊，
1: 那小的30多粒子。
0: 哦，你平均？
1: 准备的我手里。
0: 啊，也说的，你的小麦今年能有多少斤产量啊？
1: 我的这划到1000。
0: 你划到1200是啊？什么品种啊？
1: 就是那个白麦。
0: 啊，白麦是吧？
1: 对，我们这边都是白麦
0: 啊，都是白麦，在定远，啊，划到1200，卖了吗？还没卖，不舍得卖是吧？
1: 不是不舍得卖，他现在收不成。
0: 啊，来不及是吧？收不成，收不成啊。
1: 嗯。
0: 好，当地价格是多少？
1: 价格是你看那个就那个赞助怎样了？现在割了就卖，1.15块，1.7块。
0: 啊，割了就卖，1.15块，1.7块啊，一块一啊，那你这。
1: 1.7块。
0: 啊，割了就卖，那这算是价格还可以了。人家都是干麦子，还卖才卖到1.16块、1.7块嘞。
1: 我们这边卖的好啊，像黄山纸啊，量真正的，量还大，
0: 桑力很。今年定远的小麦桑力很，对吧？嗯，
1: 对。
0: 啊，好嘞，这是定远的白先生，我告诉您，就是芝麻田里的阔叶草没办法，不好搞。
1: 哦，好，没办法，我要滴大豆了，滴大豆给我滴了。
0: 点大豆，你是种过了芝麻还是没种呢？
1: 没种嘞。
0: 这丁老师建议您不如种玉米啊。
1: 玉米恐怕还要过了下再提吧。
0: 嗯，种玉米可以推啊，大豆现在可以点了。
1: 大豆可以提，不打出了，干掉了啊。
0: 那、哦、干掉了哟，嗯。
1: 对。
0: 那就再等一等吧。
1: 好，就这样讲吧。
0: 好。嗯，看农民。
2: 因为我在听他们在交流。嗯、
0: 谁在交流？嗯，
2: 我听你们在交流啊，他说我不讲话
0: 啊。丁老师他是说今年小麦过劲。啊，他说一穗子里面都有40-50粒的多。他说今年小麦很过劲，在他们定远都是种白麦，他家的1200斤，现在割了就卖，能卖到1.15块-1.7块。他说今年小麦好，用定远话说桑厉很，真桑。嗯，好、啊，他是说点大豆行不行？就是你，他是花生，人家说花生不宜重茶，他就不种花生，种芝麻，嗯，带芝麻。劳木齐可
2: 花生田种大豆其实是远远重茶也不好，种芝麻也不好。
0: 那你告诉他
2: 种玉米吧。对，嗯
0: 嗯。哎呀，看天种田，农民真难。又不能重茶啊，不重茶我种芝麻，芝麻田阔叶草又除不掉啊。那个这，哎呀，咱反正难搞。好，谢谢这位定远的柏先生啊，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咨询。黄豆什么时候种啊，丁老师？
2: 现在可以种了，黄豆现在可以种，它45天就开花了，嗯，可以的，嗯。
0: 好，旱直播到，出苗四叶一心，要不要防二化苗？苗温要不要？
2: 打一次啊，需要打一次啊，因为我们到这个天津看那个野稻四叶一心，它也有卵块，所以说需要防一次，嗯，好。
0: 啊，他说要不要防苗温？
2: 苗蚊现在不需要，现在只要防治好阿化敏，本身四月一星它苗比较稀，蚊窟病什么病害都很少，防治好阿化敏就可以了。白背飞虱，别的不需要了。好，
0: 阿化敏和白背飞虱。
2: 对。
0: 好嘞，这位听众呢，第问你，麦田种大豆可以打除草剂吗？
2: 麦田种大豆可以打除草剂啊，这个没问题。你因为现在在切茬种植嘛，种完之后了，直接用这个灭生除草剂，草酸磷、草酸磷或者是什么乙酸氟扫酶这样的去打。打完之后了，因为你干种的嘛，它是种肥同播，播下去过之后了，只要盖大豆种子是盖在下面的，你可以直接去打老草嘛。打完老草之后就可以了，等它出苗就行了，没问题。嗯
0: 嗯，
2: 啊，
0: 好。刚才一飞再生大米，他说盖草能不能用？什么样的情况下不能用盖草能呢？刚才那位
2: 盖草能在这个，其实这个金葵和林高效盖草能本身这个叫加那个这个蜂王草醚，本身就大豆田还是勉强可以用的。你要说水稻田不能用，水稻田必须要用那个专用的，现在出的就抗盖草能才可以。
0: 好，这位听众在水一方问，玉米是直播好还是奇隆点播好？
2: 玉米直播好，奇隆点播不好。奇隆点播叫一个草多，第二个的话地比较松，容易倒伏。好吧，还是建议你像种黄豆一样，小麦行里面切茬不种肥同播就可以了，不要去宣田了啊。
0: 你说奇隆点播有啥不好？
2: 一个土壤比较松，会倒伏。第二个的话会长草啊，你只要你把田翻一下，然后这个杂草就是非常的多啊，很难防治。所以说奇隆点播现在已经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0: 好，胡先生的问题是，小麦收割后播的稻种没有出齐怎么办？
2: 收割以后播的稻种没有出齐，看有几成苗，如果有六七成苗比较均匀，建议就不要翻种，就是啊，就可以多上一点肥，多促一下，有个六七成苗，基本上不影响什么产量。如果出苗比较差，低于六成苗或者出的不均匀，建议不种。
0: 好，不一样说，直播水稻下田多久打除草剂，多少天打钻心虫呢？
2: 水直播，如果是水直播，播下去过之后了啊，你第一个要打封闭。打封闭，播种前播种后啊，用带有安全剂的丁草变变黄龙或者丙草变变黄龙去打封闭。打完封闭之后大概在20天左右，17-18天的样子，三月一星进行一个这个浸液除草，叫风沙结合。打完之后了上水撒肥，同时在打这个这个叫风沙结合上水撒肥的同时，因为现在播种嘛，你半个月之后处理的话，那个时候不是虫期，所以说就不用管。那么阿化敏应该在7月中下旬以后，根据这个虫情然后再考虑。如果是旱直播呢，咱们考虑什么呢？清查整田播种盖子上水排干，打上2.50加丁草变变黄龙的封闭除草剂，打完封闭之后，然后呢就是这个开好三沟，等它出苗。20到25天左右，那么三月一星，然后做一次这个综合性的管理。基本上这两种小麦茶直播的都不需要临时，都不需要防止阿化敏的问题啊，不用考虑，好吧。
0: 因为这边是第一是再生稻，还有是早播的直播稻，以及就现在有三月一星、四月一星了，现在要防，对吧？你现在刚刚播直播下去的，你只现在这一代就不需要防了，应该等下一代。
2: 对，
0: 好。5月底6月初是江淮之间防治一代二化敏的关键时候，特别是早播的直播稻以及秧田或者是再生稻啊，这样的田块要需要做好一代二化敏的防治啊。
2: 对
0: 啊，直播水稻下田多久打除草剂？这个直播水稻下田，你如果是水直播的话，你霸田的时候就可以打封闭，你也可以播种后1到3天打封闭，水直播旱直播都要打封闭。什么叫封闭？播种后出苗前一定要打，你不打后期精液除草成本高压力大，对吧？
2: 对。
0: 好，加油。说合肥油菜田6月6号种水稻用多少肥料啊？是这意思吗？
2: 合肥什么？合肥的水稻田6月6号
0: 油菜茶6月6号种水稻。
2: 6月6号种水稻油菜茶啊，建议这个底肥在一般的情况下追求1200斤产量，啊，底肥3个15的薄荷肥可以用到80斤，70到80斤，然后呢到2月以及3月以新的时候。
3: 安徽广播电视台。

0: 瘦20斤，然后呢后期看苗再追点钾肥，配合氮肥就可以了啊。一般全程120斤肥料，追求1300斤的干谷啊，这个没问题啊。
1: 嗯，好，这个蓦然回首问，芝麻可以冲茶吗？
0: 芝麻也不可以冲茶啊，这个阔叶作物冲茶都很麻烦的，嗯，
1: 都不建议啊。
0: 都不建议，对，冲茶本身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因为冲茶的危害有，我们原来总结过，大概有4重嘛，所以说呢，冲茶是个不好的现象，只有禾本科作物，现在冲茶基本上没有多大危害，土壤水旱轮作的，禾本科作物还可以，你比如水稻和这个小麦，因为你土壤是做了水旱轮作，这种还勉强可以，其他的都不行，嗯，
1: 好，这个。通一他的问题是1-2化民用什么药？
0: 二化民的话，你2A这个氯重苯、甲烷、丙烯、石满尿这样的都可以啊。一般情况下的话，你关键是二化民，一个药剂要全，第二个你要打对时间，那时间要打对，打错了时间，一个是个卵块你打不掉，第二个的话，你要是虫子钻到里面去了啊，钻到这个芯子里面去之后，枯芯苗出来了，那么虫子在里面比较安全，你药剂打不到它也不行。所以说呢，要考虑好安全性啊，关键是时间，关键时间。而且呢，我们建议7到10天打2头，这样的话就要是连续操作啊，这样的话可能首尾相接，能够管住这个世代重叠的现象。嗯
1: 嗯，他竟然问毒死皮可以吗？
0: 不可以。毒死皮的吃药期一般不超过7天，一般在5天左右。另外，它是9G0，这个东西去打的话，这个效果是会很差的啊。
1: 啊，但是也有人说到，说你用毒死皮不如选择一些什么乙酰甲氨磷啊、马拉硫磷啊、这一类的。
0: 马拉硫磷现在禁用，那么乙酰甲氨磷的话，现在这个效果不好。我们曾经试过乙酰甲氨磷的吃药期，也就是5天时间。所以说这些药剂可以作为虫子大了、猛的时候，看到虫大了，我可以配到里面把老虫子吃掉。你要真是防治，我还是觉得现在这个激素类的或者是干扰素类的还是比较好的。你比如说这个阿维菌素啊，是神经麻醉剂；氯醇苯甲酰胺是钠离子通道抑制剂。这样的话都是有持药期比较长嘛。它这个一亩田用到2克以上的这个净的含量就已经管住一亩田的虫子。说现在的新型药剂是很好的啊，可以说老药剂只能做辅助，嗯。治老虫子，治越冬的那个大虫子，或者钻到里边去了，防止它转株，你要用这个乙酰甲氨磷啊、毒死皮打过之后了，它从这一颗不要出来，再就转到另外一颗去，这样的话还是可以的。你要真正的防治虫子，还是要靠现在的新型药剂。嗯
1: 嗯，但他也问了一个三唑林可以吗？
0: 三唑林吃药期也短得很。嗯，他也是这个什么？
1: 你如果说你能用的话，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用三唑林、马拉硫磷。这是不提倡，但是你要实在打不掉，你可以用，是吧？就是这样的啊。这些
0: 过去去年他们打老虫的时候，就虫实在打不掉了，他就加这个东西去打，他们控制住，比如说3040的虫子，你看卷叶蠡特别大的时候，他们也用这个干，他也能打得掉，关键是这个持效期短了，
1: 持效期短了可以打得掉，您试一试好吗？
0: 对对对，现在还没到时候，现在毕竟是虫子暖伏高峰期，虫子比较小，根本现在不需要用这么这样的药剂。嗯，
1: 好，一缕清香的问题是麦茶玉米什么时候点播为好？
0: 我建议6月中旬以后，在我们安徽省至少在6月15号以后再考虑，因为它55到60天这个抽雄吐丝嘛，我们建议安排在8月15号以后。8月15号以后抽雄吐丝，可能有效的去避开这个高温。你要真是很多人硬着头皮就把它播下去了，这个可能把风险留给了自己。那如果没有高温你就巧了，如果有高温的话，那你就自认倒霉，这个没办法。嗯，
1: 好，今年玉米什么时候下种好？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事情啊，当今年冬天过完了以后，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是个暖冬，你只有冬天过完了，你才知道统计一下才是个暖冬。你只有在小麦收获了，你才知道小麦今年是迟播好还是晚播好，而是早播好还是迟播好。由于去年是暖冬的气候趋势，所以迟播的小麦比早播的小麦好。就什么东西都是在后面发生过以后才能往前推，它是早播好还是晚播好。所以你现在让我们问我们到底是早播还是晚播好，主要是看叫也喜勤也喜懒，也喜早也喜晚，就看老天他可睁眼。 你看它老天的高温在什么时候？丁老师，今年的高温据说又是四十天，据说又是四十天。那丁老师和我们的嘉宾老师所说的高温呢？我们主要是说的是七月下旬、八月上旬，这是一年当中的最热的三伏天，所以它可能早半个月，早。可能高温来得早走得迟，但七月下旬八月上旬它指定是跑不掉的，是一年当中最热的天，是不是丁老师？
0: 我们经过气象部门数据这个大数据统计，我们这个地方的这高温天气一般的七月十五号到八月十五号，这是高温天气都在这一个月之内发生，那么集中出现的是七月二十号到八月十号，这个二十天，所以呢，这个中间这个二十天出现的概率可能是十年有九年是高温天，叫三伏天嘛。所以说呢，我们说如果把它推到八月中旬以后抽雄吐丝啊，这样的话呢，可能有效的就有大概率的来说，它可以避开这个高温天抽雄吐丝。所以说，谁要说给你打个保票，今年它就没有高温，这个东西很难说。那么根据现在的气象特点来看，今年可能出现高温的概率比往年还多，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嘛，副热带高压很强，这样的话就会出现，我们要叫什么呀？未雨绸缪嘛，所以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你等那个时候，等到高温天来了，你再去想方设法的去避，或者去什么降低这个危害，其实那都是亡羊补牢，那都是迟了。所以说现在做好推迟，因为我们淮河两岸就是我的老家，固镇这边，他们播种去年是六月二十五号前后下雨，那个时候播种的产量都很好，早播的这花间通力减产一半，所以说现在这个很多的这个种田高手，你让他播他都不愿意播，所以说现在问这个问题，说明大家还是对这个认知呀、啊，还没达到一个统一，
1: 好，华哥说。我们这个临泉这个地方，我们这里今天玉米全部播完了，去年晚播玉米都不行，没有产量。去年晚播玉米，
0: 去年晚播的有产量呀，去年晚播我们固定晚播很好呀。他去年晚播没产量，这个应该是说反了吧？
1: 是这样，就是各地的情况不一样，就是从通过这几年的高温情况来看呢，晚播比早播要强，也就是说六月十五号以后，甚至六月二十号播的玉米比六月上旬播的玉米要强啊，主要是高温，2024、2025都是高温。如果你遇到高温干旱，你能浇上水，那就另当别论；如果你遇到高温干旱，你又浇不上水，那就会影响它，就会导致突尖花粒甚至空壳现象，好不好？因为我们在这里有人说下种无早越早越好，这是经验之谈。你当然了，下种无早，你越早越能利用早期的温光资源，促它早生快发，有利于产量的提升。但是我们两害相权取其轻啊，假如说你播的早，六月一号就播了，你正好赶上七月下旬抽雄，你那个时候又有高温，高温和干旱总是如影相随，啊，这个相辅相成的。所以一旦遇到高温，再加上干旱，你的玉米这个突尖花粒的风险就比较大，
0: 风险
1: 就大，
0: 概率大。
1: 当然，我们是说七月下旬、八月上旬，这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也有可能立秋以后啊，这个秋后一伏还热死人呢，也有可能今年的高温时间长。你说你们知道高温延续多长时间吗？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只能给大家说出一个概率，推算出一个概率。那昨天有人说了，我们当前小麦收了以后，现在伤情正好，我要再等一等，我要浇水抗旱了。所以他说我就和老天赌一把吧，我已经播下去了。所以现在有几派意见，有人说早播好，有人说晚播好，有人说啊，就是下种无早就越早越好啊。这说那些主播他们也不知道高温在什么时候，我们只能算出来高温是七月下旬、八月上旬，这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也可能高温来得早，也可能遭高温走得迟，也可能高温持续的时间长。那我们只能给大家说出这样一个大致的概率，我们也不是老天爷，我们也不是张半仙儿，我们只能给大家做一提醒，仅供各位参考。如果说您的伤情好，现在能够保证一波全苗，那你就播了吧，因为看天种田就是和老天赌一把，是不是丁老师？
0: 是的，现在我们只能从概率上去计算嘛。如果你八月十五号以后抽雄吐丝，基本上至少说80%-90%它会错开这个高温天气。
1: 好的，那个一缕清香说，我去年七月十八号种的还行呢。我的妈呀，七月十八号，

0: 还是120天呢？120天呢？你现在播就正好，你130多天的，你马上现在播着播着就迟了。我们是说，为了让抽穗杨花避开高温，一般130多天的，在5月15号到5月25号五月底这一段时间，正是播种的最佳时间啊。如果你说你130天左右，130天以内的，你在6月5号之前播都行。你生育期再短的，120天的，你在6月15号之前播都行。水稻是根据水稻的生育期，你生育期越长就要越早播，你生育期晚短的，那你就可以迟播，对不对，吉丁老师？
1: 是的，你130天的生育期会在95天抽穗。这个抽穗的时候，它怕高温嘛，就是大豆包到这个抽穗期间，一般九十天左右，90到95天那样的。
0: 嗯。
1: 你比如说6月2号啊，7月2号、8月2号、9月2号，你在9月2号前后，这个大豆包或者是临抽穗，那么你9月10号之前七穗了，这个没问题的。如果你再迟的话就不行了，那叫秋分不出头，割草喂老牛了。嗯、对吧？你。
0: 水稻就是这样，
1: 你还不抽穗就坏了。
0: 水稻就是这样，你要播的过迟，说人怕老来穷，稻怕寒露风。你九月秋分，九月下旬再如果没有出奇穗，也会有清枯而死的风险。假如今年寒露风来得早，那你迟播的水稻就会有影响啊。所以既不能播得早，播得早了抽穗杨花遇高温影响结实率啊，播得迟了寒露风来得早，那又会导致清枯而死。所以我们还是在5月下旬到6月上旬之前。是水稻啊，播种的最直播的最佳时间。生育期越长的越要早播，生育期越短的可以迟播啊啊！比如说有听众说，黄化站现在播可以吗？
1: 可以。
0: 啊，耿诺道现在可以播吗？
1: 抓紧，耿诺道现在都有点迟了，它是150天左右啊，145天以上的生育期播。不过它那个稻子呢，它耐低温能力稍微好一点，但是也要抓紧喽。
0: 好，还有这个丁大哥说，去年我们16号以前播种的玉米都减产30%，19号以后种的都收成啊、非常好。您看，
1: 对，因为这个丁大哥是我们固镇的，那么他是什么？我们是去年是21号是下的雨嘛？对，嗯，还是可以的，嗯。
0: 啊，去年是。21到23号
1: 嘛，我们固镇正好降了那场雨，这雨后播种的或者是抢商播种的，那个时候都收了好产量。之前抗旱浇水都坏了，因为他这个之前那个田是干的嘛，他们有些人勤劳嘛，他就是种下去之后他不出苗，他就去浇水，累的不要不要的，结果种早的还坏了。嗯，
0: 你看，玉米多少天抽雄杨花？
1: 玉米正常55到60天，一般的大家可以这样算，玉米是18片叶啊，17到20片叶嘛。正常的话，下播玉米3天1片叶，正常你算它就55天嘛啊，这个非常非常简单啊，55到60天啊，抽雄吐丝，很简单。
0: 55到60天抽雄。
1: 对，如果温度高，它就55天；如果温度低，它就60天，嗯，差不多。你就这样推算，你比如6月2号、7月2号、8月2号60天，8月2号抽雄吐丝，那就是高温。说如果温度高，可能在7月27、8号它就抽雄吐丝，那时候正在高温天。说现在6月2号播种风险极大，不能说100%没有问题。按照我们的概率算法，它是肯定是把这个风险留给了自己。所以说建议大家在6月15号以后播种稍微安全一点。嗯。
0: 好，通一说134天的水稻旱直播现在能直播吗？
1: 抓紧，只能说那两个字，抓紧。如果过了这个，再过5天的到7、8号的就不能再播了。134天内，它的生育期长啊，所以说抓紧播种啊。最近3、5天内，2、3天之内给它播完啊。
0: 你要说你124天的现在播都正好，通一啊，134天的你怎么着，在5月15号以后到5月底是它直播的最佳时间，你最迟要在6月5号之前播下去。啊，因为
1: 建议6月5号之前。嗯，
0: 虽然我们不知道今年寒露风什么时候来，但是我们要把风险还是要预估风险的判断要判断在前。我们既不能让它过早，抽穗杨花遇高温影响结实率，也不能让它太迟，一定要保证秋分出奇穗，啊，秋分能够出奇穗。你想啊，你134天的，你如果是江淮之间，你6月5号之前抓紧播下去，越迟越有风险，是不是？嗯，
1: 对。
0: 好，其实这个通一，你这143天水稻旱直播，丁老师他是最佳的播期，如果在江淮之间是在什么时候？
1: 5月20号到5月20号到5月底啊，
0: 5月20号
1: 之前，
0: 5月20号到5月30号，就是在6月上旬之前，6月1号之前。所以这位134天的水稻旱直播，请您抓紧播种啊。

0: 他
1: 对，
0: 是安徽滁州的。
1: 对，他95天出的原花，那么将近100天嘛，将近100天，他你这样就可以算一下嘛。6月2号去7月、8月、9月、9月2号，再才90天，再加5天，他9月10号前后抽熊，那个抽穗，9月10号之前抽穗就有点风险了。所以说呢，他这个到时候就很就是可能，如果因为我们这个淮北啊，最早的一次是0几年，好像有一次是9月12号来的第一次寒露风，所以像他这个就风险极大嘛。如果正抽穗来一个低于15度的寒露风，坏了。所以说呢，一定要这个抓紧播种，5号之前一定要播下去，好。
0: 这位乡村故事发了2个，我也没看懂。乡村故事您发的35天的录到现在怎么样？我理解，不对吧？没有什么35天的那个，你这发的，这怎么回事啊？这是眼花打错了，还是语文是数学老师教的呀？没看懂。乡村故事发了2个，说是一波什么325天的，现在这个听不懂。看不明白，所以你的这个我就跳过了，因为实在发了2遍都看不懂啊。这语文是数学老师教的吗？还是你眼花没有发好呀？再发一遍，我实在看不懂啊，这就跳过了。大姨专业育苗说，长江一带水稻直播苗被什么虫咬断，很厉害，这是什么虫？
1: 稻香甲，
0: 哎呀！
1: 稻香甲的话可以直接用赛虫嗪去打就可以了，好吧？好。
0: 被咬断了。
1: 平地咬断的嘛，稻香甲、象甲啊，甲虫，
0: 今年稻香甲也很厉害吗？
1: 那有些那个，这个苗刚刚出比较嫩的，应该是象甲危害的，
0: 稻香甲用什么？
1: 赛虫嗪就可以，
0: 用赛虫嗪。
1: 对。
0: 好，这个他是说135天的糯稻，现在播晚不晚？
1: 135天糯稻，抓紧播种啊！7、8号之前一定要播下去。糯稻耐低温能力稍微好一点，抓紧播种啊！135天的糯稻，这个生息这么短吗？可以，赶快播种，应该是先糯了。
0: 好，那就抓紧135天的，大家要抓紧播了啊！大家要抓紧播了。好嘞，我们进入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吧。
2: 说品种，讲技术，湖南亚华农业课堂。
0: 好，在每周二晚间呢，是湖南亚华农业课堂播出的时间。我们想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栏目，向大家客观地推荐水稻品种，也告诉大家，两种两法配套的栽培技术措施。那我们接下来请丁老师介绍一下来自湖南亚华的品种：维两优8612、亚两优思苗，还有龙晶优4013、维两优8549这些品种，现在都已经到了播种的下限了吗？
1: 对，我们现在，你像未来862132.6天，像什么268呀、8549啊，131点几天的样子。那么像这个品种的话，现在其实6月5号之前，你如果没播种的话，你抓紧了。你要水直播的话，推到8号，再推迟个3天没问题。但是推到10号以后播种就有风险了。亚两优思苗是131.6。将近就大概就是132天，它这几个品种都是在130天多一点，所以说呢，如果你播种的话，淮河以南地区建议在一定要在6月8号到10号之前完成，那淮河以北地区就不要直播了，淮河以北现在是不能直播了啊，直播是不够了，沿江地区那可以再推迟个3、5天都没问题，所以说如果你买了这个种子，抓紧的想方设法的把它播下去。那么，关于这几个品种的话，它是都是超级药种，它以高产为目标。那么施肥的时候，我们建议，底肥一般3:15的呀，或者是水稻专用肥呀，80斤起步，不要少于80斤。我的建议啊，有些这个田块的话，可以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下到100斤。但是江南呢，有些朋友他不这么干。他说我下了之后，我发觉还没有我作为这个追肥效果好。那么建议大家呢，可以江南地区你水直播、旱直播，可以下50斤啊，3:15的或者水稻专用肥都下到50斤可以的。然后呢，第二次追肥的时候一般都在3月期，是水稻3月期的时候呢，你做好这个第一次进这个什么叫风沙结合，就是那个时候。是水稻3月期的时候，杂草一般都2个月的，1月1期。这个时候啊，可以用五氟蝗虫呀、青蒿草酯等等这样的药剂去打一次，带上蜂蜜除草剂。打完之后，过个2、3天，4个月1期的时候回水撒肥料。这个时候呀，要提苗，提苗，这是说我们正常的管理。

0: 对于我们现在田间的这个育了秧的这样朋友，今天我在这个江苏来看这个秧苗也是这种情况，有的秧苗啊，可能再过10来年它要插下田了，有的已经开始插秧了。大棚送芽药是我当前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这个送芽药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这个不管你是手插秧还是机插秧，你去插秧的时候要拔苗，你这么用手一拔或者插秧机一插，它有直伤，它把原来这个水稻的根就搞坏了。啊，根都坏了，然后水稻插到大田，它要去重新扎根、重新活苗嘛，它比较困难。叫送嫁药嘛，就是吧，女孩子出嫁是一样的，到了一个新家，她什么她都要自己重新搞嘛。所以说呢，这个时候秧苗要带上什么？带上自己的这个一个不能带病，不能带虫，而且自身还要带上满满的营养，就是能量，让自己充满能量。然后呢，就是小荷包装满一点，然后呢，自己长根才长得更好。所以呢，要培育壮苗。那么送嫁药呢，一般情况下，我是建议一亩田用大田的这个什么长效期的这种好的药剂，防治什么螟虫啊、飞虱呀、这个防治稻瘟病啊、蚊枯病啊这样的药剂，选择是什么药好就用什么药。我们过去用什么覆盖艾苗呀、什么康宽呐、这样的都放，这个加上一些什么一个三唑类的和几个甲氨基丙烯酸酯类的复配，都可以放到里面，再带上好的营养药剂，是大量元素的水溶肥、氨基酸、海藻酸这样的都可以带。带上过之后再加上一些生物刺激素，促根呢，因为你水稻插到田里面，它要自己长根啊，所以你要有激素去调整它，这样的话呢，让这个秧苗能够早生快发。很多的朋友就是说，同样插秧，他的秧苗比较瘦弱，比较瘦弱。如果他这个秧苗缓苗就变叫大缓苗，我们北方叫大缓苗，人家3天开始扎根了，你可能搞1个星期10来天，他的这个秧苗一直他不发科，一直他不返青，这个就很麻烦。特别是搞机插秧的朋友，要给大家一个提示，机插秧秧苗特别小啊，就像一根针一样。它的多大个苗啊？它说自身含的能量，就是说能带走的营养太少了。你让它自己去长，去这个又长根又长叶，所以更困难。所以说一定要让这个秧苗带药、带肥，安全的下田，带上生物刺激素，到这田里，然后它才能正常的缓苗。对于我们一些水直播、旱直播的朋友，其实我觉得我的除草理念是打早打小，封闭为主。我今天接到2个电话，一些朋友在种这个稻子，我上不去水，我旱直播，我把稻子种下去了，种下去过之后了，我现在怎么办？我现在这个上不去水，我现在封闭药就趁着天干我打下去没有？所以说这种管理就是纯粹是不是我们提倡的？我们说旱直播，清查整田播种盖子上水排干，趁着天湿润，然后去打封闭，因为这个药膜层的封它这个展开。是与水有关系的，没有水它长不开啊。所以一个田要长得细碎平大得好，然后呢打上药剂之后呢，趁着土壤湿润，能形成一个完整秧苗层。我们曾经的试验就是下午打一夜之间的回，它这个润的比较好的时候，它这个秧苗层形成完整，比中午打的这个封闭效果都好。所以说好的药剂你要会用，你要知道它的原理。所以说呢，这是说旱直播的问题，水直播也是一样。那么我带有安全剂的封闭除草剂。那么你现在水直播，你要催芽聚根啊，有根有芽。你可以在播种之前打封闭，可以坝田的时候打封闭，也可以播种之后去打封闭。所以说呢，重视封闭，因为这些什么情况呢？我担心一个问题，就是厄尔尼诺现象如果比较强的话，可能我们到从6月中旬开始，和那6月10几号以后，今年可能会出现持续的降雨。你建业除草，它不一定给你机会了，所以今年大家一定要重视封闭。这个封闭啊，一个价廉物美，效果又好，而且呢，关键是它对稻秧它不伤秧啊，对吧？你这个秧苗你没出来，那么你把封闭把草消除在萌芽状态，不蒸水、不蒸肥、不蒸光，然后呢，它这个打了，因为它什么呢？它你这个是封闭除草，它对水稻没有危害。你要后期，你还要抓住个晴天再打建业除草剂。这劳
1: 好，
0: 民伤财，你个
1: 总而言
0: 成本
1: 之，
0: 高，
1: 大家一定要做好直播稻的封闭除草工作啊！直播稻的
0: 对，
1: 封闭非常关键和重要。
0: 非
1: 第
0: 常关
1: 一，
0: 键，
1: 它省成本啊，它省成本。 你可能十几块钱能解决掉，你如果后期精液除草，那你可能大几十块钱都解决不掉，而且它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和水稻蒸肥蒸水蒸光。你不管是直播稻要做好封闭，那你基插秧的秧苗也要做好封闭和封杀。那么关于基插秧的封闭究竟需要封闭几次啊、封杀在什么时候进行，丁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我建议基插秧的封闭，第一次你可以根棒下，或者是地不平的话，等你拖拉机开上来之后，那么你要是能及时插秧，在插秧前进行封闭，就是我打了封闭药，因为我把水一排地是湿的，然后呢我就准备插秧了，趁着湿润把它打下去，紧跟着插秧，这样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说我前面封一次根拔下了，根拔下之后过个两三天水澄清了，我把水排掉去插秧，插完秧之后的两到三天，就插完秧之后你给个两三天时间让扎根了，那么它这个根一旦扎下去了，你可以再封一次，这个两次封闭如果衔接的比较好，那么你的田里草根的99%就被你解决了。所以说这个是封闭除草的问题。那关于封杀结合呢，封杀结合我建议啊，你前面的如果封闭的比较好，根本就不可能就不需要用浸液除草剂了，只要在你这个插完秧之后的15天左右，10到15天，那么水稻进入分叶盛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拌肥，再撒一次封闭除草剂，就三次封闭解决问题。而我们你像我们刘老师在那个寿县，他的基插秧就不用浸液除草剂，那个地方浸液除草剂卖不掉，什么原因？就是人们所谓人家封闭的技术好，说哪一年他都做两次封闭，甚至他到烤田时候还要来一次，用那个野老变蚁去封一次，这样的话人家田里就没有草，所以这个除草是一个技术活，你可能高手就花10几块钱就解决问题，你这个技术不好的可能花100-200，所以现在就是小处见文章嘛，所以说这个我给大家的建议是重视封闭除草啊，基插秧做2次到3次封闭都没问题啊，关键是看你的这个条件是不是具备，好吧？
1: 嗯，好嘞。这位初见你好，他说江苏盐城滨海县水稻生育期156天的什么时候旱直播啊？156天的，
0: 现在播种有点迟了。
1: 它是
0: 梗稻，
1: 哎，应该是梗稻。
0: 它是梗稻，那么建议，因为它是小麦茬直播的话，你要抓紧了。你这种因为梗稻的话。一个，因为现在他的直播梗稻在这个江苏种植的比较多嘛，他一个他是讲降低用肥量，同时呢他叫什么，把他的这个生育期往前提嘛，不管怎么样你都要抓紧，现在也因为这边滨海县的小麦都已经收差不多了，赶快播种。
1: 嗯，这个
0: 56天的，其实在我们那我是不建议种了，那种之后你到9月底抽穗，还不是很麻烦是吗？
1: 好，快乐人生说，请问老师，我今年买的水稻的是200斤，是黄花站，现在能不能直播？
0: 黄花站一百二十多天了，一百二十四五天的样子吧。那个黄花站现在就可以直播了，那你还不抓紧吗？
1: 好，黄花站现在抓紧直播。它是130多天的，现在抓紧直播啊，是吧？
0: 对，在130多天的已经到下限了，你再不直播就迟了啊。
1: 好，这个水直播打过封闭，等一个星期还可以再打一次吗？
0: 当然可以，一个星期如果草没出来，你再补一次是非常好的。一个星期因为水稻已经两片叶了，这个时候如果没有草的话，你可以再封一次，没问题啊。
1: 需要一周后再封一次吗？
0: 那就是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封闭除草剂，
2: 大家知道例子是
1: 啊，你说
0: 12天。只有12天是可以的啊，是可以第二次封闭的，这个没问题的啊。
1: 您是说封闭持效12天是吗？
0: 你像我们冰糖变变黄蓉，它的持效期只有12天，所以说你一个星期之后，8、9天上你再封一次，这个是可以的，没问题啊。
1: 还有人说到了2U86U2，他想把田里的野稻先用野稻出苗，然后打过野稻了，再等几天，可能在6月7号左右播2U86U2，晚不晚？
0: 那他是哪里的？6月7号？
1: 江淮之间。
0: 打过之后，
1: 江淮之间。
0: 水直播，啊，水直播可以的啊。下线已经到下线了，可以的。
1: 因为2U86U2的生育期是在133-134天，对吗？
0: 对对对，
1: 麦茶到127天的

0: 现在能不能种植？
1: 抓紧播种。
0: 嗯，好，陶人啊，陶先生啊，这个麦这个127天的，现在可以播种啊，抓紧播种。好，现在这个我们是说135天左右，你是在5月20号到5月30号，6月1号都是播种的最佳时间。如果是在过了6月份，那我们尽量是选择130天以内的啊，要如果130多天的要播也抓紧播了，是吧？
1: 对的，
0: 嗯，你说水直播还可以再往后推一点，但旱直播已经没有时间推了，是吗？
1: 是的，水直播，因为毕竟你是催芽的嘛，你播种后2天它就立针了。你旱直播，它还要上水，还要泡田，还要等个几天它才能冒芽，它然后出苗，它比水直播慢呢，至少要慢5天，3、5天，
0: 好的，阜阳玉米什么时候播种好？我们刚才已经就这个话题和大家做了交流和探讨。有一句话说，夏种无早，越早越好。就夏种没有早之说，只要插口腾出来，越早种越好，越能利用温光资源，促它早生快发，有利于产量的提升。但是我们主要考虑到今天是6月2号，如果你现在播种的话，正常情况下，丁老师说大概在55到60天左右抽雄啊吐丝。你想一想，6月2号到7月2号、8月2号，它可能是在7月26号左右抽雄，这个时候遇到高温加干旱的话，会导致秃尖花粒啊。所以，因为7月的26、7号正是大暑到立秋，你一定要记住，每年都是这样，每年当中大暑到立秋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最热的三伏天，它有可能还是在中伏。今年的三伏天有40天，它可能高温来得早，走得迟。但是大暑到立秋，正是一年当中最高的温度。我们怎么样让这个玉米的抽雄避开这个7月下旬、8月上旬？那我们的嘉宾老师建议您往后推到6月15号以后播种。6月15号到7月15号、8月15号，它是在立秋以后抽雄。那立秋过以后，也有可能说秋后一伏还热死人呢。但毕竟立了秋，整体的温度往下走了，是这意思吗，丁老师？
1: 是的，是的，毕竟过了这个立秋以后，它昼夜温差会增大，它就是中午有一点点高温，其实这个高温的危害就会下降嘛，逐步的走低嘛。所以说呢，6、7这到8月15号以后，基本上就是中午它有个37、8度温度，它晚上的温度它会下降很快的。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对我们玉米的危害会降低啊。所以说还是在8月中旬以后抽雄吐丝，玉米是很安全的。
0: 就丁老师也是建议大家呢，这个水稻你可能5月上中旬就可以播了，但不建议播，也是因为想让130多天的水稻，它的说它的就是它的抽穗扬花，在立秋以后，8月10号以后再让它抽穗扬花，这样的话也是立秋以后早晚温差大，整体温度往下走，所以就是避开高温天抽穗扬花，对吧？
1: 对的，所有的优质稻，越好吃的稻子，一般情况下都是在8月底，8月中旬以后抽穗扬花，进入9月份到10月初进行灌浆。那么这个一段时间昼夜温差大，温光资源好，降雨量少，一天到晚都是太阳，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嘛，有利于干物质的积累，有利于优质的产品，这个生产出来，
0: 好，就是老话说夏种无早，越早越好。夏种没有早之说，早一天，哪怕早一个时辰种都不一样，就是一个抢时播种，这是经验之谈。但是现在全球气候变暖，温度一年比一年高，都有可能说今年有可能是未来10年相对温度低的一年，也就是说一年会比一年温度高。我们说适当的推迟播种时间，也是根据天气的变化与时俱进，所以都没有错，叫夏种无早，越早越好，这是经验之谈。适当的推迟播种时间，也是根据天气的变化与时俱进。所以到底什么时候播种，也有人说别管那么多了，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播种吧。这也是一个播种的理由。所以我们提出这些说法呢，仅供各位参考。什么时候播种，您说了算。那你也可以通过观察总结归纳，到底是迟播好还是早播好啊？所以在玉米方面，如果你是北方的玉米，我们建议6月15号以后、6月20号以后播种。有人说到那个时候如果旱了怎么办？那个时候如果涝了又怎么办？其实，前怕狼后怕虎，看天种田真是不容易，丁老师。
1: 那这个就防不了嘞。但是呢，从今年的气象条件来看，可能六月中旬以后，降雨量今年非常多，今年降雨量可能比往年大数据显示是多20%，所以说今年我估计今年不是水少的问题，而是雨多的问题。
0: 嗯，是。
1: 今年应该不用担心，对，不用担心雨少，我是担心雨多，嗯。
0: 有人问6月3号种行吗？您是种玉米还是种水稻呀？你要是种水，
1: 6月3号种水稻当然可以了，没问题啊。嗯。
0: 哎，严以宽人向善，你就不能多说两个字吗？那今天我们谈的有玉米，有水稻，有大豆，对吧？有芝麻，你就多打两个字又何妨呢？6月3号种行吗？你种水稻就行。你要种玉米，如果怕抽熊遇高温，你就再往后推，好吧？嗯。哎，多打两个字啊，玉米。我们刚才给大家都做了解释了，你现在伤情好，你现在也可以播。丁老师都给大家说到现在了，你今天如果是6月3号播，你不就推一天吗？有啥意思嘞？你6月3号播，
1: 播种早了啊，
0: 55天到60天抽熊，你自己算，6月3号到7月3号到8月3号，他可能是在7月27、28号抽熊，那你7月28号立秋还没到嘞，那不还在大暑到立秋一年当中最热的3伏天吗？所以你6月1号跟6月2号跟6月3号有啥区别嘞，大哥？你自己算一算。第一个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播，您自己看啊。第二个，人说夏种无枣，越早越好，你也可以种的早啊。第三，如果你要考虑抽熊遇高温会导致突尖花粒，你就往后推啊，6月15号以后播种，争取在8月10号以后抽熊啊，6月15号到20号播种，争取在8月10号以后抽熊。因为8月10号、8月7号立秋啊，8月10号立了秋，早晚温差就拉大，整体温度就往下走了啊。我们说的这几点意见，仅供各位参考。昨天太和的一位听众说：“张老师，我准备和老天赌一把，我已经种下去了，因为现在小麦收了以后伤情正好，我要再等的话就要浇水就要抗旱了，我不想浇水啊，不想抗旱，那你就种下去好不好？那希望老天今年能够给力，哪怕就是到了高温抽熊的时候，你能给它补上水、浇上水，那也是一种办法，是吧，丁老师？”
1: 是的，现在有一种说法，我觉得也是有点意思，因为今天有个就是老师跟我讨论了一个话题，他说根据这种情况，恶劣的现象既然已经基本上定型了，那么我们这是不是降雨量偏多？我讲是呀，那黄河两岸降雨量偏多，那哪来的高温呢？它一下雨它不就降温了吗？这样一说，我也觉得好像他这话也有道理。没办法讲，现在怎么说呢？我是担心7月下旬到8月上旬的时候，那个时候正是高温天气，这个是因为副热带高压今年一定会是强的嘛，就是南方的热，这个叫什么太平洋上空的这个水温偏高，叫厄尔尼诺现象。那么今年降雨区会北抬嘛，在会在淮河两岸跑，一直到这个黄河，但是8月份的时候，沿江江南肯定是高温，那么我们的江淮之间。这个东西就很难说了，所以说我就担心呢，7月下旬到8月上旬，我们这地方如果副热带高压再向北推，推到淮河以北，我们一定是这个桑拿天。所以说呢，我就担心了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呢，我们不能去给老天娘赌呀。所以说我们是建议，到8月15号以后昼夜温差大了，不管怎么样，它那个时候它高温的概率，它对我们的这个作物的危害会逐步的下降。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就是说，建议在8月15号以后抽熊吐丝，对玉米来说还是安全的，好吧？嗯
0: 嗯，有的时候你好心人当成驴肝肺，我们只是说仅供各位参考，什么时候种还是你的事，我们给大家说到就行了。你要是觉得丁老师说的有道理，我就按丁老师说的去做。你要觉得丁老师说，你们怎么知道高温什么时候来？有可能秋后一伏还热死人呢。所以你如果带着这种观点来质问我们，那我们只能说仅供各位参考哈。我们说的有没有？我们说的这个观点啊，到底行不行得通啊？有没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您自己看好吧。就是丁老师，我们不能说的太绝对，供各位参考。啊，因为
1: 我们只是把大数据啊，这个气象部门的大数据的情况给大家通报一下。你要觉得呢有道理，你就按照这个来。你要觉得我就要赌一把，那你就赌一把。这个是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有到秋天收的时候，你再看看、可能是你说的对，可能是他说的对。嗯，我希望大家都有好产量嘛。嗯，
0: 好。 是这样的，这个冬天过完了，我们才能走。

0: 个安徽省气象，
1: 知道冬天是暖。
0: 我们知道冬天过完了，气象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这个冬天是暖冬。我们只有等小麦收割结束了，我们才知道到底去年的秋播是早播好还是迟播好。所以，那今年秋天到底玉米收获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天气什么时候高温，什么时候下雨，是不是？什么时候是早播好还是晚播好？那我谁长前后眼呢？人长前后眼，富贵一千年呢，对不对？所以丁老师给大家讲的是大概率的问题啊。你看，
1: 我们是拿气象部门的几十年的这个总体数据来统计的结果啊。
0: 你看，梦想发财就说的话就是，有些事情也不像你们所说的那样，你说的那样的话。那什么什么，你说那个麦子什么种的好吗？什么什么的，所以针对这一类的农民朋友，我们只能说，我们给您提出建议，什么时候种您的土地，您说了算；您种庄稼，您说了算。我们的建议供您参考，好吧？我们绝不勉强，我们绝不强求你非要6月1号、6月15号以后播，我们只是提出参考。我们提出的意见仅供各位参考，别像这位梦想发财还说了这酸溜溜的话，他收了他也不分你，丁老师，他收不了，他到最后还得骂你，是的啊，这样的听众虽然很少，但是有这样的听众，对吧？有这样的听众，所以丁老师只是按照大概率给大家推算一下，今年的伏天又是40天啊，好嘞，这个大豆什么时候种？大豆什么时候种呢？丁老师？
1: 大豆现在可以种呀，大豆40到42天到45天它就开花了，现在大豆种是可以的，因为它是在7月的中旬开花，这个没问题的啊，那时候正好是降雨比较多的时候啊。
0: 好，站岗高庄董队长说建议在6月16号有雨，雨后种玉米和豆子。给董队长点赞。
1: 对，还是不少人，明白人还是很多的。
0: 是，他是建议在16号，他说16号有雨，建议雨后种玉米和豆子。就是去年有的人想早播，哎呀，又是播过以后遇到干旱，又浇蒙头水，对吧？结果浇的没有雨后播的出苗好，是吗？
1: 是的，去年是21号下的雨吧，20到23号这个3天下的雨，有的地方下大，那个时候之前。那么收完小麦地干，有人勤劳嘛，他提前种下去过之后，他不收苗他就喷灌，都累坏了，结果没收过晚播的。
0: 就是有一年啊，这个倒茶麦干得很啊，有一个人很勤快，他一看倒茶麦多少天没下雨了，他就去浇麦子了啊，到最后他就很委屈的说，哎，我这么勤快，我看麦子好多天没下雨，麦子都干了，我去浇水了，为什么我发现我们邻居他没有浇水，反而我浇的还不如他不浇的，这是为啥嘞？第一，他是倒茶麦，他不应该浇水，是不是，丁老师啊？
1: 是的，
0: 也喜勤，
1: 本身地下水位就高嘛。
0: 对，也喜勤，也喜懒啊！你勤快也不见得就是好事，你懒惰也不见得就是坏事啊！就是倒茶麦能不浇水尽量不浇水，因为它浇水的风险比较大。你浇水了，它这个土质比较粘重啊，它可能地下水位又高呀，它根系会有到是受到这个自害缺氧啊，它就会发黄。因为小麦毕竟是旱地作物，所以这个农民就很委屈的跟我说，为什么我这么勤快，我率先浇水，我的小麦还发黄，他没浇水，他为啥不发黄？啊，还有一句话叫也洗澡也洗碗，就看老天他可开眼，你就不知道老天今年的高温究竟落脚在几月几号，今年的高温持续有多长时间，这一切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只能按照大概率给大家做一个推算，仅供各位参考，不勉强不强求啊！你第一什么时候让出茶口，什么时候伤情好，你什么时候播，你如果是想按照我们嘉宾老师的意见，你就等到6月15号以后播，好不好啊？不强求不勉强，仅供各位来做参考啊。这个五福丙草胺加比密黄龙做封闭什么时候打呢？
1: 五福丙草胺做，其实这个它这个叫它是咋它是咋种的，它是插秧的还是这个，
0: 它是五福丙草胺又加比密，
1: 它作为这个，我觉得啊，因为它这个五福黄草胺它对这个刚刚出来的这个杂草是有效果的嘛，它是风沙结合的，你可以作为芽前封闭，也可以作为这个杂草露尖的时候啊，杂草一叶一新之前的时候去做圈田的喷雾处理也可以的，这没问题啊。五福黄草胺是个连风带沙的一款除草剂啊，你要利用它的优势。
0: 它如果是五服丙草胺，我理解应该是水直播呀，因为它用的丙草胺。
1: 对，水直播它可以在这个叫播种之后用，播种之后沥水到液一些沥针以后就可以用了，这个没问题，
0: 但是它里面还有丙草胺和比蜜黄龙嘞。
1: 可以的。
0: 那丙草胺、比蜜黄龙是不是播种后1到3天也就可以打了呀？
1: 可以的，没这个没问题。
0: 那它如果又加上五服，那到底什么时间打是最佳的时间段呢？
1: 它这个配方一般的是叫利杂草利针期的封杀结合，就是杂草一叶一心之前的封杀结合的一个方案。它这个方案呢，我是建议啊，水到两叶期，水到一叶一心以后直接就喷就行了，
0: 水到一叶一心之后喷。
1: 对，杂草利针期嘛，杂草一叶之前正好是五服黄草胺加上这个丙草胺变成黄龙，正好连封带杀。它是早期的风沙结合的一个方案，
0: 我主要是觉得它的丙变丙草胺加比蜜黄龙，你如果是打在一叶一心，是不是有点偏晚了呀？不应该是在水直播播种后1到3天以内吗？
1: 这是可以的，因为什么呢？它出来的草，它用五服把它解决掉了，然后呢，它丙草胺变成黄龙呢，紧接着它就封闭了。这种封杀结合的方案呢，好在哪里呢？好在它到水到四叶期之前，它能管10多天呢。所以水到四叶期之前，它可以解决。它这一次如果处理的好的话，就要刚刚立针的都是败草，因为禾本科草呀，在你这个水直播播完之后，它有些朋友是什么呢？它用无人机播种，我们知道种田大户水直播它漏白了。它让水稻漏白70%，它用无人机撒，这种撒法的话，它就没办法用丁变呀、丙变去播种，因为它有20%-30%，它没有什么叫催芽聚根，它没办法这个催芽聚根，它就只有等。我就先播下去过之后呢，我就等着那个水稻两片叶的时候，一部分小的杂草出来了，这个时候填上水里排干之后呢，封沙结合完了之后，过个2-3天。它这么一润水，这个草也死了，封闭药它就起效果了。正好一直到水到四叶期，它这个封沙结合它就可以解决这个草的问题。所以说这个配方还是比较是早期的封沙结合还是比较有的科学性的啊，可以用。但是呢，你要是说播种之前用，那草都没露芽，那这个五服黄草胺就失去了它的效果。还是等杂草立针期去处理比较合理，好吧？
0: 光明磊落老师给的意见是2到5天内都可以用这一类的。
1: 可以，就杂草立针之前都可以用，杂草就是一叶之前都可以用。五服黄草胺还是可以的啊，因为水稻两叶一心时候打五服黄草胺，有的打的这个翻倍用，把这个稻子都打黄了，其实稻呢也没减产，这种情况是可以的啊。我们这边他这个特别是沿江江南有些老农民啊，他这个经验非常足。他水直播的时候，他搞无人机去飞的时候，他没办法封闭，他不敢封闭，因为他田多嘛，他一窝一窝的都是水。他说稻芽子播到里面之后，我直接用封闭的话，他很多他是没出芽，无人机撒的，他不敢封闭，他就等嘛，等这个水稻两叶期了或者一叶一心了，立针了，水稻都立起来针了，一个叶子了，这个时候他就用五服丙草胺这个变蜜黄龙这样干，这样的话还是。这个比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嘛，好，
0: 还有一位听众种田人说，现在直播西瓜可行啊？现在直播西瓜晚不晚？
1: 这个可以的啊，这个麦茬西瓜是可以的，是没有问题，主要是防好那个黄手瓜啊、黄莺就可以了啊。麦茬西瓜现在播种，一定要在这个叫7-8个月以后开始甩头的时候，防止好黄手瓜叫黄莺了啊。防止这个虫子，否则的话叶子全都是空空洞洞的，到时候很麻烦的啊。
0: 就现在还能
1: 西瓜现在播种，我担心啊，到这个6-7月的时候会不会阴雨连绵呢？

0: 瓦纳六十八，如果你直播的话，它的生育期就会变短。这个瓦纳六十八，你现在还能找到这个种子吗？这个种子人家只有凤台还有，都多少年了？那是有20多年了吧？这个品种是非常好的，叫小钻头。那么它的这个直播的话，一般的话在合肥以南，我觉得沿就是合肥周边播种还是可以的，抓紧时间现在播种。那么它的抽穗阳花时间呢？因为糯稻这个东西它很神奇，你说的一百五六十天的生育期，其实它的抽穗阳花期是很早的，它也只在100天左右。它主要是生育期长在哪里？长在灌浆，所以说并不能说它是150、160天的我就不能种了，可以种啊，这个没问题的啊，105天，差不多105天抽这个抽穗阳花，没问题，
1: 啊，105天左右抽穗阳花，主要它的生育期长是长在灌浆期比较长，是吗？
0: 对对对，梗稻它很神奇，包括我们江苏的梗稻，它所有的生育期有1/3都是在抽穗以后灌浆的时间长。他说呢，他并不是说他和我们杂交稻是两个是相反的，杂交稻的时候呢，反而是只有30%的时间是用于灌浆，说呢糯稻呢就是，抽穗早，收割迟，主要是这情况啊。
1: 好的，这位刘先生说，刚刚刷到，个人认为今年下种的玉米时间，8月7号立秋，玉米出天花授粉为基础，考虑品种伤情出苗，决定播种时间正确吗？考虑品种伤情出苗，决定播种时间正确吗？这啥意
0: 这
1: 思？
0: 种说法是对的，但是过于理论，因为玉米有16片叶、17片叶、18片叶，还有22片叶的。所以说，玉米的夏玉米播种，不管它多少片叶子，正常的话，它大概率都是在55天到60天左右，它就出生吐穗了。你说它叶龄多的话，它就会这个叶龄就天数就少啊。你说大概率都是17片叶左右嘛？说55天，18片叶，它不就60天嘛？这种情况是对的。啊，你8月7号立秋，8月7号立秋之后，其实还有一伏嘞。我是感觉到8月15号以后抽雄吐丝是安全的，8月7号以后抽雄吐丝并不是非常安全。你要是按照55天算的话，你八月七号往前推，也就是六月十号，6月10号播种，8月7号左右抽雄吐丝，对吧？10号其实还是稍微有点早，我觉得还可以再推一点，没问题啊。
1: 就丁老师建议是6月15号、20号都可以种，是吧？
0: 对，不要超过25号，超过25号，其实它也会减产，因为你生育期短了嘛，过短了也其实也不好，
1: 哦，我刚才光明磊落发表了意见，我突然想起来，这个傅老师发出了一个，是哪个县发出的？今年要重点加强1-2二化民防治的这个通知。好像又特别强调今年要重点防好1-2二化民这种钻心虫。
0: 对，我看到刘老师发的是寿县的。那么1-2二化民是从5月26号左右到6月10号，这是一段这个二化民防治时间。但是它这个叫寿县，这个淮南地区和六安地区，大部分都是再生稻和那个南方再生稻，北方主要是空闲田。空闲田他们4月份播种，4月份播种育秧，那5月份插秧，5月份插秧现在正处于分界时期，这个时候是防
1: 好，
0: 治二化民的一个重点时期啊。
1: 董队长说的对，说主播呀，人算不如天算，说的对，看天种田，农民真难，主要是老天爷呀，所以人算不如天算，我们只是先通过这种大致的算一下，最终还是天啊，收与不收全看天。哎，淮南的陶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遇到什么问题您说。
2: 我想请问一下子，我的小麦收着了，我想种旱稻，这个地里头出现绿稻，我得怎么弄？
1: 小麦收获，
0: 你打算怎么种？你打算铁叉种下去，还是选天天可选了呢？
2: 我种旱稻，我选一下子。
0: 你要选一下的话，你现在就用那个草甘膦把那个绿稻给打一下，打过之后，等个2天去选天，要不然的话，你这个它到时候它那个草根子不死，它还长起来。它不光是稻稻，你到田里看，还有草嘞，还有老草嘞
2: 但它是里头是绿稻，
0: 我知道，你可以采取两个办法，你不是旱种水管的吗？旱种水管吗？你采取两个办法，第一个，我现在就打草甘膦，第二个呢，我就是旱种，我就种。我就是现在我啥都不管，我就种好，种好之后了，看好上了，

0: 上水之前，那有一部分草还在上面，我再打草甘膦，或者是我上过水排过水了，我打蜂蜜药的时候带上这个高含量草甘膦都可以的，好吧？
1: 哪一种更安全？
0: 三种方式，你任何选择啊。
1: 你问哪一种更安全？丁老师，你跟他说一下最安全的方法吧。
0: 三种都安全，三种都安全。第一种，你现在就是用草甘膦给它打一下，打过两天，然后你就种，这些驴道不就死了吗？第二种情况，
2: 那打过了两天就能种了。
0: 对，第二种，因为你得给它两天时间吸收这个除草剂啊，除草剂都还没吸收了，你他妈地反了没用。说第二种就是什么呢？第二种我就不打药，我就去种，种完之后。如果上面还有老草，我上水之前我可以打，这是一个方向。第三种方式，我就上完水了，我把这清茶整天播种盖子嘛，播种盖完开好果啊、盖好籽了，上水把水拍干，我就打封闭，啊，紧跟着打封闭了，打完封闭，
2: 你打封闭，打封闭那驴道不还可怜了吗？
0: 你没听我讲完吗？你清茶整天，你是上过水之后，你不把水拍掉吗？打清茶
2: 先拍掉。
0: 封闭除草剂带上草甘膦不就行了吗？带上草甘膦不就打掉了吗？
1: 他只要小麦这个是水稻播种下去没有出苗，你刚播下去可以把封闭和灭生的草甘膦一起用，知道吗？但是水稻不能冒芽子，水稻冒芽子草甘膦就不能用了啊。第一个方法先清茶，先用草甘膦清茶，两三天以后选田整地播种啊。第二种方法，你上水排干以后打封闭的时候，刚播过种，打封闭的时候把草甘膦带上，一定要在水稻冒芽之前打草甘膦，冒芽就不能打了啊。
0: 好，谢谢，
1: 不客气，
0: 谢谢。
3: 零点，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7: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8: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7: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9: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0: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7: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9: 核心是设施，
7: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0: 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直在你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5: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5: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您的收看。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这种夏天手上爱长的小水泡到底是什么呢？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凤台县人民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副准医师王林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手术安全的生命防线，关于麻醉术前准备。欢迎您，今天如果说有关于麻醉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或者是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直接的沟通交流。那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每到夏天啊，就有不少的人手上会长小水泡，瘙痒难耐。那一旦挠破呢，里面还会流出一些不明的液体。这种困扰啊，好多的朋友啊都会出现啊。那这些透明的小水泡到底是什么呢？这大多数情况下，其实啊叫汗疱疹，它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皮肤疾病，那具有呢鲜明的季节性的特点。汗疱疹呢多发于手指的侧面、手掌、指端皮肤，多为米粒大小，有的呢稍高于皮肤，也有的会隐藏在皮肤之下。汗疱疹啊也叫出汗不良性湿疹，那主要呢是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呢就是像小栗子粒的这么大小，大概呢也就是直径1到5毫米，范围内的颗粒状的物体的这样的一个水泡会成群的发生，左右呢会对称发病。水泡里呢有清澈的泡液，还可能会伴有瘙痒和烧灼感。水泡的位置也比较深，不容易破。水泡啊一般2到3周之后呢会干涸脱皮，露出皮肤，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有疼痛感，而且常常见于青年群体，儿童或者是老年人呢是很少见的。反复的发作，并且呢在数月或者是数年间频繁发作。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汗疱疹它不会传染，但是掐破水泡呢会导致皮肤破损，手呢又经常的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东西，会增加感染的风险。那除此之外呢，像一些首癣、足癣，还有接触性皮炎、虫咬皮炎等等，这些呢也会长在手上或者是脚上，也常常呢会被误诊为汗疱疹。这个时候呢也需要进行加以辨别。那必要的情况下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及时的就诊，请医生帮助来判断啊。那汗疱疹的病因啊也是不明确的，目前呢被认为是一种皮肤湿疹样的反应，在水泡形成的过程当中，汗腺导管并不受影响，而是一种发生在皮肤上的湿疹样的超敏反应。一般来讲呢，有汗疱疹的人群呢也请您关注这么几个因素：遗传因素、手部的感染、接触性的刺激，还有日光的照射、出汗太多，还包括心理因素、个人体质以及过度清洁等等这些方面。大家可能也很关心呢，长了汗疱疹究竟应该怎么来进行处理呢？那涂抹外用的糖皮质激素的药膏是治疗汗疱疹最常见的方法，参照说明书或者是您遵医嘱来使用。那瘙痒厉害的时候呢，也可以增加一点止痒的药物，外用的像有这种薄荷脑的软膏啊等等，必要的时候可能也需要在医生的医嘱之下来试着口服抗组胺的药物，比如说像西替利嗪。那如果反复治疗还不好的呢，也是需要及时的寻找相应的专科的医生来进行疾病的一个评估方案的调整。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避免汗疱疹呢？首先要保持手部的清爽干燥，平时呢也要避免搔抓烫洗，生活当中啊尽量避免过度的清洁，少接触消毒液、洗手液、酒精这些刺激性的化学物质啊，避免接触某些金属，留意像戒指啊、手表啊、手链啊这些首饰，长时间的接触水分之后呢，合金的这个成分啊可能会释放，会引起皮肤的问题。如果说有可疑的情况，也是建议您少戴或者是不戴首饰，或者是在接触水之前先把它取下来。还要注意保护好您的皮肤屏障，夏天呢避免强烈的日光的照射，外出的时候做好防晒。手部的皮肤保湿可以增强屏障功能，降低汗疱疹的发病概率。洗手选择温水，洗后呢擦护手霜，少用香精等添加剂较多的产品。工作或者是做家务的时候，如果不得已要接触特殊的化学物质，也请您戴好手套来进行操作。总的来说，汗疱疹它是一种自限性的疾病，一般半个月左右可以自愈。但是如果说您长期反复都不好的情况下，或者还出现了感染化脓这些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呢，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凤台县人民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副准医师王林，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手术安全的生命防线，关于麻醉术前准备。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

0: 今天在空中医院和大家聊一聊关于麻醉的一些事情。
1: 王主任，我们说这个，说到麻醉，其实可能很多的朋友啊，第一反应还是会有这种害怕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啊。那其实可能也有一部分是大家对于麻醉的认识是比较有限的。那究竟麻醉是什么？咱们手术前要做什么样的准备，让麻醉更加的安全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到王主任给我们来答疑解惑啊。那其实我们可以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不管是大手术还是小手术，只要涉及到麻醉，其实我们很多的患者和家属也是会有很多的疑虑啊，甚至也有一些朋友很焦虑、很害怕。那到底这个麻醉，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怎么来正确理解呢？我之前听到过一个说法，就是大家会觉得这个麻醉嘛，就是患者躺在这个手术床上打一针、睡一觉就结束了，是不是这样呢？
0: 首先必须纠正大家一个误区，麻醉绝不是简单的打一针睡一觉，麻醉是通过药物或其他方式让患者整体或局部失去感觉，从而达到无痛、镇定、肌肉松弛的效果，为手术创造条件，同时全程守护患者的生命安全。麻醉医生被称作为手术台上的生命守护神，从手术开始到结束，全程负责患者的呼吸、心率、血压、血氧等所有的生命体征平稳，处理术中各种突发状况。而麻醉前准备是保障麻醉安全、手术顺利的第一道，也是至关键的一道防线。可以说，术前准备的越充分、越规范，麻醉的风险就越低，患者术中安全性就越高，术后恢复的也就越快。反之，哪怕一个小小的准备疏漏，都可能引起麻醉的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去年我们科室就遇到一位患者，因为术前隐瞒了长期服用阿司匹林的药物时，术中出现了大出血。虽然最终抢救成功，但也给患者带来了额外的风险与痛苦。所以说，了解麻醉前的全部流程，认真的完成每一项的术前准备，对于手术患者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1: 那其实，就像您刚才给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个病例，还是挺危险的啊，
0: 是的，是
1: 甚
0: 的。
1: 至是会危及到生命的。所以，这个麻醉对于我们需要手术的患者来说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的。在这个术前准备的这部分，大家其实也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那其实我们很多的患者是住院以后可能才开始准备这个手术嘛。想问一下王主任，就是从办理住院到咱们确认手术的日期开始，麻醉前的这个第一步的准备工作是什么？那么在这个阶段的话，对于患者、对于家属来说，需要配合做些什么吗？
0: 患者住院后，首先进入的是术前的基础检查，也就是麻醉流程的第一步，是由外科医生和麻醉医生共同主导的。核心目的是全面评估患者的身体基本状况，判断患者是否能够耐受麻醉和手术。很多患者不理解，为什么平常身体很好的，手术前还要做一大堆检查？其实这些检查并不是多余的，每一项都是为麻醉的方案制定提供了依据。我们医院去年就见诊过一位65岁的农村大叔，要做胆囊前束手术。他觉得自己平常能干农活，身体硬朗，拒绝做心电图，说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可后来在医生的反复劝说之下，才同意做。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发现了严重的心肌缺血。如果没有发现，就直接马上进行手术，术中有可能诱发心肌梗死，后果这不堪设想。
1: 那非常危险。
0: 是的，常规的术前检查项目主要分为有三大类，第一类是基础的检查，就是基础化学检查，包括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凝血功能、肝肾功能、电解质、血糖、血脂、传染病等筛查等等。去年有位阑尾炎患者，他的血常规提示有严重的贫血，血红蛋白只有60克每毫升，正常的男性应该是120到160之间。我们提前给他输血，纠正了贫血，然后再手术，避免了术中因耐氧能力的差导致的休克风险。还有会患者凝血功能异常，我们提前使用了止血药物干预，才顺利的完成了手术，不然术中可能发生大出血。
1: 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阿司匹林的服用，它是会影响到这个凝血功能的，
0: 是
1: 是
0: 的，
1: 吗？
0: 是的，对。还有第二类就是影响，就是影学类和功能检查，比如说心电图、X 片、胸部的 X 片和 CT，还有肺功能检查、心脏彩超。针对长期吸烟的患者，肺功能检查尤其为重要。前年有一位50岁的烟民要做肠癌手术，肺功能提示控那个提示肺功能严重下降。我们让他术前

0: 前两周做了呼吸训练，术后没有出现肺部感染，然后恢复的就非常顺利。第
1: 就
0: 三，
1: 是先把这个肺功能给纠正一下，是吗？
0: 对，是的，
1: 然后再进行这种手术，再进行麻醉，相对更安全。
0: 是的。还有第三类是针对特殊人群的专项检查，比如说糖尿病患者要加强糖化血红蛋白，高血压患者要做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老年的认知要评估他的认知功能、营养状况，儿童患者要检查他的生长发育和免疫功能，这些情况都要具体的检查一下。
1: 就是刚才王主任给我们说到了有一系列的这些术前的检查，其实一方面也是在为我们能够更安全的去耐受麻醉在做相应的一个准备，所以这个身体的一个评估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既包括基础的一些化验检查，也包括像这个心电图啊，或者是一些咱们慢病的一些朋友的这个血压、血糖的这些稳定，其实都是对我们这部分的患者在手术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安全，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啊。
0: 是的。
1: 那这些检查结果出来之后，是直接就可以安排麻醉和手术了吗？
0: 不是的，检查结果出来之后，首先由外科医生初步评估，然后筛选出异常的指标，然后交由麻醉医生进行下一步的麻醉前的访视和评估。患者在这个环节的时候，主要是积极配合医务人员完成自己所有的检查，不要漏项，不要拖延，同时还要提前整理好自己的既往史、用药史、过敏史，方便后续和麻醉医生的沟通。比如说，今年有位患者术前就没有说自己患有哮喘时病史，麻醉诱导时就突发哮喘急性发作，我们紧急使用了支气管扩张药物才控制住，差点出了危险。所以大家一定要想清楚，自己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哮喘、胃病等这些慢性疾病，有没有做过其他手术，比如说有没有对任何药物或食物过敏，平常吃什么药物，这些信息都至关重要，千万不能隐瞒。
1: 就是咱们患者千万不要隐瞒自己的一些健康信息，
0: 是的。
1: 或者也有一些这个患者朋友会说，哎，我好像没有用什么药啊，我就用了 SP0，可能都快手术了才告诉医生这样的一个非常关键和重要的信息，那确实是会给我们可能即将进行的这个手术带来一定的风险，所以在术前准备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麻醉准备的这样一个阶段做相关检查的时候，同时也是要把自己的一个病史，进而详细的告诉咱们的麻醉医生和主刀医生，这是为了保障生命安全的。
0: 是的，这一定要跟麻醉医生提前沟通好。
1: 好，我们也明白了这个基础的检查其实也是为了基础麻醉再打一个基础啊。那接下来是不是就是咱们麻醉医生介入了？比如说您刚才提到叫麻醉术前访视这个环节，非常的关键和重要吗？
0: 对，这个术前麻醉访视是非常关键的，是麻醉前流程中的最核心、最不能省略的环节，是麻醉医生为患者量身定制麻醉的方案，排查麻醉风险的关键步骤，一般是在前一天手术的前一天下午进行。这个环节里，麻醉医生会和患者和家属面对面的沟通，全面细致的完成麻醉风险评估，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要详细的病史采集。这部分患者一定要如实回答，就不能有任何隐瞒。麻醉医生会重点询问他的既往史，里面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律失常、脑血管意外、哮喘、慢性阻塞性肺性疾病、肝肾疾病、凝血功能障碍、精神类疾病等等，还有他有没有手术，麻醉手术之前有没有做过手术，接受过麻醉，麻醉过程中有没有出现过过敏、呕吐、呼吸困难、书写延迟等不良反应，还有病人有没有过敏反应，是否对药物如抗生素、麻药、消毒剂等等食物花粉过敏，尤其是麻药过敏，属于高危因素。还有病人的用药史，近3个月内有没有服用过所有的药物，包括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阿司匹林、方法林、氯吡格雷、中药、保健药品、安眠药物等等，其中抗凝药物会增加术中出血的风险。大部分患者都说术前停药，还有患者的个人生活史，他是否吸烟、饮酒，他的吸烟量多少、饮酒量多少，有没有长期的熬夜、过度劳累，有没有恶性高热家族史，还有女性患者一定要告诉 麻醉医生他的月经情况，因为月经的凝血功能一般都是比较异常的，一般是不安排择期手术的。其次是体格检查，麻醉医生要亲自为患者做检查，重点关注生命体征，包括血压、心率、呼吸、体温、气道情况，包括张口度、颈部活动、牙齿情况是否判断为困难气道、心肺听诊、腹部检查、四肢活动情况等等。去年我们有位患者张口度只有2厘米，属于困难气道，我们提前准备了支气管纤维镜，就麻醉诱导时顺利完成插管，避免了窒息的风险。最前检查最后结果呢是要复盘的。麻醉医生要结合所有的化验检查报告，综合评估麻醉风险等级。目前临床上常用的是 IS 分级，一般分为5级，级别越高，麻醉风险越大。根据评估的结果，确定合适的麻醉方式，预判手术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并制定相应的方案。
1: 这个是我们在做这个术前访视很多需要做的这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如果有高血压的话，做手术的当天降压药要不要停，还是按照平时来服用呢？
0: 一般是不需要停的，就可以来正常的服用它的剂量，然后当天根据他的血压的情况还有病人的综合情况，麻醉医生会告诉他，一般不需要停，是正常的服用就可以了。
1: 正常的服用就
0: 然后
1: 可以了。好，刚才我们也了解了很多这个相关的一个内容。原来我们的麻醉医生会在术前问这么多的一些问题，那其实主要就是在排查相应的一系列的风险，包括王主任刚才也给我们举了一些相关的这个病例啊，都是因为某些各种各样的原因而给麻醉风险埋下隐患的这样的一些例子。如果说患者隐瞒了病史，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吗？
0: 后果非常严重。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例真实的例子。3年前，一位40岁的患者，他做了大隐静脉曲张，这位患者隐瞒了他长期使用防滑林的病史，术中出血不止，最终出了输血800毫升才血才出血。所以说，患者和家属一定要记住，对麻醉医生要做到言无不知、言无不尽，这对自己生命的负责。
1: 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因
0: 对
1: 为
0: 啊。
1: 刚才王主任说的这个静脉曲张的手术，应该也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常见的这种手术
0: 是的，
1: 类
0: 是的。
1: 型，但是就是因为他隐瞒了这个服药的病史，而导致大出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也是给自己的生命带来了风险。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要强调麻醉的术前准备，应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和一个部分啊。那完成了麻醉的评估之后的话，那接下来是不是咱们需要确定麻醉的方式？还有我们知道，好像做手术之前都会签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知情同意书等等这样的一些文件啊。也有不少的患者看到了知情同意书上写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风险，也很害怕，甚至是不敢签字。想问一下王主任，就是能不能给大家也讲一讲这种麻醉的方式，我们怎么选，我们怎么来理解这种风险的一个知情的同意书呢？
0: 是的，是的，没错。麻醉评估完成之后，麻醉医生会根据手术的类型、手术的部位、身体的状况，确定最优先的麻醉方案，然后和患者家属沟通麻醉的方式、麻醉风险，签署麻醉同意告知书。首先是全身麻醉，大家常说的睡一觉。麻醉的药物通过静脉注射进入体内，患者完全失去意识、痛觉。全身肌肉松弛，术中没有任何感知，用于颅脑、心脏、胸腹部、脊柱、大型骨科手术等绝大多数手术，以及小儿科的手术，不能配合的手术患者，比如我们医院开展的腹腔镜手术，就采用了气管插管，全程守护患者的生命安全，手术比较顺利。
1: 就是很多的这个手术类型，采用的都有这种全身麻醉的这样一种方式，来保障大家的这个手术过程的一个顺利和安全啊。好，那王总，我们先说到这儿，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来自安庆的李女士，你好，哎，有
2: 你
1: 什么问
2: 好，
1: 题请说。
2: 哎，麻烦你把声音调一下，我这听不清。
1: 我们这边能听到您说话的声音。
2: 哦，我只听了一句话。哦，我来问一下，我们家有个病人。

0: 一直都在医院的住任，他一直都是当那个呼吸内科住任的。他就我，他也告诉我，他之前也告诉我，他说他肚子疼，肚子疼，我也跟那个呼吸科医生说了，他说那是他睡觉，他的嘴一直都是扎的，他是，进了冷风，才会肚子痛的，甚至之后就不是了，之后他是，内部出血，都不知道他，一直都不知道他的内部是怎么样的出血，最后把血全部都给窝掉了。这个人家去世了，他连死在谁个都不知道是哪儿是出了问题。
1: 您是想问什么呢？
0: 我是问，他一直都是在吃那个阿司匹林和那个肠溶片，血压药呢一直都是吃的，高血压药一直都是吃血砂糖胶囊和那个地平片。对，他这个。
1: 是想找这个出血的原因是吗？
0: 不知道是哪儿出血了，不知道他是胃部出血还是肠胃出血。
1: 哦，就是可能有这种出血的情况，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出血。可能林女士想问一下，是不是有可能跟哪些因素是有一定的这种关联性？
2: 对，这个情况有可能是，就是他们找一下子他们的内科、消化内科进行一下会诊，然后有可能是。或判断一下是上消化出血还是下消化出血，最好是能做。这如果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最好能做一下子胃肠镜的检查，确定一下病因，看看然后这个病因到底是应激性溃疡造成的，还是内部的血管还是肿瘤出现的出血。
1: 他是不是怀疑？就刚才好像提到说有吃这个阿司匹林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药物，是不是怀疑会有一定的这种关联性？
2: 有可能会应急性的溃疡也有，
1: 但是要做相应的一个排查。
2: 对，要排查一下。
1: 好，因为我们今天说的是麻醉啊，所以这个林女士如果想要了解这个相关的这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去寻求，比如说像这个消化科，或者他刚刚说病人在呼吸科，住院就诊的话，是不是也是有相应的一些相关的这个问题，可能还要再去咨询一下，问一下。好，这是这位朋友所咨询的问题。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是关于麻醉，那麻醉的安全性确实可能跟林女士所提到的，比如说像阿司匹林啊，这些相应的药物，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这种关联性和风险？所以术前的这个准备、检查，包括医生的问询，大家一定要言无不尽，知无不言。那这是刚才这位朋友的热线，我们刚才呢也说到了咱们。进行麻醉评估以后，咱们麻醉医生其实也会根据评估的情况来制定术中麻醉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刚才王医生是说到了一个是全身麻醉，这是可能相对我们现在了解的也相对比较多一点的这样的一个麻醉的形式，就好像大家说的，睡一觉这个手术就做完了，可能就回到病房了。那这是全身麻醉。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哪些麻醉的方式呢？
2: 还有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椎管内麻醉，就是大家常说的半身麻醉，包括腰麻、腋膜外麻醉、腰隐联合麻醉。麻醉药物是注射到椎管内，处置在下半身神经，患者保持清醒。但下半身失去痛觉和运动功能，适用于下腹部手术、盆腔、下肢、肛肠、剖腹产手术等等，但对心肺功能影响较少。我们医院很多产妇。都选择做剖腹产，都选择了腰隐联合麻醉，既能保证手术的安全，又能让产妇清醒的迎接宝宝。还有就是神经组织麻醉，就是将药物注射到神经干、神经丛周围，处置单一区的疼痛，患者清醒，只有麻醉手术部分，比如只有麻醉的手术的部分，比如上肢骨折手术，就用臂丛神经组织。去年有位60岁的大爷做。手腕骨折复位，就是用了臂丛神经组织，术中全程清醒，还能和医生聊天，恢复非常快。最后是一个局麻手术，局麻药物直接注射到手术部位，然后组织失去痛觉，患者完全清醒，适用于皮肤肿物的切除、清创缝合等极小的手术。麻醉的方式选择不是患者自己决定的，也不是麻醉医生。随意决定的，而是综合手术的需求、患者的身体状况、麻醉风险三者确定的。 比如说一位80岁的老奶奶要做膝关髋关节手术、置换手术，有高血压、冠心病史，我们就选择了椎管内麻醉，减少对心肺功能的影响，术后恢复的非常好。关于麻醉的知情同意书，大家不必过度的恐慌。知情同意书是法律的文件，目的是让大家充分了解麻醉的过程、可能出现的风险、并发症以及应对的措施。上面列出的风险都是潜在的，发生率极低，比如严重的过敏反应，发生率不到1/1。去年我们医院做了2000多例麻醉，没有出现过一例严重的并发症。签署患者同意书的时候，麻醉医生会详细的讲解，大家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当场问清楚，然后理解后再签字。
1: 嗯，那听您这么讲完的话，我想可能大家对于这个麻醉的方式啊，还有包括这个知情同意书，应该说也就不那么害怕了哈。签完同意书呢，接下来呢，其实也是轮到咱们患者做术，根据医生的医嘱吧，做术前的一些相应的一些准备。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听到过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说法哈啊，包括我之前就听到说，有麻醉医生交代患者，比如说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他说不能吃饭，他说我没有吃饭啊，我就吃了一个苹果，常常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啊。那我们也请王主任给我们详细的来说说，到底这个术前啊，比如说像饮食这一块，我们需要怎么做相应的这个准备呢？
2: 嗯，是的，那个术前进食进饮是麻醉前患者的自我准备中最重要的一项，直接关系到麻醉的安全，绝对不能马虎。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例子：5年前，一位阑尾炎患者术前2小时自己偷偷喝了一碗粥，全身麻醉时突发呕吐，食物反流到气管里面，引发了吸入性肺炎。术后在 ICU 住了7天时间，不仅增加了治疗费用，还延长了恢复时间。之所以要严格要求进食进饮，是因为在麻醉状况下，人体的吞咽反射、腔膈反射都会被抑制，胃里的食物和水容易反流到咽喉部，进而被误吸到气管和肺部。胃酸的腐蚀性极强，食物残渣也会堵塞气道，轻则引起吸入性肺炎，重则会窒息、呼吸衰竭、危及生命。哪怕是半麻神经阻滞麻醉，也要进食进饮。因为术中有可能会临时改变麻醉方式，改为全麻。随着现在的加速康复康复医学的理念的普及，现在的进饮进食更为科学人性化，不再是传说中的术前12小时进食、8小时进饮，具体的时间根据人群和食物的分类。
1: 嗯，根据人群和食物的分类会有不同的这个时间上的选择，是吗？对于这个麻醉前的这个进食进水。
2: 是的
1: 啊，那您具体的给我们说一说。
2: 嗯，具体的就是成人患者是固体食物，像米饭、馒头、肉类、水果、牛奶、酸奶、豆浆等等，是术前6到8小时要需要进食。清淡流质食物，像米汤、面汤、清粥，是术前4小时进食。像清流质液体，像白开水、无糖茶水、无渣果汁。运动饮料是术前2小时进饮，总量不超过400毫升。婴幼儿患者是母乳是事前4小时进食，配方奶、牛奶术前6到8小时进食，清流质液体是术前2到3小时进饮。这里要特别提醒，口香糖、薄荷糖、零食都算食物，术前也不能吃。如果患者有胃反流、糖尿病、胃肠道动力不足等问题，进食进饮的时间都要遵从医嘱适当延长。去年有位糖尿病患者术前胃肠动力差，我们让他提前8小时进食固体食物，避免了术中的反流风险。
1: 嗯，这个是我们进食进饮的一个要求啊。现在呢，也是随着这个一些这个技术的一些发展，咱们对于不同的食物也有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啊。那除了进食进饮之外的话，咱们患者在日常生活方面还有哪些需要准备的呢？
2: 嗯，生活方面的准备也很关键，细节决定安全。具体要做好以下几点：一个戒烟戒酒。只要接了手术患者，术前至少要戒烟2周，戒酒1周。去年有位肺结节患者，术前没有戒烟，术后出现严重的肺部感染，咳嗽了半个月才好转。还有位患者术前喝了白酒，麻醉时药效受到影响，用量增加了30%， 事后还出现了严重的恶心呕吐，皮肤

0: 的准备是术前要洗澡、清洁手术区域和全身皮肤，减少皮肤表面的细菌，降低术后的感染。不要使用护肤品、化妆品、香水。进入手术前要拆除所有的饰品，包括项链、耳环、戒指、耳钉等等。金属物品会影响术中电刀的使用，还有可能压迫皮肤导致损伤。去年有位患者没有摘取戒指，术中操作电刀时就戒指发烫，烫伤了手指的皮肤。还要摘除假牙、假套、隐形眼镜。活动假牙麻醉后容易脱落，堵塞气道。隐形眼镜会导致眼部干涩、损伤。不要带着贵重物品进入和手机进入按手术室，交给家属保管。那个还有一个睡眠与休息，术前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要熬夜，不要过度紧张。去年有位患者就因为术前紧张失眠，第二天血压升高，手术推迟了一天。过度的焦虑失眠就可以告知医生，必要时可以服用少量的镇定安眠药。
1: 就是如果说，这位患者第二天要手术了，那头天晚上确实是紧张的睡不着觉，这个时候是可以咱们去寻求医生的帮助，比如说开一点小剂量的这个助眠的药物，是吗？
0: 是的，是的，可以少量的服用一点安眠药，帮助他睡眠。
1: 好，那还有什么准备？
0: 还有一个就是肠道也要准备，胃肠道手术，盆腔患者的手术要遵从医嘱进行肠道准备，比如说口服泻药、清洁灌肠、排空肠道，方便手术的操作，减少术后的感染。还有排尿困难的患者，进入手术前要排空大便、大小便，避免术中膀胱的充盈，影响手术操作，也避免术后排尿的困难。
1: 好，我们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啊，他想问一下，如果说第二天要做手术，晚上口渴了，能不能喝一小口水，也会有影响吗？
0: 这是可以的。刚刚说了嘛，是亲子留子，我们是可以要求喝的，但是总量不要超过400毫升，可以喝的。
1: 就真的口渴了，喝
0: 就是
1: 一
0: 给，
1: 点点
0: 对，它总量
1: 啊。
0: 对，不要超过400毫升就可以的。
1: 好，刚才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很多我们术前生活上的准备，包括在这个饮食上的一些相应的一些准备啊。那其实我们说在做手术前，我们也有一些患者啊，会术前会比如说被要求服用一些药物，这些药物是不是就算是术前的这样的一个用药？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不是所有的这个患者在做手术之前都需要用呢？
0: 这不是的，并不是人人都需要的。这术前一般用药都在手术前30分钟到1小时内由护士执行的，是根据患者的情况制定的。核心的作用只有4点：是缓解术前的紧张焦虑，抑制呼吸道的分泌物，减少胃酸的分泌，预防药物过敏，同时提升辅助麻醉效果，减少麻醉用量。患者需要严格遵守医嘱用药，用药后不要随意下床，防止头晕摔倒。针对老年人患者和儿童、慢性病患者、特殊人群，术前的准备更要精细化。老年的患者需要重点评估他的心肺功能、肝肾功能，严格控制血糖，提前练习深呼吸、咳嗽排痰。家属协同沟通，停用抗凝药物。去年有位78岁的大爷要做髋关节坐股固颈置换手术，他有高血压、糖尿病史，我们让他术前规律的服用降压药、降糖药，将血压控制在140、90毫米汞柱以下，血糖控制在7毫每升左右。手术和麻醉都非常顺利。儿童患者家属要做好心理安抚，避免恐吓儿童，严格遵守禁食禁饮的要求，做好保温预防感冒。感冒期间是禁止手术的。去年有位5岁的孩童术前感冒发烧，我们都推迟了手术，避免了术中出现的呼吸衰竭风险。高血压患者和糖尿病患者术前要规律的用药，将血压、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刚刚有个患者就问术前能不能使用点
1: 对，
0: 服用
1: 血压
0: 需
1: 药、
0: 要
1: 降压药，
0: 对，我们一般现在做术前都是正规的服用，不需要停用。对，患者可以高血压患者清晨可以少量用水服用降压药，避免术中血压较高。糖尿病患者进食期间停用降糖药、胰岛素。 防范低血压的形成。
1: 嗯，这个是属于咱们高血压糖尿病患者需要注意的地方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妈妈80岁了，想问一下麻醉风险是不是特别大，需要额外的准备什么吗？
0: 80岁的患者属于高龄患者，一般看着他需要做什么手术，如果是做比较大的手术，做需要全麻手术，就做好心肺功能的锻炼，他评估他的心肺功能，他有没有基础疾病。如果是一些小的手术，就是我们用的药浴联合麻醉，我们就要看看他的平常服用的药物有没有对手术中有没有形成影响，特别是服用阿司匹林这种对出血有没有倾向。其他的就是根据他的手术的要求，还有这个病人他需要开什么刀来确认他的麻醉方式。
1: 就是麻醉医生会在术前进行相应的这个
0: 沟通
1: 评估和沟通的啊。刚才您提到了一些用药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包括像现在比如说我们一方面刚才像这种年龄比较大的老年患者，还有一些中老年患者或者是慢病的患者也有一些朋友是长期会服用一些药物，比如说像这个降压药啊、降糖药之外，那还有呢，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一些患者还会长期服用像阿司匹林这一类的这个药物。我听到的也有很多关于这个药的这种疑问，就是尤其是在需要做手术的这部分患者当中的话，对于像这样的一些药物是要特别的来进行处理和对待吗？
0: 是的，这样的药物，特别是那种像阿司匹林，我们要术前，我们要根据他的情况，他需要做什么手术，是不是要停药，是不是要进行肝素的调节，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他血压能不能达到我们的理想范围之内啊？还有高血压的患者，一般我们现在都不建议他停药，就是正常的，他的每天定时定量的服用他的高血压的药物。还有糖尿病的患者，我们要术前要基本上就是手术当天，我们就要停用他的降血压药，防止术中的出现低血糖的风险。这种情况，就是这种东西，就是特别是孕产妇，我们要联合产科跟麻醉科评估，执行双一组选择，对孕妇还有儿童，对孕妇还有胎儿有没有影响最少的方式来做，保证母婴的安全。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空中一面的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7: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7: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8: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9: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媛媛。那我们的节目呢，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都市新资讯以及安徽视讯的 APP 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名医坐堂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凤台县人民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王林，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手术安全的生命防线，关于术前麻醉术前准备。也欢迎大家有问题同样可以通过我们刚才所说的几种方式来进行咨询，以及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直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啊。好，王主任，再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如果说我对某种麻药过敏，比如说以前拔牙的时候心跳快或者是起皮疹，这个怎么提前告诉医生呢？
0: 这个是在手术之前你要跟医生会，他会询问你有没有麻药过敏史的，你要跟医生，如果医生没有询问，你可以跟他说，你要我在某次拔药的时候用了什么麻药，当时 出现了好比他说的皮疹，跟医生说皮疹有没有，当时有没有发生休克，就血压有没有下降，有没有出汗，心率是快了还是慢了，你跟医生沟通，当时的医生他会评估你是当时是过敏，是你是的是身体原因造成的还是药物造成的，可以沟通一下，然后他根据你选择其他的麻醉方式或者麻醉的药物来避免再次的发生麻醉过敏的事情。
1: 这个问题也让我想到了，因为像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朋友，比如说是属于这种过敏性体质的一些人群，比如说有这种过敏性鼻炎啊，或者是过敏性的一些皮肤疾病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朋友，或者是也有一些朋友说，哎，我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对某些食物或者是药物过敏，像这部分的朋友的话，在比如说要做术前麻醉的话，是需要特别的评估吗？
0: 一般像这种，如果他告诉了病人，告诉了麻醉医生，他麻醉医生会特意会麻醉向麻醉医生会特别的询问一下的，他到底是对哪些药物，或者是发生了过敏，他是术中我们备的各种像抗过敏的药物、阻碍类的药物，我们术中都备的比较有。如果真的发生了过敏的反应，我们术前会用一些像如地塞米松、强激松、可利松这种激素类的药物，会抑制这种激素的那个过敏的反应。对，如果发现如果术中发现了这些问题，我们术中会有各种抢救药物。如果术前沟通好之后，我们会术中会多备一些这种药物，这个特别关注的那些。一般就是麻药，它属于那种很少会发生过敏反应，只有像那种恶性的就家族史的，像恶性高热才会发生那种麻醉风险。基本上麻药基本上没有，很少很少发生过敏反应的。
1: 就是哪怕比如说我日常生活当中对某些这个食物或者是药物过敏的话，提前告知医生，医生也会有相应的一些方案来进行处理，或者是备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药物以备不时之需。
0: 是的，是的。
1: 好，这是刚才我们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前面呢也是聊到了关于我们在进行术前麻醉的这个准备的阶段，其实真的是方方面面非常多的一些细节是需要大家配合咱们的麻醉医生共同来完成的，才能够更好的进行术前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工作。那这些我们可能大多都准备好了，那比如说到了手术当天了，咱们患者呢也从病房被送进了手术室，那这最后一个阶段的这个流程的话，是否还有一些需要去做的一些准备的工作呢？
0: 是的，最后一个环节我们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的，就是手术当天的即刻准备，就是麻醉前的最后一道把关。这流程是非常严谨的，首先是病房的交接，护士会再次和这个患者的姓名、性别、年龄、手术部位、手术方式、麻醉方式，检查术前准备是否完成，测量生命体征，确认无误后，用平车将患者送到手术室。进入手术室之后，手术室进行三方核查，进入手术室护士、手术室麻醉医生、手术医生都会再次进行三方核对，反复确认患者的信息、手术部位，杜绝手术差错。去年有位患者要做左侧的疝气手术时，术前标错了部位，三方核对时发现了错误，及时纠正，避免了严重的医疗事故差错。还有要建立生命通道，麻醉医生会在患者的手臂上扎静脉针，建立输液通道，这是术中给药补液输血的生命通道。还要连接监护设备，给患者贴上心电电极片，绑上血压袖带，加上血氧指甲，全程实时监测心电图、血压、心率、血氧饱和度，麻醉医生会实时关注这些数据，最终术前确定与麻醉医生最后一次询问患者的感受，有没有头晕、恶心、不适等不适，确认所有的准备无误之后，正式开始麻醉诱导。到这里整个麻醉的全部准备就完成了。接下来就会进入麻醉实施阶段，整个流程环环相扣，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只有医护人员和患者的完美配合才能保证麻醉的安全、手术的顺利。
1: 只有医护人员和患者的完美配合才能够保证咱们麻醉的安全和手术的顺利。所以哪怕是到手术当日最后的这个术前的准备也是非常的重要和关键的。我就听说过有这个咱们的麻醉医生可能到病房之前最后一次 询问病人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刚才我们前面也说到有医生问病人啊，那是不是确保自己没吃没喝，结果他说我是没吃饭啊，但我吃了个别的什么东西，或者是我喝了一杯，我是没喝水啊，我喝了一杯奶茶。那像这种情况，那王医生在这个临床是不是也遇到过？

0: 过这样的患者。
1: 遇到特别是长辈对小孩子，他比较关心。下面小孩子做手术的时候，他会偷偷的给他抹一点牛奶，他问他吃了没有，他会告诉你他确实没有吃，但是他
0: 喝了点牛
1: 喝了牛
0: 奶。
1: 奶，对啊。但是你问老年人，老年人一般不会讲，只有问小朋友的时候，小朋友会讲，哎呀，我今奶奶有没有给你好吃的？他会讲，哎呀，给我一块糖，或者给我点牛奶。这时候我们
0: 吃
1: 就
0: 了一
1: 发
0: 块巧克
1: 现，
0: 力，
1: 对，然后这时候我们发现了之后，手术就可能
0: 就得延期
1: 就要
0: 了。
1: 延期了或者推迟，就上午手术改到下午，或者下午的手术改到明天这样的。对呀，
0: 所以确实就像王主任刚才说的最后一句话哈，就是咱们的这个患者和医护人员要完美的配合，才能够让这个手术能够如期的顺利的进行，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的啊。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他想问一下，说老人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很严重，想问一下，如果做手术的话，麻醉安全吗？会不会容易出问题？
1: 这个需要到五官科去，还有麻醉医生，我们就共同看一下这个他打呼噜是他自己疾病引起的，还是他这个腮腺，还是他的有自身的
0: 有这种
1: 不
0: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
1: 对
0: 种情况。
1: 对，是不是这引起的？然后我们要观察一下，然后我们可以做个检查，做个睡眠监测，看一下子他的血氧饱和度是不是能控制在90度以上。如果血氧饱和度非常好，那我们就可以术中就可以，我们就可以安全的进行麻醉，或者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选择就是我们俗称的半身麻醉，就是1:1麻醉，对心肺功能影响比较少的，保证病人清醒状态下，我们进行麻醉，或者神经阻滞都可以，就根据病人这个老年人患者他的要求，还有我们评估他的风险度大不大，来根据家属还有家属能不能承担这个风险，医生能不能承担这个风险，共同来决定他都是不是哪种方式，我们来保证他那个手术的安全准备。
0: 就是麻醉安全无小事，咱们的术前准备非常的关键和重要。而且，通过今天王主任的这个讲解，我们也发现，其实这个准备的工作还是相对比较细致和复杂的。我们在可能准备，比如说咱们的相关的主治医师说啊，可能这位患者需要通过手术来治疗，从住院的那一刻开始，可能我们就要开始进行相应的一个这个准备的工作，一个准备的这个流程，到最后真正推进手术室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工作，只有把它准备好了，我们的这个手术才能更加的安全和顺利。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王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也是再一次的提醒咱们的很多的患者朋友，尤其是即将手术的患者朋友，要积极的配合医护人员，如实的告知病史，千万不要有隐瞒。你哪怕多说一点，可能都比少说几句要好
1: 是的，
0: 啊。那这样的一种方式，用科学的态度来面对麻醉和手术。感谢王医生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明天呢，我们王主任还会继续的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再说说麻醉的这个术后的康复，其实也有很多的讲究和学问。欢迎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老板，来两根油条。
7: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8: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9: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8: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0: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2: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12: 嗨，
2: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3: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13: 有一种声音，你听到了吗？
14: 我们全家一起去。
15: 请问谁是O型血？我们急需给病人输血。
16: 护士，我是。
17: 警察同志，车上有位产妇要生了，
18: 情况危急，让我来为你们开道。
2: 这种声音催人泪下，催人奋进，因感动而行动，因行动而感动。让我们驱散阴霾，丢掉彷徨，呼唤正能量，我们来共同创造最美的声音。
13: 好声音中国梦。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车的摩擦不可理解，
3: 请不要上车。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7: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
8: 1、2、3，
7: 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都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点病。
0: 平凡的机遇。

0: 纯。
1: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0: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1: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0: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1: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0: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1: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0: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1: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0: 你来我往成累赘，
1: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像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7点了，该吃早饭了。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赞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中山装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3: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先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哦，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爸。您快让妈接个电话，我要和她
2: 电话。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干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严干林，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严干林，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抓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0: 部署。
1: 一、二、三、
2: 四、
3: 五、
2: 六、七。
0: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怕的怪物都来了。
1: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2: 是狮子大王。
3: 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4: 在那边。
5: 别过去。
1: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5: 小心点。
1: 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6: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我。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姐，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

0: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这话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的《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一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
4: 赵信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5: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6: 快点快点，到点了。
5: 忙应酬，忙购物，
7: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5: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8: 哎，好累啊！哎，
9: 我也很累。
5: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10: 看儿子，耶！
11: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呦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我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

0: 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咪。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2: 这挖掘的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2: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3: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

0: 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2: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该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妹妹。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断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韵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星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星航。钧窑恢复呢，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军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能喝。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2: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1: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科技改变生活 ，AI 引领未来。2100年，我们终于迎来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AI 机器人时代。
5: 嗨，邦邦，去给妈妈倒杯水啊，拿那个温水，别给她烫着。
6: 好的。
5: 哎，邦邦，去给妈讲个睡前故事，别说那恐怖的啊，吓她晚上睡不着。
6: 好的。
5: 哎，邦邦。给妈妈订个外卖，你喂她的时候啊，注意点儿，别撒外面了。
6: 知道了。
5: 来，给妈拿件衣服啊，
7: 给妈调个电视，
5: 给妈唱首歌。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什么都要我教，
8: 真不知道买你这个 AI 机器人能干嘛用。
6: 我也感到很疑惑，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是我做，真不知道要你这个女儿能干嘛用。
4: 科技改变生活，但不能成为我们逃避关爱父母的理由。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0: 我是外卖小哥，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1: 我是出租车司机，
12: 我会以身作则。
13: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4: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5: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6: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7: 我抗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8: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9: 戴头盔靠右行，站一人不闯灯。
20: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21: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7: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22: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6: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萨罕坝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曲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时呢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他的日经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他有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到了，为农民服务到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扳手呢？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1: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笑>
0: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给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 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

0: 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2: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1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3: 和军事设施，
1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5: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6: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5: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6: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5: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6: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5: 淮南调频95.5兆赫；
16: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5: 凤阳调频95.5兆赫。
16: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5: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7: 北京时间5点整。
1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0: 新时代，
17: 新机遇，
10: 聚焦三农，
1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喜欢的好多东西还是买不起，生活总是麻烦不断，到现在我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7: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您的收看。首先跟随员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这种夏天手上爱长的小水泡到底是什么呢？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凤台县人民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王林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手术安全的生命防线，关于麻醉术前准备。欢迎您，今天如果说有关于麻醉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或者是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008，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直接的沟通交流。那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每到夏天啊，就有不少的人手上会长小水泡，瘙痒难耐。那一旦挠破呢，里面还会流出一些不明的液体。这种困扰啊，好多的朋友啊都会出现啊。那这些透明的小水泡到底是什么呢？这大多数情况下其实啊叫汗疱疹，它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皮肤疾病，那具有呢鲜明的季节性的特点。汗疱疹呢多发于手指的侧面、手掌、指端皮肤，多为米粒大小，有的呢稍高于皮肤，也有的会隐藏在皮肤之下。汗疱疹啊也叫出汗不良性湿疹，那主要呢是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呢就是像小栗子粒的这么大小，大概呢也就是直径1到5毫米，范围内的颗粒状的物体的这样的一个水泡会成群的发生，左右呢会对称发病。水泡里呢有清澈的泡液，还可能会伴有瘙痒和烧灼感。水泡的位置也比较深，不容易破。水泡啊一般2到3周之后呢会干涸脱皮，露出皮肤，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有疼痛感，而且常常见于青年群体、儿童或者是老年人呢是很少见的。反复的发作，并且呢在数月或者是数年间频繁发作。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汗疱疹它不会传染，但是掐破水泡呢会导致皮肤破损，手呢又经常的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东西，会增加感染的风险。那除此之外呢，像一些手癣、足癣，还有接触性皮炎、虫咬皮炎等等，这些呢也会长在手上或者是脚上，也常常呢会被误诊为汗疱疹。这个时候呢也需要进行加以辨别。那必要的情况下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及时的就诊，请医生帮助来判断啊。那汗疱疹的病因啊也是不明确的，目前呢被认为是一种皮肤湿疹样的反应，在水泡形成的过程当中，汗腺导管并不受影响，而是一种发生在皮肤上的湿疹样的超敏反应。一般来讲呢，有汗疱疹的人群呢，也请您关注这么几个因素：遗传因素、手部的感染、接触性的刺激，还有日光的照射、出汗太多，还包括心理因素、个人体质以及过度清洁等等这些方面。大家可能也很关心呢，长了汗疱疹究竟应该怎么来进行处理呢？那涂抹外用的糖皮质激素的药膏是治疗汗疱疹最常见的方法，参照说明书或者是您遵医嘱来使用。那瘙痒厉害的时候呢，也可以增加一点止痒的药物，外用的像有这种薄荷脑的软膏啊等等，必要的时候可能也需要在医生的医嘱之下来试着口服抗组胺的药物，比如说像西替利嗪。那如果反复治疗还不好的呢，也是需要及时的寻找相应的专科的医生来进行疾病的一个评估方案的调整。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避免汗疱疹呢？首先要保持手部的清爽干燥，平时呢也要避免搔抓烫洗，生活当中啊尽量避免过度的清洁，少接触消毒液、洗手液、酒精这些刺激性的化学物质啊，避免接触某些金属，留意像戒指啊、手表啊、手链啊这些首饰，长时间的接触水分之后呢，合金的这个成分啊可能会释放，会引起皮肤的问题。如果说有可疑的情况，也是建议您少戴或者是不戴首饰，或者是在接触水之前先把它取下来。还要注意保护好您的皮肤屏障，夏天呢避免强烈的日光的照射，外出的时候做好防晒。手部的皮肤保湿可以增强屏障功能，降低汗疱疹的发病概率。洗手选择温水，洗后呢擦护手霜，少用香精等添加剂较多的产品。工作或者是做家务的时候，如果不得已要接触特殊的化学物质，也请您戴好手套来进行操作。总的来说，汗疱疹它是一种自限性的疾病，一般半个月左右可以自愈。但是如果说您长期反复都不好的情况下，或者还出现了感染化脓这些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媛媛。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呢，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凤台县人民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副准医师王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手术安全的生命防线，关于麻醉术前准备。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添加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是可以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准。王准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很高兴今天在空中医院和大家聊一聊关于麻醉的一些事情。
0: 王准，我们说这个，说到麻醉，其实可能很多的朋友啊，第一反应还是会有这种害怕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啊。那其实可能也有一部分是大家对于麻醉的认识是比较有限的。那究竟麻醉是什么？咱们手术前要做什么样的准备，让麻醉更加的安全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到王准给我们来答疑解惑啊。那其实我们可以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不管是大手术还是小手术，只要涉及到麻醉，其实我们很多的患者和家属也是会有很多的疑虑啊，甚至也有一些朋友很焦虑很害怕。那到底这个麻醉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怎么来正确理解呢？我之前听到过一个说法，就是大家会觉得这个麻醉嘛，就是患者躺在这个手术床上打一针睡一觉就结束了，是不是这样呢？
3: 首先必须纠正大家一个误区，麻醉绝不是简单的打一针睡一觉，麻醉是通过药物或其他方式让患者整体或局部失去感觉，从而达到无痛、镇定、肌肉松弛的效果，为手术创造条件，同时全程守护患者的生命安全。麻醉医生被称作为手术台上的生命守护神，从手术开始到结束，全程负责患者的呼吸、心率、血压、血氧等所有的生命体征评论，处理术中各种突发状况。而麻醉前准备是保障麻醉安全、手术顺利的第一道，也是最关键的一道防线。可以说，术前准备的越充分、越规范，麻醉的风险就越低，患者术中安全性就越高，术后恢复的也就越快。反之，哪怕一个小小的准备疏漏，都可能引起麻醉的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去年我们科室就遇到一位患者，因为术前隐瞒了长期服用阿司匹林的药物时，术中出现了大出血，虽然最终抢救成功，但也给患者带来了额外的风险与痛苦。所以说，了解麻醉前的全部流程，认真的完成每一项的术前准备，对于手术来患者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0: 那其实就像您刚才给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个病例还是挺危险的啊，甚至是会危及到生命的。所以这个麻醉对于我们需要手术的患者来说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的，在这个术前准备的这部分，大家其实也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啊。那其实我们很多的患者是住院以后可能才开始准备这个手术嘛，想问一下王主任，就是从办理住院到咱们确认手术的日期开始，麻醉前的这个第一步的准备工作是什么？那么在这个阶段的话，对于患者、对于家属来说，需要配合做些什么吗？
3: 患者出院后，首先进入的是术前的基础检查，也就是麻醉流程的第一步，是由外科医生和麻醉医生共同主导的。核心目的是全面评估患者的身体基本状况，判断患者是否能够耐受麻醉和手术。很多患者不理解，为什么平常身体很好的，手术前还要做一大堆检查？其实这些检查并不是多余的，每一项都是为麻醉的方案制定提供了依据。我们医院去年就接诊过一位65岁的农村大叔，要做胆囊切除手术。他觉得自己平常能干农活，身体硬朗，拒绝做心电图，说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可后来在医生的反复劝说之下，才同意做。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发现了严重的心肌缺血。如果没有发现，就直接马上进行手术，术中有可能诱发心肌梗死，后果这不堪设想。
0: 非常危险。
3: 是的。
0: 嗯。
3: 常规的术前检查项目主要分为有三大类，第一类是基础的检查，就是基础化验检查，包括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凝血功能、肝肾功能、电解质、血糖、血脂、传染病等筛查等等。去年有位阑尾炎患者，他的血常规提示有严重的贫血，血红蛋白只有60克每毫升，正常的男性应该是120到160之间。我们提前给他输血，纠正了贫血，然后再手术，避免了术中因耐氧能力的差导致的休克风险。还有为患者凝血功能异常，我们提前使用了止血药物干预，才顺利的完成了手术，不然术中可能发生大出血。
0: 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阿司匹林的服用，它是会影响到这个凝血功能的，
3: 是
0: 吗？
3: 是的，对。还有第二类就是影响，就是影学类和功能检查，比如说心电图、X 片、胸部的 X 片和 CT， 还有肺功能检查、心脏彩超。针对长期吸烟的患者，肺功能检查尤其为重要。前年有一位50岁的烟民要做肠癌手术，肺功能提示肺功能严重下降。我们让他术前戒烟2周，做了呼吸训练，术后没有出现肺部感染。然后恢复的就非常顺利。
0: 就是先把这个肺功能给纠正一下，是吗？
3: 对，是的。
0: 然后再进行这种手术，再进行麻醉，相对更安全。
3: 是的。还有第三类是针对特殊人群的专项检查，比如说糖尿病患者要加强糖化血红蛋白，高血压患者要做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老年的认知要评估他的认知功能、营养状况，儿童患者要检查他的生长发育和免疫功能。这些情况都要具体的检查一下。
0: 就是刚才王主任给我们说到了有一系列的这些术前的检查，其实一方面也是在为我们能够更安全的去耐受麻醉在做相应的一个准备，所以这个身体的一个评估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既包括基础的一些化验检查，也包括像这个心电图啊，或者是一些咱们慢病的一些朋友的这个血压血糖的这些稳定，其实都是对我们这部分的患者在手术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安全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啊。
3: 是的。
0: 那这些检查结果出来之后是直接就可以安排麻醉和手术了吗？
3: 不是的，检查结果出来之后，首先由外科医生初步评估，然后筛选出异常的指标，然后交由麻醉医生进行下一步的麻醉前的访视和评估。患者在这个环节的时候，主要是积极配合医务人员完成自己所有的检查，不要漏项，不要拖延，同时还要提前整理好自己的既往史、用药史、过敏史，方便后续和麻醉医生的沟通。比如说今年有位患者术前就没有说自己患有哮喘时病史，麻醉诱导时就突发哮喘急性发作，我们紧急使用了支气管扩张药物才控制住，差点出了危险。所以大家一定要想清楚自己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哮喘、胃病等这些慢性疾病，有没有做过其他手术，比如说有没有对任何药物或食物过敏，平常吃什么药物，这些信息都至关重要，千万不能隐瞒。
0: 就是咱们患者千万不要隐瞒自己的一些健康信息，或者也有一些这个患者朋友会说，哎，我好像没有用什么药啊，我就用了阿司匹林，可能都快手术了才告诉医生这样的一个非常关键和重要的信息，那确实是会给我们可能即将进行的这个手术带来一定的风险。所以在术前准备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麻醉准备的这样一个阶段做相关检查的时候，同时也是要把自己的一个病史进而详细的告诉咱们的麻醉医生和主刀医生，这是为了保障生命安全的。
3: 是的，是的，这一定要跟麻醉医生提前沟通好。
0: 嗯，好，我们也明白了，这个基础的检查其实也是为了基础麻醉再打一个基础啊。那接下来是不是就是咱们麻醉医生介入了？比如说您刚才提到叫麻醉术前访视这个环节，非常的关键和重要吗？
3: 对，这个术前麻醉访视是非常关键的，是麻醉前流程中的最核心、最不能省略的环节，是麻醉医生为患者量身定制麻醉的方案。
0: 嗯，
3: 排查麻醉风险的关键步骤，一般是在前一天手术的前一天下午进行。这个环节里，麻醉医生会和患者和家属面对面的沟通，全面细致的完成麻醉风险评估，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要详细的病史采集。这部分患者一定要如实回答，不能有任何隐瞒。麻醉医生会重点询问他的既往史，里面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律失常、脑血管意外、哮喘、慢性阻塞性肺性疾病、肝肾疾病、凝血功能障碍、精神类疾病等等，还有他有没有手术，麻醉时之前有没有做过手术，接受过麻醉，麻醉过程中有没有出现过过敏、呕吐、呼吸困难、苏醒延迟等不良反应，还有病人有没有过敏反应，是否对药物如抗生素、麻药、消毒剂等等食物花粉过敏，尤其是麻药过敏属于高危因素，还有病人的用药史，近三个月内有没有服用过所有的药物，包括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阿司匹林、方法林、利比格雷、中药、保健药品、安眠药物等等，其中抗凝药物会增加术中出血的风险，大部分患者都要术前停药。还有患者的个人生活史，他是否吸烟、饮酒，他的吸烟量多少、饮酒量多少，有没有长期的熬夜、过度劳累，有没有恶性高热家族史。还有女性患者一定要告诉麻醉医生他的月经情况，因为月经的凝血功能一般都是比较异常的，一般是不安排择期手术的。其次是体格检查，麻醉医生要亲自为患者做检查，重点关注生命体征，包括血压、心率、呼吸、体温、气道情况，包括张口度、颈部活动、牙齿情况是否判断为困难气道、心肺听诊、腹部检查、四肢活动情况等等。去年我们有位患者张口度只有2厘米，属于困难气道，我们提前准备了，避免了窒息的风险。最后术前检查是进行检查，最后结果呢是要复盘的。麻醉医生要结合所有的化验检查报告，综合评估麻醉风险等级。目前临床上常用的是 IS 分级，一般分为5级，级别越高，麻醉风险越大。根据评估的结果，确定合适的麻醉方式，预判手术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并制定相应的方案。
0: 这个是我们在做这个术前访视很多需要做的这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如果有高血压的话，做手术的当天降压药要不要停，还是按照平时来服用呢？
3: 一般是不需要停的，就可以他正常的服用他的剂量，然后当天根据他的血压的情况还有病人的综合情况，麻醉医生会告诉他一般不需要停，是正常的服用就可以了。
0: 正常的服用就可以了。
3: 对，
0: 好，刚才我们也了解了很多这个相关的一个内容，原来我们的麻醉医生会在术前问这么多的一些问题，那其实主要就是在排查相应的一系列的风险，包括万主任刚才也给我们举了一

0: 些相关的这个病例啊，都是因为某些各种各样的原因而给麻醉风险埋下隐患的这样的一些例子。如果说患者隐瞒了病史，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吗？
1: 会，后果非常严重。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例真实的例子。3年前，一位40岁的患者，他做大隐静脉曲张，这位患者隐瞒了他长期使用氟化林的病史，术中出血不止，最终出了输血800毫升才血才出手。所以说，患者和家属一定要记住，对麻醉医生要做到言无不尽、言无不知、言无不尽，这对自己生命的负责。
0: 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因为刚才王主任说的这个静脉曲张的手术，应该也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常见的这种手术类型，
1: 是
0: 但是就是因为他隐瞒了这个服药的病史而导致大出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也是给自己的生命带来了风险。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要强调麻醉的术前准备，应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和一个部分啊。那完成了麻醉的评估之后的话，那接下来是不是咱们需要确定麻醉的方式？还有我们知道好像做手术之前都会签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知情同意书等等这样的一些文件啊，也有不少的患者看到了知情同意书上写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风险，也很害怕，甚至是不敢签字。想问一下王主任，就是能不能给大家也讲一讲这种麻醉的方式，我们怎么选，我们怎么来理解这种风险的一个知情的同意书呢？
1: 是的，是的，没错。麻醉评估完成之后，麻醉医生会根据手术的类型、手术的部位、身体的状况，确定最优先的麻醉方案，然后和患者家属沟通麻醉的方式、麻醉风险，签署麻醉同意告知书。首先是全身麻醉，就是大家常说的睡一觉。麻醉的药物通过静脉注射进入体内，患者完全失去意识、痛觉，全身肌肉松弛，术中没有任何感知，用于颅脑、心脏、胸腹部、脊柱、大型骨科手术等绝大多数手术，以及小儿科的手术，不能配合的手术患者，比如我们医院开展的腹腔镜手术就采用了气管插管，全程守护患者的生命安全，手术比较顺利。
0: 就是很多的这个手术类型采用的都有这种全身麻醉的这样一种方式，来保障大家的这个手术过程的一个顺利和安全啊。好，那王总我们先说到这儿，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来自安庆的李女士，你好。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2: 哎，麻烦你把声音调一下，我这听不清。
0: 我们这边能听到您说话的声音。
2: 哦，我听了一定话。我来问一下，我们家有个病人，他一直都在医院的住院，他一直都是当那个呼吸内科住院的。他也告诉我，他之前也告诉我，他说他肚子疼，肚子疼，我也跟那个呼吸科医生说了。他说那是他睡觉，他的嘴一直都是扎的，他是，经常冷风，才会肚子痛的。睡觉之后就不是了，之后他是，内部出血，都不知道他，一直都不知道他的内部是怎么样的出血，最后把血全部都给窝掉了，之后人家去世了，他连死的时候都不知道是哪儿是出了问题。
0: 您是想问什么呢？
2: 我他一直都是在吃那个阿司匹林和那个肠溶片，血压药呢一直都是吃的，高血压药一直都是吃血砂糖胶囊和那个地平片。对，他这个
0: 是想找这个出血的原因是吗？
2: 哪儿出血了？不知道他是胃部出血还是肠胃出血？
0: 哦，就是可能有这种出血的情况，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出血。可能李女士想问一下，是不是有可能跟哪些因素是有一定的这种关联性？
1: 对，这个情况有可能是。就是他们找一下子他们的内科消化内科进行一下会诊，然后有可能是或判断一下是上消化出血还是下消化出血，最好是能做，这如果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最好能做一下子胃肠镜的检查，确定一下病因，看看然后这个病因到底是应激性溃疡造成的还是内部的 血管还是肿瘤出现了出血。
0: 他是不是怀疑，就刚才好像提到说有吃这个阿司匹林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药物，是不是怀疑会有一定的这种关联性？
1: 有可能会应急性的溃疡也有，
0: 但是要做相应的一个排查。
1: 对对，要排查一下。
0: 好，因为我们今天说的是麻醉啊，所以这个林女士如果想要了解这个相关的这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去寻求，比如说像这个消化科，或者他刚刚说病人在呼吸科，住院就诊的话，是不是也是有相应的一些相关的这个问题，可能还要再去咨询一下，问一下。好，这是这位朋友所咨询的问题。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是关于麻醉，那麻醉的安全性确实可能跟林女士所提到的，比如说像阿司匹林啊这些相应的药物，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这种关联性和风险？所以术前的这个准备、检查，包括医生的问询，大家一定要言无不尽，知无不言啊。那这是刚才这位朋友的热线，我们刚才呢也说到了咱们。进行麻醉评估以后，咱们麻醉医生其实也会根据评估的情况来制定术中麻醉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刚才王医生是说到了一个是全身麻醉，这是可能相对我们现在了解的也相对比较多一点的这样的一个麻醉的形式，就好像大家说的睡一觉这个手术就做完了，可能就回到病房了那这是全身麻醉。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哪些麻醉的方式呢？
1: 还有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椎管内麻醉，就是大家常说的半身麻醉，包括腰麻、腋膜外麻醉、腰隐联合麻醉。麻醉药物是注射到椎管内，阻滞的下半身神经，患者保持清醒。但下半身失去痛觉和运动功能，适用于下腹部手术、盆腔、下肢、肛肠、剖腹产手术等等。但对心功能影响较少，我们医院很多产妇都选择做剖腹产，都选择了腰隐联合麻醉，既能保证手术的安全，又能让产妇清醒的迎接宝宝。还有就是神经阻滞麻醉，就是将药物注射到神经干、神经丛周围，阻滞单一区的疼痛，患者清醒，只有麻醉的手术部分，比如比如上肢骨折手术，就用臂丛神经阻滞。去年有位60岁的大爷做手腕骨折复位，就是用了臂丛神经阻滞，术中全程清醒，还能和医生聊天，恢复非常快。最后是一个局麻手术，麻醉药物直接注射到手术部位，然后组织失去痛觉，患者完全清醒，适用于皮肤肿物的切除、清创缝合等极小的手术。麻醉的方式选择不是患者自己决定的，也不是麻醉医生随意决定的，而是综合手术的需求、患者的身体状况、麻醉风险三者确定的。比如说一位80岁的老奶奶要做髋关节手术、置换手术，有高血压、冠心病史，我们就选择了椎管内麻醉，减少对心肺功能的影响，术后恢复得非常好。关于麻醉的知情同意书，大家不必过度的恐慌。知情同意书是法律的文件，目的是让大家充分了解麻醉的过程、可能出现的风险、并发症以及应对的措施。上面列出的风险都是潜在的，发生率极低，比如严重的过敏反应，发生率不到1/1。去年我们医院做了2000多例麻醉，没有出现过一例严重的并发症。签署患者同意书的时候，麻醉医生会详细的讲解，大家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当场问清，然后理解后再签字。
0: 那听您这么讲完的话，我想可能大家对于这个麻醉的方式啊，还有包括这个知情同意书，应该说也就不那么害怕了哈。签完同意书呢，接下来呢，其实也是轮到咱们患者做根据医生的医嘱吧，做术前的一些相应的一些准备。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听到过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说法哈包括我之前就听到说有麻醉医生交代患者，比如说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他说不能吃饭，他说我没有吃饭啊，我就吃了一个苹果，常常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我们也请王主任给我们详细的来说说，到底这个术前啊，比如说像饮食这一块，我们需要怎么做相应的这个准备呢？
1: 是的，那个术前进食进饮是麻醉前患者的自我准备中最重要的一项，直接关系到麻醉的安全，绝对不能马虎。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例子，5年前一位阑尾炎患者术前2小时自己偷偷喝了一碗粥，全身麻醉时突发呕吐，食物反流到气管里面，引发了吸入性肺炎，术后在 ICU 住了7天时间， 不仅增加了治疗费用，还延长了恢复时间。之所以要严格要求禁食禁饮，是因为在麻痹状况下，人体的吞咽反射、腔膈反射都会被抑制，胃里的食物和水容易反流到咽喉部，进而被误吸到气管和肺部。胃酸的腐蚀性极强，食物残渣也会堵塞气道，轻则引起吸入性肺炎，重则会窒息、呼吸衰竭、危及生命。哪怕是半麻神经阻滞麻醉，也要禁食禁饮，因为宿主有可能会临时改变麻醉方式，改为全麻。随着现在的加速康复康复医学的理念的普及，现在的禁饮禁食更为科学人性化，不再是传说中的术前12小时禁食、8小时禁饮，具体的时间根据人群和食物的分类。
0: 根据人群和食物的分类会有不同的这个时间上的选择，是吗？对于这个麻醉前的这个禁食禁水。
1: 是的。
0: 啊，那您具体的给我们说一说。
1: 具体的就是成人患者是固体食物，像米饭、馒头、肉类、水果、牛奶、酸奶、豆浆等等，这术前6到8小时要需要禁食。清淡流质食物，像米汤、面汤、清粥，这术前4小时禁食。清流质液体，像白开水、无糖茶水、无渣果汁、运动饮料，是术前2小时禁饮，总量不超过400毫升。婴幼儿患者是母乳是术前4小时禁食，配方奶、牛奶术前6小时禁食，清流质液体是术前2到3小时禁饮。这里要特别提醒，口香糖、薄荷糖、零食都算食物，术前也不能吃。如果患者有胃反流、糖尿病、胃肠道动力不足等问题，禁食禁饮的时间都要遵从医嘱适当延长。去年有位糖尿病患者术前胃肠动力差，我们让他提前8小时禁食固体食物，避免了术中的反流风险。
0: 这个是我们禁食禁饮的一个要求啊。现在呢也是随着这个一些这个技术的一些发展，咱们对于不同的食物也有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啊。那除了禁食禁饮之外的话，咱们患者在日常生活方面还有哪些需要准备的呢？
1: 生活方面的准备也很关键，细节决定安全，具体要做好以下几点。一个戒烟戒酒，只要接了手术患者，术前至少要戒烟2周，戒酒1周。去年有位肺结节患者，术前没有戒烟，术后出现严重的肺部感染，咳嗽了半个月才好转。还有位患者术前喝了白酒，麻醉时药效受到影响，用量增加了30%，术后还出现了严重的恶心呕吐。皮肤的准备是术前要洗澡、清洁手术区域和全身皮肤，减少皮肤。表面的细菌，降低术后的感染，不要使用护肤品、化妆品、香水。进入手术前要拆除所有的饰品，包括项链、耳环、戒指、耳钉等等。金属物品会影响术中电刀的使用，还有可能压迫皮肤导致损伤。去年有位患者没有摘去戒指，术中操作电刀时就戒指发烫，烫伤了手指的皮肤。还要摘除假牙、假套、隐形眼镜。活动假牙麻醉后容易脱落，堵塞气道，隐形眼镜会导致眼部干涩损伤。不要带着贵重物品进入和手机进入按手术室，交给家属保管。还有这个睡眠与休息，术前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要熬夜，不要过度紧张。去年有位患者就因为术前紧张失眠，第二天血压升高，手术推迟了1天。如果过度的焦虑失眠，就可以告知医生，必要时可以可以服用少量的镇定安眠药。
0: 就是如果说这位患者第二天要手术了，那头天晚上确实是紧张的睡不着觉，这个时候是可以咱们去寻求医生的帮助，比如说开一点小剂量的这个助眠的药物，是吗？
1: 是的是的，可以少量的服用一点安眠药，帮助他睡眠。
0: 好，那还有什么准备？
1: 还有一个是肠道也要准备，胃肠道手术、盆腔患者的手术要遵从医嘱进行肠道准备，比如说口服泻药、清洁灌肠、排空肠道，方便手术的操作，减少术后的感染。还有排尿困难的患者，进入手术前要排空大便、大小便，避免术中膀胱的充盈影响手术操作，也避免术后排尿的困难。
0: 好，我们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啊，他想问一下，如果说第二天要做手术，晚上口渴了，能不能喝一小口水，也会有影响吗？
1: 啊，这是可以的。刚刚说了嘛，这亲子留子，我们是可以要求喝的，但是总量不要超过400毫升，可以喝的。
0: 就真的口渴了，喝
1: 就
0: 一
1: 得，
0: 点点
1: 对，它总量
0: 啊。
1: 得不要超过400毫升就可以的。
0: 好，刚才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很多我们术前生活上的准备，包括在这个饮食上的一些相应的一些准备啊。那其实我们说在做手术前，我们也有一些患者啊，会术前会比如说被要求服用一些药物，这些药物是不是就算是术前的这样的一个用药？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不是所有的这个患者在做手术之前都需要用呢？
1: 这不是的，这是并不是人人都需要的。这术前一般用药都在手术前30分钟到1小时内由护士执行的，是根据患者的情况制定的。核心的作用只有4点，是缓解术前的紧张焦虑，抑制呼吸道的分泌物，减少胃肠胃酸的分泌，预防药物过敏，同时提升辅助麻醉效果，减少麻醉用量。患者需要严格遵守医嘱用药，用药后不要随意下床，防止头晕摔倒。针对老年人患者和儿童、慢性病患者、特殊人群，术前的准备更要精细化。老年的患者需要重点评估他的心肺功能、肝肾功能，严格控制血糖，提前练习深呼吸、咳痰、咳嗽排痰。家属协同沟通，停用抗凝药物。去年有位78岁的大爷要做髋关节做股骨颈置换手术，他有高血压、糖尿病史，我们让他术前规律的服用降压药、降糖药，将血压控制在140-190毫米汞柱以下，血糖控制在7毫每升左右。手术和麻醉都非常顺利。儿童患者家属要做好心理安抚，避免恐吓儿童，严格遵守禁食禁饮的要求，做好保温预防感冒。感冒期间是禁止手术的。去年有位5岁的孩童术前感冒发烧，我们就推迟了手术，避免了术中出现的呼吸衰竭风险。高血压患者和糖尿病患者术前要规律的用药，将血压、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刚刚有个患者就问术前能不能使用
0: 对，
1: 服用
0: 血压
1: 需
0: 药、
1: 要
0: 降压药，
1: 对，我们一般现在做术前都是正规的服用，不需要停用。对，患者可以高血压患者清晨可以少量用水服用降压药，避免术中血压较高。糖尿病患者进食期间停用降糖药、胰岛素，防范低血压的形成。
0: 这个是属于咱们高血压糖尿病患者需要注意的地方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妈妈80岁了，想问一下麻醉风险是不是特别大，需要额外的准备什么吗？
1: 80岁的患者属于高龄患者，一般看着他需要做什么手术。如果是做比较大的手术，做需要全麻手术，就做好心肺功能的锻炼，查评估他的心肺功能，他有没有基础疾病。如果是些小的手术，就是我们用的药引联合麻醉，我们就要看看他的，平常服用的药物有没有对手术中有没有形成影响，特别是服用 RCP0 这种对出血有没有倾向。其他的就是根据他的手术的要求，还有这个病人他需要开什么刀来确定他的麻醉方式。
0: 就是麻醉医生会在术前进行相应的这
1: 对，
0: 个
1: 沟通。
0: 评估和沟通的啊，刚才您提到了一些用药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包括像现在，比如说我们一方面刚才像这种年龄比较大的老年患者，还有一些中老年患者啊，或者是慢病的患者，也有一些朋友是长期会服用一些药物，比如说像这个降压药啊、降糖药之外，那还有呢，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一些患者，还会长期服用像阿司匹林这样这一类的这个药物，我听到的也有很多关于这个药的这种疑问，就是尤其是在需要做手术的这部分患者当中的话，对于像这样的一些药物是要特别的来进行处理和对待吗？
1: 是的，这样的疫苗，特别是那种像阿司匹林，我们要术前，我们要根据他的情况，他需要做什么手术，是不是要停药，是不是要进行肝素的调节。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患者他血压能不能达到我们的理想范围之内啊？还有高血压的患者，一般我们现在都不建议他停药，就是正常的，是他的每天定时定量的服用他的高血压的药物。还有糖尿病的患者，我们要术前要 基本上就是，他是，就是手术当天，我们要停用他的降血压，防止术中的出现低血糖的风险。
0: 嗯，
1: 这种情况，就是这种东西，就是特别是孕产妇，
0: 嗯，
1: 我们要联合产科跟麻醉科评估，执行双一组选择对孕妇还有儿童，对孕妇还有胎儿有没有影响最少的方式来做，保证母婴的安全。
0: 嗯，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3: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4: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5: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6: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7: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8: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6: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8: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9: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1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媛媛。那我们的节目呢，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都市新资讯以及安徽视讯的 APP 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名医坐堂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凤台县人民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王林，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手术安全的生命防线，关于术前麻醉术前准备。也欢迎大家有问题同样可以通过我们刚才所说的几种方式来进行咨询，以及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啊，直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啊。好，王主任，再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如果说我对某种麻药过敏，比如说以前拔牙的时候心跳快或者是起皮疹，这个怎么提前告诉医生呢？
1: 嗯，这个是在手术之前你要跟医生会，他会询问你有没有麻药过敏史的，你要跟医生，如果医生没有询问，你可以跟他说，你要我在某次拔药的时候用了什么麻药，
0: 嗯，
1: 当时出现了好比他说的皮疹，
0: 嗯，
1: 你跟医生说皮疹有没有，当时有没有发生休克，就血压有没有下降，有没有出汗，心率是快了还是慢了，要跟医生沟通。当时的医生他会评估你是当时是过敏，是你是的身体原因造成的还是药物造成的，可以沟通一下，然后他根据你选择其他的麻醉方式或者麻醉的药物来避免再次的发生麻醉过敏的事情。
0: 嗯，这个问题也让我想到了，因为像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朋友，比如说是属于这种过敏性体质的一些人群，比如说有这种过敏性鼻炎啊，或者是过敏性的一些皮肤疾病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朋友，或者是也有一些朋友说，哎，我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对某些食物或者是药物过敏，像这部分的朋友的话，在比如说要做术前麻醉的话，是需要特别的评估吗？
1: 嗯，一般像这种，如果他告诉了病人，告诉了麻醉医生，他麻醉医生会特意会麻醉向麻醉医生会特别的询问一下的，他到底是对哪些药物，或者是发生了过敏，他是术中我们备的各种像抗过敏的药物、阻碍类的药物，我们术中都备的比较有。如果真的发生了过敏的反应，我们术前会用一些像如地塞米松、强激松、可尼松这种激素类的药物，会抑制这种激素的那个过敏的反应。对，如果发现如果术中发现了这些问题，我们术中会有各种抢救药物，如果术前沟通好之后，我们会术中会多备一些这种药物，这个特别关注的那些。一般就是麻药它属于那种很少会发生过敏反应，只有像那种恶性的就家族史的，像恶性高热才会发生那种麻醉风险，基本上麻药基本上没有，很少很少发生过敏反应的。
0: 嗯，就是哪怕比如说我日常生活当中对某些这个食物或者是药物过敏的话，提前告知医生，医生也会有相应的一些方案来进行处理，或者是备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药物以备不时之需。
1: 是的是的
0: 啊。 好，这是刚才我们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前面呢也是聊到了关于我们在进行术前麻

0: 环节，我们还是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的。就是手术当天的即刻准备，就是麻醉前的最后一道把关，这流程是非常严谨的。首先是病房的交接，护士会再次和这个患者的姓名、性别、年龄、手术部位、手术方式、麻醉方式、检查术前准备是否完成，测量生命体征，确认无误后，用平车将患者送到手术室。进入手术室之后，手术室进行三方核查，进入手术室护士、手术室麻醉医生、手术医生都会再次进行三方核对，反复确认患者的信息、手术部位，杜绝手术差错。去年有位患者要做左侧的疝气，手术时术前标错了部位，三方核对时发现了错误，及时纠正，避免了严重的医疗事故差错。还有要建立生命通道，麻醉医生会在患者的手臂上扎静脉针，建立输液通道，这是术中给药补液输血的生命通道。还要连接监护设备，给患者贴上心电电极片，绑上血压袖带，加上血氧指甲，全程实时监测心电图、血压、心率、血氧饱和度，麻醉医生会实时关注这些数据。最终术前确定，与麻醉医生最后一次询问患者的感受，有没有头晕、恶心、不适等不适，确认所有的准备无误之后，正式开始麻醉诱导。到这里，整个麻醉的全部准备就完成了。接下来就会进入麻醉实施阶段，整个流程环环相扣，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只有医护人员和患者的完美配合，才能保证麻醉的安全、手术的顺利。
1: 只有医护人员和患者的完美配合，才能够保证咱们麻醉的安全和手术的顺利。所以哪怕是到手术当日最后的这个术前的准备也是非常的重要和关键的。我就听说过有这个咱们的麻醉医生可能到病房之前最后一次询问病人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刚才我们前面也说到有医生问病人那是不是确保自己没吃没喝，结果他说我是没吃饭啊，但我吃了个别的什么东西，或者是我是没喝水啊，我喝了一杯奶茶。那像这种情况，那王医生在这个临床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
0: 遇到特别是长辈的小孩子，他比较关心下面小孩子做手术的时候，他会偷偷的给他喂点牛奶
1: 啊。对，
0: 他问他吃了没有，他会告诉你他确实没有吃，但是他
1: 喝了点牛奶。
0: 但是你问老年人的时候，老年人一般不会讲，只有问小朋友的时候，小朋友会讲，哎呀，我今奶奶有没有给你好吃的，他会讲，哎呀，给了一块糖，或者给了牛奶。这时候我们
1: 吃了一块巧克力
0: 然后这时候我们发现了之后，手术就可能延期了，或者推迟，就上午手术改到下午，或者下午的手术改到明天，这样的。
1: 所以确实就像王主任刚才说的最后一句话哈，就是咱们的这个患者和医护人员要完美的配合，才能够让这个手术能够如期的顺利的进行，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的啊。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他想问一下说老人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很严重，想问一下如果做手术的话麻醉安全吗？会不会容易出问题？
0: 这个需要到骨外科去，还有麻醉医生，我们就共同看一下这个他打呼噜是他自己疾病引起的，还是他这个腮腺，还是他的
1: 有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种情况。
0: 对，是不是这引起的，然后我们要观察一下，然后我们可以做个检查，做个睡眠监测，看一下他的血氧饱和度是不是能控制在90以上。如果血氧饱和度非常好，那我们就可以术中就可以安全的进行麻醉，或者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选择就是我们俗称的半身麻醉，就是一模二麻醉，对心肺功能影响比较少的，保证病人清醒状态下我们进行麻醉，或者神经组织都可以，就根据病人这个老年患者他的要求，还有我们评估他的风险度大不大，来根据家属还有家属能不能承担这个风险，医生能不能承担这个风险，共同来决定他都是不是哪种方式，我们来保证他那个手术的安全准备。
1: 就是麻醉安全无小事，咱们的术前准备非常的关键和重要。而且通过今天王主任的这个讲解，我们也发现其实这个准备的工作还是相对比较细致和复杂的。我们在可能准备，比如说咱们的相关的主治医师说可能这位患者需要通过手术来治疗，从住院

0: 愿的那一刻开始，可能我们就要开始进行相应的一个这个准备的工作，一个准备的这个流程，到最后真正推进手术室，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工作，只有把它准备好了，我们的这个手术才能更加的安全和顺利。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王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也是再一次的提醒咱们的很多的患者朋友，尤其是即将手术的患者朋友，要积极的配合医护人员，如实的告知病史，千万不要有隐瞒，你哪怕多说一点可能都比少说几句要好啊。啊，那这样的一种方式，用科学的态度来面对麻醉和手术。感谢王医生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明天呢，我们王主任还会继续的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再说说麻醉的这个术后的康复，其实也有很多的讲究和学问。欢迎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2: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1: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2: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3: 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3: 老板，来两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7: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8: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7: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9: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0: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
1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5: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6: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5: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9: 嘿，真的零风险吗？
2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16: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1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21: 怎么回事啊大姐？
2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2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5: 金寨调频103.6兆赫；
2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4: 淮南调频95.5兆赫；
2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4: 凤阳调频95.5兆赫。
2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6: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2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26: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2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8: 新时代，
27: 新机遇，
28: 聚焦三农，
2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29: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28: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山东时空，您将看到人停机不停，油菜收割跑出加速度。
1: 以前人工收割的效率最多一亩田，现在用机器收割的话效率最少60亩，要比人工收割的效率要高出几十倍。
0: 医疗设备进村服务，农村老人家门口就能健康体检。
2: 现在这个政策就是好，对我们老百姓呢关心，我们年纪大了哈，一年的一次，如果没空的话呢还打电话叫我们去检查的，服务真正做到了，健康还是得到保障的。
0: 讲好山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山东时空，我是阿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来进入今天的节目。初夏时节，金穗飘香，白虎农场抢抓农时，专收专运专烘专储，既保证保量，也保品保质，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3: 今年安徽省白虎农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种植五季作物14万亩，主要是自主选育的白虎麦系列品种及苏麦11，近12万亩，红花草1.5万亩，油菜4600亩。农场于5月19日正式开镰。
4: 今年呢，我们主推自主培育的白虎麦1号、2号和4号，这三个品种呢，特别适合咱们沿江稻茬麦地区，稳产高产，抗病能力也强。
5: 我们善安农场五季小麦种植面积1.2万亩，我们将紧跟集团统一部署，紧盯天气变化，细化作业方案，强化长期粮食调运、仓储及烘干管理，全员全力抢手，确保粮食归仓。
3: 安徽省白虎农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抓抢收、重调配、强保障三项举措，全力护航麦收，抢抓晴好天气。150余台收割机协同作业，收割进度全面提速，同时统筹烘干、仓储、运输、调运全流程，做到即收即烘、快储快运，严把粮食品质。
4: 我们今年采取专收、专运、专烘、专储，针对不良的天气，我们今年采取2段式的烘干，全程严格把控品质，既保住了产量，也保住了粮食品质，真正做到了颗粒归仓。
3: 截止到5月31号，安徽省白虎农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全面完成夏收任务。三农时空记者马俊、何伟报道。
0: 三夏时节，麦浪滚滚，在全国粮食主产区的临泉县正抢抓天气晴好的有利时机，组织机械和人力加紧收获。
3: 在临泉县吕寨镇的一处高标准农田里，一望无际的金色麦浪随风起伏，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随着一行行麦穗被卷入切台、收割、脱粒、除杂等工序一气呵成，金黄的麦粒从出粮口倾泻而下，田间地头一片丰收喜悦。
6: 我今年种了1700亩小麦，原来怕下雨耽误收割，现在天晴了，心里落地了。你看这个麦穗啊，直立的非常饱满，亩产预计在1200斤左右。我今天又调了2台收割机，趁着现在天气好，预计在3天的时间就能收净。
3: 为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当地农业部门提前从本地和外地调配了5000余台联合收割机投入三夏作业，并开通了三夏服务绿色通道。农机手们采取人停机不停的方式，最大限度降低前期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
7: 我们从今天早上就开始下地了，现在天气晴好，时间好，地里的详情也刚好，适合机器作业。我们每台机器一天能收150多亩，力争在最快的时间内把丰收的小麦抢收到位。
3: 抢收的同时，如何科学存储和应对个别倒伏地块的收割难题，也是农户急需解决的问题。为此，临泉县农业农村局组织了200多名农技专家，分组包片深入田间地头，面对面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
8: 夏收期间，我们积极地做好农情和农机的调度，组织大家抢抓当前的晴好天气，第一时间进行抢收，依托我们的宝宝网络化责任制，全流程跟进和服务夏收工作，租户租地对接机械和技术。目前我们每天的收割进度可以达到16000亩左右，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3: 作为全国粮食主产区和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的临泉县，常年的小麦种植面积达到160万亩以上。 当地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小麦标准化生产、机械化作业。今年的三夏期间，当地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5000台，机收率稳定在99.5%以上，确保小麦适时收获，颗粒归仓，不误农时。林泉台刘洋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五月底，一线各地的油菜陆续进入成熟期，抢收攻坚战在田间全面打响。截止昨天，当地近4万亩油菜已经基本完成收割。
9: 眼下，在一线碧阳镇横岗村，4台收割机穿梭在油菜田里，油菜茬一排排倒下，菜籽逐渐装满车仓。这场抢收的底气，正是来自农机效率的飞跃式提升。
1: 以前人工收割的效率最多1亩田，现在用机器收割的话，效率最少60亩，要比人工收割的效率要高出几十倍。
9: 效率提升的同时，要在雨前完成全县数万亩油菜的收割任务，更要靠人力的坚守。
10: 人停机不停。

0: 人不换马，我们实行两班倒，每台机器两名机手轮换，就是为了尽快在雨前收完。
1: 从一把镰刀一亩田到一台机器60亩，从靠天吃饭到技术护粮，雨前的这场油菜抢收正是农技赋能现代化农业的一个缩影。
2: 今年我们提前对全县农机进行了检修，并协调外地机手支援，确保关键农时农机不断档。
1: 据了解，一线2025年秋种油菜面积为3.82万亩，截至6月1号，油菜已经基本完成收割。一线台记者张宇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3: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乡村记忆，故土人情，所有的生生不息皆是这里的阡陌秀色。翠绿的是清晨和日暮，汲取时间成果，畅享岁月甘甜。银白的是自信和骄傲，凝聚创新力量，掌握大国风采。橙黄的是三餐和四季，又闻稻谷飘香，奏响丰收序曲。靛青的是文化和艺术，传承古今经典，弘扬时代新风。
4: 我志愿加入。
3: 赤红的是热血和丹心，永葆初心使命，谱写幸福底色。这里青山披霞，炊烟袅袅，这里民生如歌，振兴向荣。画里乡村，青红辉韵。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以岸示法，服务三农。这里是由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策划的专栏《法治三农》。2026年5月14号至15号，时值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与民法典宣传月交织的节点，省暨黄山市完美乡村法治行、完美巾帼普法行专题宣传教育示范活动在黄山市成功举行。
5: 本次活动以巾帼促家教、法治润万家为主题，由省妇联、省司法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律师协会主办，通过法治体检、站点联动等形式开展多维度普法宣传活动，累计汇集妇女群众、基层干部等800余人次，让法治之花在徽州大地悄然绽放。活动启动仪式上，安徽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谢冰、安徽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省律师行业党委书记唐华军分别就本次活动的开展提出了明确具体的工作要求。
6: 全省各级妇联要加强和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的这种协同联动，推动各类阵地精准对接、功能互补、资源共享，定期开展法律咨询、纠纷的调解，还有普法的讲座，让群众呢在家门口就能够找到法律的明白。
7: 法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是基层治理的坚实根基。
8: 以实施全面乡镇法治行为表率，结合皖南特色文化，深化传统法律文化的资源，培育了更多具有徽州特色的普法品牌。
5: 启动仪式后，黄山市完美乡村法治行工作站的汪小贵律师将他10多年在基层工作的经验分享给了与会人员。
9: 因为我长期是在我们黄山区这个基层工作，面对的呢也是最基层的普通的老百姓，包括工人，包括农民包括一些妇女同志。所以说我们这么多年呢，这个给这些基层老百姓工作可能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今天也是分享给大家。
5: 通过对群众关心的婚姻家庭继承问题以及老年人权益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讲解，让很多在基层工作的法律工作者和妇联同志受益匪浅。
9: 其实在我们基层来讲，很多的老百姓他对法律是一点都不了解，甚至是 遇到问题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去求助于法律。那么我们完美乡村法治行这个活动深入基层，最多的除了个案代理，最多的可能还是在普法上面。那么普法我们就是要走进基层，走进基层跟老百姓去讲一些他们身边的事，怎么来运用法律，走法律的途径来解决他们的矛盾和纠纷。
5: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家庭教育促进法立法起草团队成员苑宁宁，围绕法律出台背景、核心制度、家长主体责任等进行系统解读，推动依法带娃理念深入人心。
10: 这次我带来的就是解读一下我们的家庭教育促进法。那首先来说，那个我们的十五规划当中非常明确提出了要这个加强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那其中呢，通过妇联通过这个律师，把这些法律和知识带到基层去，其实有利于这部法律的实施。那么在解读过程当中呢，我是比较注重利用一些案例来进行解读，这也可以让妇联的同志们和律师们更好的形象生动地理解法律规定背后它的意涵。这样的话，在跟老百姓接触过程当中，也能够把这些法律讲深讲透。
11: 今天的活动贴近基层群众的法律需求，践行了律师服务法治乡村建设的社会责任，同时也提升了我们个人的业务能力。
5: 对于我省举办的完美乡村法治行暨完美巾帼普法行专题宣传教育示范活动，中国政法大学苑宁宁教授从参与人员的构成上进行了说明。
10: 我们呢，这次我们普法过程当中两个重要的群体，一个是律师，因为律师他首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普法主体。那么律师呢，可能跟日常老百姓之间联系也比较紧密，因为现在我们法治观念也是比较强的，老百姓遇到问题都会去学法用法，也会去咨询律师。通过律师这样一个群体呢，我们看可以把这些法律的知识啊、法律的理解啊，可以普及给我们的老百姓。另外一个重要的群体就是我们的妇联，因为我们妇联作为群团组织来说呢，它是跟我们的妇女联系比较紧密，作为一个桥梁跟纽带呢，它可以把这些专业的知识带给我们的妇女同志，让我们妇女在日常的家庭教育、在家庭建设过程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5: 结合此次活动，安徽省数据资源局、安徽省司法厅组织省政务服务中心七家省直单位窗口携手省际黄山市完美乡村法治行公益法律服务团，来到了黄山市金太阳置业公司，开展企乎我应高效服务实践活动暨法治体检，对企业发展把脉问诊。
12: 这是一个人防工程和征税成本扣除，
13: 官司是赢了，但钱拿不到，这是不是就从司法解释来说，是不是就是我们没有办法？
12: 为了保证后期案件的执行，就是我们一般要去做财产保全。
13: 亚气市场价只有1.8，他卖给我2.8，不要2.6。
14: 第三个问题的话，你这块这个提到了，
15: 我们从企业的角度来讲。风险防控，我们今天谈的就是这个问题。
16: 涉及到政策的，你们觉得解释的不清楚的，或者他拆解不清楚，或者该给的钱不给的，或者你们有质疑的，包括刚才这边是吧，黄总说的一些东西，该质疑的，这样的话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跟相关部门去联系。
5: 针对女企业家们提出的劳动合同管理、知识产权保护、合规经营等企业发展中关切问题，省直单位窗口代表、省级黄山市完美乡村法治行公益法律服务团成员给予了详细的解答，并给出指导意见。
9: 我们今天是带来一个我们企业里面用的二氧化碳一个挂，还有一个气的问题。这次的会议座谈会对我们企业来说，最起码我是挺着胸来讲话了，我的胆量也大了。因为为什么呢？有政府部门出面解决这个问题。
17: 他好的有些事情我们比如说在法律在一些方面是我们也不懂，对不对？和他现场给我们一个解答，如何企业如何去保护自己，对不对？在有一些难的问题，他们都各个部门都有，他们都非答复了我们都非常满意。
18: 我今天带来的问题就是，针对现在目前整个行业的通病，就是三家抖店和直播间的那个店铺，就是面对消费者给的恶评，就是没有任何理由退款，这平台是支持消费者， 就是无条件的支持消费者。刚刚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潘主任给我解答，目前这个问题呢也在国家在慢慢在规范，他们在前几天说已经在针对这个问题也做了一些调研和探讨，可能在之后慢慢会规范起来吧。
19: 我从来没有那么多部门大家面对面的在一起沟通第二个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呢，那我怎么我们理解深刻意识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经营怎么样做好一个法律的自我防控，
20: 让我们企业家现场进行面对面的进行这个现场答疑，为我们企业呢搭建法企联动政企对接的一个高效的平台。
21: 完美经过普发行法治体检即企乎我应高效服务一类似实践活动，与企业家们面对面进行了沟通交流，就企业家们在生产经营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困惑，我们从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等方面予以解答与解读，更好地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
5: 法律服务团成员化身法律医生现场坐诊，与女企业家代表面对面座谈交流，一对一帮助企业查找制度漏洞，防范法律风险，这样的法治体检服务既高效又暖心。本次活动还突出完美乡村法治行工作站与皖家幸福驿站双向联动，把专业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这里是一线郭门村皖家幸福驿站，来自北京两高合肥律师事务所安徽省完美乡村法治行公益法律服务团成员的尉迟丽君正在给一线妇联及乡镇妇联负责人、郭门村的村干部以及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的负责人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此外，黄山市五个县区及全省完美乡村法治行工作站联动同步开展专题宣传教育进皖家幸福驿站进社区等活动，围绕群众关切问题生动释法，切实提升基层群众法治素养。
20: 因为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社区的普通居民来说，提升他们个人的法律素养就是通过我们律师以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来解读可能对他们来说比较晦涩难懂的一个法条。那么特别是通过案例的解读，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遇事找法、依法办事的这么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理念。
5: 一线碧阳镇石亭村是一个以水稻、蚕桑、茶叶为主导产业，近年依托徽派古建开发民宿经济，带动就业并促进农产品销售。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矛盾纠纷也随之产生。完美乡村法治行公益法律服务团成员便与村两委围坐一堂，围绕村产业发展、和美乡村建设等核心议题现场答疑，出谋划策。
12: 我们村有几个大的民宿，通过这个民宿下一步的定位就是说以这个产业为主，来给他们增加一些收入。
22: 作品出来之后立马登记，
23: 对，立马登记，
22: 不然的话等到你还没卖出去的时候别人已经把你做出来了。
14: 如何能把我们人才吸引留住，这是第一招，那这样也是有利于你经济的发展。
24: 对，就是讲到农村还有个问题，也就是我这个农村的老房子里面啊，产权关系还是有
25: 很复杂。
14: 比如讲，原来我们今天来到了石亭村，我们石亭村想就乡村经济的发展和我们村经济的发展有一些具体的想法。在这些想法过程当中，我们律师为大家提供如何壮大我们集体经济，如何通过法律的方式防控我们在乡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法律风险。
5: 与石亭村共建完美乡村法治行工作站的是安徽道同一线律师事务所，通过下沉式法律服务与基层普法活动，法治智慧正转化为乡村治理的实效。
26: 我们一线分所呢，在2022年在石亭村的村委隔壁的石亭书院成立了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实训基地， 在那里呢，就是因为离石金村也很近，出门很近，也是方便我们这个开展工作。所有的我们的律师的照片、联系方式全部在上墙，为村民随时解答我们他们的关于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
0: 就是说，今天这个纠纷是涉及到这个情感的，他们会派这个专业的律师，或者是这个土地纠纷呢，或者是这个家产分割的这种人，他们都会派这个专业的律师过来。
26: 老百姓现其实问题都是和生活相关的，像我们一线这边呢，涉及到主要一个流转地，他们还有一些古宅，古宅的出租、古宅的对外流转，还有涉及到一些继承方面的问题比较多一点。由于房子现在这个旅游开发之后房产价值升高，所以现在这个很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子女为了这个继承权来产生一些纠纷，尤其是像外家女不能继承啊之类的问题来咨询，我们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
5: 这种面对面的交流让石亭村在发展中规避风险。如今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新农村建设，石亭村将依托秀丽的风光和丰富的历史遗存，建设文化创意、文化交流、文化体验、民俗风情演绎和健康娱乐为主要功能的各类设施，打造成为徽文化展示、交流服务基地和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26: 在我们入驻这个石亭村之前呢，他们村里本身有一个叫法律明白人这样一个群体，也负责为村民进行解答。但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个法律专业知识不是特别了解，或者掌握的不是很全面，所以在我们跟石亭村共建之后呢，就这方面的合作就是更加强了。对于法律知识方面给他们做这个定分指针，起到这一个化解的作用。
0: 跟这个道同这个一线律所啊共建之后啊，然后我们村里一般的矛盾，其实我们村里可能这个法律知识的不是很掌握了很清楚啊，我们就第一时间跟这个一线道同这个律所律师直接请他们过来帮我们这个解读这个法律上的一些问题，就是基本上能做到我们真正的就是现在讲的这个小事不出村，这个大事不出镇的这种一种情况。
5: 周光成是安徽省律师协会县域律师工作委员会的主任，更是最早加入完美乡村法治行公益法律服务团的成员。这些年他和法律服务团的成员也走遍了许多乡村，通过和村干部、村民的直接接触，第一时间化解民生纠纷，同时也用脚踏实地的法律服务回答乡村振兴的时代之问。
1: 我们最关注的是我们乡村经济的如何发展，我们土地流转如何防范风险，我们这个在乡村经济发展工厂如何保护我们的品牌，发展壮大我们集体经济，这是我们在整个活动当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实际上在我们整个活动当中还提到什么呢？提到我们乡村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社会矛盾的化解、基层治理所存在的问题，如何通过法律方式和方法来杜绝和解决、防范这些矛盾和风险，保驾护航，为乡村振兴助力。
5: 截至目前，在全省范围内成立了809个完美乡村法治行工作站，320个晚家幸福驿站。通过这种以点带面、示范引领，构建起阵地联动、富力携手、法治润家的基层普法新范式。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和协会将持续强化协同，凝聚工作合力，站点联动，推动法治服务下沉乡村，走进家庭，为乡村振兴筑牢法治屏障，以法治力量护航乡村产业提质增效，行稳致远。三农时空记者马俊、王晓栋报道。
2: 为扎实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切实解决农村老年人看病远、体检难问题，今年四月以来，黄山市屯溪区移动 DR 体检车下沉乡村，把流动放射科开到村民家门口，足不出村就能享受专业 DR 胸片检查。
3: 走进黄山市屯溪区屯光镇南溪南村，村里需要体检的老人们正在有序排队，医护人员各司其职，登记测血压、 B 超、心电图、 DR 胸片等项目高效推进，现场秩序井然。
4: 现在这个政策就是好，对我们老百姓呢关心，我们年纪大了哈，一年的一次，如果没空的话呢，还打电话叫我们去检查的，服务真正做到了，健康还是得到保障的。
23: 现在这个体检确实很好，
6: 可以讲是服务到家了，而且设备跟检查的项目都比以前都增多了，特别是这个流动车，以前的话是没有的，现在的话把这些设备全部都带到村里来。
3: 此次由屯溪区人民医院投入配备的移动地儿体验车，是黄山市首家公立医院配置并下沉基层的移动地儿体验设备，具有检查快捷、成像清晰等特点，真正实现了医学影像服务在镇村层面的全覆盖。
7: 以前我们下乡体检的时候，老年人都觉得，哎呀，怎么没有胸片这个项目啊？哎，就是说就不方便。希望我们给他们提供一个胸片的检查。我们现在就把车子开到了家门口，让65岁上老年人，还有一些行动不方便的老年人，都在家门口能享受到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3: 据了解，黄山市屯溪区自2026年4月8日体检启动以来，移动地儿体验车主要为65岁以上老年居民开展健康体检，累计完成老年人胸部拍片近5000人次。移动地儿体检车不仅提升了临床诊断的准确性和效率，也为筑牢基层医疗卫生防线、助力乡村振兴注入坚实的医疗动能。屯溪区融媒体中心姚小蝶、方小坚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在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3: 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